0: 我们还是做亲戚吧。哈哈，对对对，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1: 太君，
0: 牛太久，从今天开始，我得绝对不允许蜈蚣队再次的猖獗。
2: 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武功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由老百姓罩着他们，藏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0: 我要的是结果。
2: 嗨，
0: 你得回去吧。

0: 前面就是靳东城了。
1: 嗯。
0: 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
1: 彼は何の人ですか？
0: 身拳高手欧阳向华。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1: どういますと？
0: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媳妇，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
2: 烦不烦呢？你说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我说了半天，你得理解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方正伟这个人真是不拉雅。
2: 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做饭去。
3: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脸皮再厚点，上去就得抓你。你误了事儿，我跟你说，你哭都来不及，鸡飞蛋打，你别端着了，你
2: 赶紧端你的锅去吧。
3: 真是。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はい、お迎えしろ。
2: はい。

0: 坂本および各部隊先生のお付き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大将先、大将先，客气。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王さん、こちらは帝国関東軍剣道師範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啊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派那个？
1: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没关系，但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2: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字？
1: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主笔。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九块九，现在抢！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

0: 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

0: 票，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4: 九块九，赶紧抢！
8: 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1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

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

0: 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8: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

0: 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哇哇，哈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0: 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1: 还有点打颤。
0: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2: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3: 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2: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1: 太惨了。
3: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4: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5: 救命啊！
4: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5: 谢谢你。
4: 没有时间了。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6: 嗨，达西西，我们已经把水全都用光了。
2: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三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7: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8: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6: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2: 办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6: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5: 继续来灭火。
2: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0: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7: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5: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1: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5: 我们被困住了。
2: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3: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6: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5: 全力以赴。
3: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2: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6: 哇哇哇，
0: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4: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3: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5: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2: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1: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6: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7: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6: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1: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5: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2: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6: 说得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2: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6: 快快快。
2: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5: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3: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4: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2: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3: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2: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6: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9: 跑跑跑。

0: 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1: 哇，现在雨停了。
2: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3: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4: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5: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1: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6: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7: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0: 好饿呀，有什么可吃的？
5: 是个问题。
8: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9: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8: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10: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8: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10: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3: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10: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11: 好的，我们有脆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10: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靠近目标区域，
10: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11: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1: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12: 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哦，
13: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14: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13: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0: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13: 我们不会了。多谢。到了，
1: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5: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1: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7: 哦，谢谢，我太饿了。
5: 快来呀，唱首歌。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10: 谁听救援车里下大风浪，生物快

0: 在。
1: 看这里，
2: 澳洲野火，
1: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3: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4: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3: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5: 吃吧吃吧。
4: 哦哦，好像是章鱼警报。
1: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6: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7: 啊，陷入泥潭里面！
8: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9: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8: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0: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11: 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浸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1: 不过他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12: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1: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
9: 变得健康。
3: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6: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4: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9: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3: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4: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3: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9: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4: 好主意，队长。
7: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1: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8: 托生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7: 用力拉。
8: 好的。
7: 好的。
4: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3: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8: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3: 蜜蜂。
8: 蜜蜂在哪儿？
3: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

0: 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1: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0: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1: 你也可以吗？
0: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1: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2: 哇，蜜蜂！
1: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2: 啊，寻宝，寻宝，寻宝！
0: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1: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哦，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3: 小心一点，
1: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2: 这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0: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1: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啊，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2: 水稻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4: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2: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更干净。
5: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up!

0: 把呼叫兔兔兔。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4: 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5: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4: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4: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瓦。
5: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3: 蜜蜂。
6: 蜜蜂
5: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

0: 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1: 哇，更多蜜蜂！
2: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1: 不、啊哦，更多蜜蜂！
0: 啊！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这里。
1: 红树林，
2: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3: 小敏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4: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5: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6: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5: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5: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4: 你好。
5: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4: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5: 在那边。
4: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5: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4: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5: 终于抓到了。
7: 拉克西，你在哪儿？
8: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5: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8: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5: 妈妈，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4: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8: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5: 不是，妈妈，这是火龙。
8: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4: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5: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8: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5: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8: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4: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

0: 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1: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0: 拉克西，拉克西，
2: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0: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2: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0: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0: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2: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5: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6: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7: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3: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7: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3: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0: 拉克西，
2: 拉克西，
0: 拉克西，
1: 拉克西，
2: 拉克西，
1: 拉克西，
0: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2: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1: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2: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0: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1: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2: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8: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5: 嗨，妈妈，小米，帕尼，可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6: 我能听到。
5: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6: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8: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2: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1: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8: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2: 交给我们吧，队长。
8: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2: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0: 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2: 水花飞溅，漂亮。
1: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9: 救救我！
2: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1: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2: 现在它在动了。

0: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1: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2: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两个阿芝脆饼干。
1: 真好吃，谢谢了。
0: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2: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3: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4: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5: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4: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6: 可我没看到他呀。
3: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6: 喂，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3: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2: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4: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7: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主笔。好，我还要去医院去看我的学生。是的，
1: 请。

0: 俺でいてくれ。ああ。やばい。
1: 先生、今。

0: 是小小的大事，你就这样歇斯底里吗？嗯，你真的让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的不是你这次受伤，而是刚才你那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明白？
1: 三彩，すいません。私は反省します。

0: 上探吗？
1: そうです。もうちょうど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那就安静下来，好好的养伤啊。
1: 多少？

0: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明白？
1: 嗨。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乐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1: 嗨，我的草。

0: 行千里路。
1: 队长，开会啊？
2: 你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3: 保证完成任务。
2: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同志去。
3: 嘿嘿，那俺更得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的好，是吧，三爷？
2: 只能带一个人。
4: 谁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5: 哦，一个，那三爷你去吧。
2: 说第二个事儿。

0: 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少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咱选举推荐一下。
1: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2: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0: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1: 算一票。
0: 下一个谁发言？
2: 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人。
0: 不过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2: 我的不是那个
3: 长生，弃权啥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4: 锅，我的锅。哎呀，
0: 先说你选谁？
5: 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0: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6: 我听队长的。
0: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你说话。散会。
7: 哎，住手！

0: 大爷，您是？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后边有狗腿的追我们，麻烦您让我们进去躲躲。
1: 那好，你们赶快进，赶快进。谢谢，赶快。来来来，我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 一会儿他们来了，我来应付他们。
2: 爹，谁呀？
1: 武工队的。哦，没事，这是我闺女灵儿。谁呀？
2: 我，王团长，你开会呢。
1: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0: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搜到您这儿。
1: 闺女啊。 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我去就来。好。

0: 哎，你别总板个脸好不好啊？我怎么着也是你师兄啊。
1: 下次我就不会这么手下留情了。开车。

0: 再猜。我的希望。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一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吗？昭和十三年

0: 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去执行一次很特殊的保卫任务。
1: このことは私が知ってます。その時は確か東方空で俺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遺憾なたた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
0: 那一次任务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获住了他们的头目王顶天。你知道吗？这个王顶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记得你师父我爱才心切啊，我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可是后来我的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了。可是有一次我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王顶天一旦归降，他的影响，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彼はどこにいかましたか？
2: 如果他们的英雄都无条件归降我们，那么我们大和民族就是民心所向了。
1: それなら今度に先生の息子今度さんに奴ら好いたでしょう。
2: 我只能牺牲我的儿子。
1: それなら今度に交代するため、
0: 我陈小野的东西太多了。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
1: 他说他叫石大虎。
0: 什么他妈武工队啊，这个混蛋。
2: 看来呀，这个是有人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3: 我不是说完了吗？
4: 这样吧，程副队长，拿个意见吧，
5: 这个
6: 啥玩意儿？这个要俺说，就当场逮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打服了为止。嘿，
3: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老程，你接着说。
5: 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3: 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
7: 队长，好些了吗？

0: 好多了。老五，
1: 哎，
0: 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正办着呢，现在老百姓一提武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0: 他们就藏不住了，明白吗？
1: 他就让高健，高健。
2: 对了，袁二狗子治安团在干什么？
1: 也没啥动静。不过阮二狗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0: 知道了，下去吧。
1: 好，队长您休息。

0: 姐，大姐，忙着呢。啊，你们是？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东台庄？啊，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是吧？啊，我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没多远了，坐下歇会儿吧。哎，行。哎。
1: 哎，大姐，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啊，
2: 好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儿吧，还不至于饿死。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谁
1: 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可现在一看呀，
2: 大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你。嗯，
1: 大姐，不对呀，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和汉奸的吗？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功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吧？
1: 误会。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就生生的被武功队给祸害了。
0: 大姐，那事儿啊，它不是大虎，那是……
3: 那啥，那个光顾着给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0: 不是，大姐，
3: 不，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哎，不跟你们聊了，哎。
4: 来了，开门开门，老丈人，我是大虎来看你来了。
5: 没人，
4: 走，去别的家看看。

0: 敢违武功队不成？
1: 我们哎，哎呦！
0: 我是武功大神，是大虎。
2: 哎，你干什么？
0: 老子可是从来不打女人的。哎，
1: 那个打武功队。哎，
0: 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哎哎哎哎！别打了！哎，我可是武功队的！哎，我可是武功队的！哎，别打了！
3: 哎呀，巾帼不让须眉呀！您这行动力实在是太强了。
4: 小意思。
1: 哎，我还有武功队呢！哎，我有武功队，你别给打我！哎呀，
5: 师傅，来了来了，治安团来了！
1: 别打了，别打了！嗯，
0: 哎，你们刚谁打的我？一个都别想走，都给我站住！
1: 哎哎，下什么？下啥？下啥？哎哎呦哎呦！
0: 你干啥？你们？你干啥呀？哎哎呦哎！你干啥？哎，你干啥去呗？
6: 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5: 喂，下，没看着开会呢。
6: 没事，没事，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功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大马蜂，那就行行吧。
7: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9: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7: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

0: 好天而不腻，春咸雨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

0: 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1: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仙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

0: 好天而不腻，春咸雨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

0: 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1: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等会儿。
1: 你奶奶的！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那今天你阮爷爷就让你死个明白。三把刀，把麻袋给他摘了。
2: 好。
1: 哎，等会儿。松绑，快！松绑！
3: 哎，阮队长，是我，阮队长。哎呀，
1: 你别动！大马猴，这可是牛贵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大胡子是吧？
3: 对。
1: 兄弟，哎，
3: 队长，
1: 你啥时候加入武工队的？
3: 哎呀，小的没加入武工队啊，这一切都是我们队长的主意。
1: 敢刁民！啊，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4: 且慢，
5: 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主要是看谁冒充。
1: 哦，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
4: 以德服人。
1: 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工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出身嘛。

0: 再说了，
1: 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工队的呢？对不对？就即便他是武工队的，那也是假的。
2: 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阿奎这么点事就办不好，活着干什么？死去！
3: 队长，你消消气，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
2: 阮二狗，又是这个阮二狗，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
3: 哎，队长，你消消气，
2: 滚犊子！你看你俩长那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哎，我的玉英啊！
3: 哎，队长，要不我现在带人把玉英给您绑来？
2: 你脑子有病啊？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秋水镇，听见没有？
3: 是。

0: 方瑞，枪声是从村头头传过来的。
1: 你听，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2: 我是问你，
0: 什么情况？
2: 我看到大屁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1: 什么人啊？
2: 别看清。
1: 走，咱们去看看。走。

0: 小爷。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
1: 那是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他还是终于出现了。
1: 怎么着，你还怕他呀？
0: 我是怕他给你带来麻烦。
1: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上车，别管我，地图都在这里面。
1: 小夏，你一定把地图交给上级。
0: 长官，长官。

0: 下坠相伤，失血过多。那我，把你腰带解下来，快！你得
1: 快点啊！
0: 快点，快点！
1: 你快点！

0: 扣扣，他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我说中文呢？嘿，
1: 是。
0: 怎么回事啊？报告长官，这个人偷偷的潜入和我们基地的一个女医生聊天。
1: 等会儿，女医生，
0: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间谍。 女的呢？对不起，长官，女医生跑掉了，去，跑了，属下失职。回来吧，你是谁呀？
2: 共产党啊，不像啊！共产党没有穿的这么好的呀，
1: 国军，不能啊！国军没有你这么大胆儿啊！你是谁呀？
2: 你猜？
1: 我要不猜呢？
0: 住手！
1: 爷子来了，他们呢？他们现在知道我基地的秘密了，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
0: 你呀，还让不让我猜啊？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你爷爷，
1: 。我和你的曾祖父，老欧阳先生，曾经有一面之缘。你确实很像他，尤其是你这个长满老茧的手，是不是？
2: 你是什么人？
1: 年轻人，告诉他，啊，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
3: 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之后的事我自己解决。老爷子，这儿环境不好，咱上楼说去吧。
1: 老先生，我想把这个人带走，好吗？
3: 你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德高望重，我给你面子。啊，走吧，屋里说。等着。

0: 小野，我已经和燕湾说好了，他的特战队你可以随时调动，明白？小泉会留在这里。
1: 好啊，那我帮您贴人家。

0: 来啊，来啊，醒没？还不好啊？
1: 小声点，你刚睡着了。
2: 他是什么人啊？
3: 国民党军统的人。
4: 欧阳，欧阳。
0: 那这事儿，哎，他说没说到底是咋回事啊？
3: 他是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务，负责调查鬼子的秘密实验基地，在接头的时候被发现了。
0: 实验基地？
3: 细菌工厂？
0: 啊？就在喇叭庄啊？
3: 具体位置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细菌工厂毒鸡蛋呢？那家伙威力可大呀，而且就在咱们辖区里边。
3: 冯政委，看来国民党已经着手调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啊？
4: 可是队长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0: 没事没事，我去找去。
5: 队长，一会儿见了大官，我那些事儿该说的时候不该。
6: 放心吧，你呀就把嘴闭上，别多嘴就行了。得嘞。

0: 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
1: 是不是觉着我朱某人那个头脑比较坏？
0: 你要点脸，带你来是带你长长见识，增加一下这个革命意识，也让你看看这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
1: 这武工队我不都见着了吗？
0: 你见着谁了？
1: 这大虎。
0: 武工队不都是大虎那样？
1: 还有比大虎聪明的那样？
0: 像大虎这样的只配在三队当队
1: 长。哦。
2: 牛大队长，
3: 杨队长，巡逻呢？
2: 对，巡逻，巡逻。
3: 咱爹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3: 那玉英呢？
2: 在，在。
3: 前面开路！
2: 哎哎，弟兄们，带路！

0: 刘国，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1: 队长，谁敢来骚扰啊？是啊，牛队长，这您多虑了，谁敢来骚扰杨家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了，如果惊扰了我未婚妻，你能担得得起吗？嗯，明白吗？
0: 明白。牛队长真是细心之人呐，瞧瞧。 咱俩兄弟，后面，你们又是我，快去！你们俩跟我走，你们那边，你们几个留这边。
2: 我说玉英啊，就算爹求你了，好不好？还是过去跟人家见一面吧。人家三番五次的来，你总是这个样子。要不这样，你过去先见一面，把这次糊弄过去。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总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吧。
3: 你了，小姐，你死了。我看呐，要不这样，你过去以后就见完面。你让你乱说话，嘴上象牙。
4: 小姐，小姐，哎，玉英，玉英，
3: 哎，什么情况？
4: 嘘，大小姐，咱们被包围了，这到处都是牛鬼蛇的人。

0: 跳。哦，
1: 爹啊，你姥姥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回头呢，我呢在晋东城啊给您弄套房子啊，你也搬过去享享清福啊。
2: 哎，不不不，不用破费了，我有这几处房子就够住了。
1: 没事，
2: 再说你将来结婚以后还得。
3: 哎呦，玉英，你可回来了。
1: 哎呦，媳妇儿，您回来了。
4: 癞蛤蟆，你什么意思呀？有完没完呀？
3: 住嘴，死丫头！
1: 没事儿，爹，别动怒，别动怒啊！你看你给爹气的。
5: 玉儿，
3: 玉儿，你这，玉儿，不可造次。
1: 媳妇儿，谁在外面欺负你了？告诉我，啊！我的人马都在外面，我就把整个秋水庙镇翻个底儿朝天，那也不成问题。
3: 你个
1: 哎，坐，不能打，坐。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啊，这是我媳妇儿，这么好看脸的打坏怎么的？你还能养啊？坐，再慢慢感化，知道吗？啊，我看看。哎呀，这都打出瘤子来了，疼不疼啊？
4: 你不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
1: 啊？答应我了？爹，看见没有？这就是感化，感化了，他就被打动了。怎么样？被我打动了吧？啊？
4: 本姑娘现在要逛街，你陪着。
1: 陪着？当然陪着了。走着，走。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6: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6: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7: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6: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7: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7: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6: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0: 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

0: 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0: 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

0: 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姑娘现在要逛街，你陪着。
1: 陪着，当然陪着，走着，走。
2: 爹，您在家消消气儿，我陪她去逛街，等着我们逛完街以后回来陪您吃饭啊。
3: 阳光，照顾咱爹。
4: 放心，放心。

身兼重任，大局为重。我要是短暂停留呢，也并不大碍。这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哎呀！努力杀敌，踏实再来。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板大好人呐。

0: 还有亲爹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步步高升，长命百岁，发大财，发横财。哎，老板，亲爹呀！哎呀，
1: 点头，好人都多了。去啊去，
0: 不是吧？哎呀
2: 呀！我钱掉了！哎呀呀！
3: 救命钱呢？我得救命
1: 钱！哎，我钱呢？
2: 哎呀，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呢！我这找着了。
1: 哎呀，谢谢！哎
4: 呀，掉的！
1: 哎，掉！
5: 一根打滚棍，上边俩红点儿，三块现大洋。他看哪儿，哪儿就是开会的地点。没错儿，走错地方了。
6: 哟，哎，不好意思，

0: 这是晋绥地区游击队的任务。下一个任务，中条山一战，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可靠情报，日本作战本部已经从关东军中抽调了一大批试验研究人员，秘密地进入了集中战区，针对本地客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 进行研究实验，准备研究出杀伤力更强的新型生化武器，以投放正面战场。而这个秘密研究基地就隐藏在晋东地区钟楼镇附近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武工队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到，并且彻底的把日本鬼子这基地给粉碎。
1: 总队长。 这钟楼镇属于我们三队的管辖范围内，要这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队长，我看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一队更合适。
3: 小老头，你啥意思？嘿。

0: 报告总队长。
1: 说。
0: 我看这小鬼子的秘密武器实验基地一定会重兵把守，无论是在鬼子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上，一定是鬼子队伍中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派出最强的队伍。我们一队嘛，啊，是第一个建立的啊，武工队。无论是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应该是最强的。
2: 哎，队长，咱打仗也不能光靠这些了。
0: 哎，这是我们一队的优势嘛，啊。
2: 我们三队也有优势啊！再说了，我们三队最近刚吸收了两名队员啊。
0: 嘿嘿，王队长啊，你就不要跟我老孙头争了啊！
2: 哎，我说孙老头，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摧毁鬼子秘密研究基地的任务，就由一队来完成。孙队长，回去以后稍微做一下动员准备，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行动。
3: 是。
0: 谢谢总队长。哎，这次任务虽然是在你们的辖区，可把老孙头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啊。
1: 下一个任务，高阳镇上有个土豪叫平龙飞，前一段时间投靠了鬼子，听说还封了一个什么治安队的中队长，可是最近这个人放出风来，说他在一次无意的挖掘行动中发现了一个弹药库，他白白得到了两挺260轻机枪，好几百杆中正式步枪，还有几十箱子弹。可是这小子他想瞒着他的上司，哦，也就是鬼子，暗中悄悄地把这批武器卖掉。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人，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把这批军火买回来。
4: 这买武器带足了钱都能干，你挑别人不就完了？
1: 你说话不要给我带着情绪。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个平龙飞早年靠干土匪起家，心黑手狠，那是一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投了鬼子，做起了汉奸。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明目张胆的去他的地盘上买枪支、买弹药，这无异于深入虎穴龙潭。你不仅要注意秘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还要提防各路隐藏在暗地的买家，同时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王亮，你是不是害怕了？你说，你第三小队要是没这个能耐，完不成任务，你可以说嘛，我换人，我有的是人。
4: 啊，行行行，能完成。
1: 好，下边。
4: 别呀，你钱得给我呀。
1: 什么？
4: 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1: 钱，自己解决。
4: 怪不得你说这任务难。
1: 好，下一个任务。

0: 媳妇儿，媳妇儿，咱都买这么多了，是不是该回家了？
1: 你累了？
0: 不累，哎，就上回受了点小伤，这还没好利索呢。
1: 东西给我。
0: 不用，我拿着，我拿着。
1: 我让你给我。
0: 哎哎，你看看你。看什么看呢？没见过两口打情骂俏啊？啊？哎呀，真有意思。你说你这又是整了哪出啊？啊？
1: 你不愿意啊？你可以别跟着我呀，我又没让你。

0: 跟着我。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愿意咋不愿意？只要媳妇高兴，愿意扔就扔，咱再买了再扔，扔扔扔扔扔，再扔，来，我也帮你扔。
2: 这
1: 给你。
2: 神经，被家养的。
1: 真好，你笑真好看。这就嫁了。
3: 在家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陪媳妇逛街，银子能不再赌吗？你要干嘛？
0: 行，走吧。
1: 啊，赌场啊！你等着，我把你娶回家以后，看我怎么整。
4: 说啥呢？
1: 没说啥，我是说等上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走走走走。

0: 压了！
1: 来，开呀！
0: 开喽！四五六，这回大家赢。哎，哈哈，
1: 不好意思，又赢了，
0: 输了。
1: 来，庄家，继续。
0: 啊，两百了！压了啊！压得多赢得多，压个罗赢大车啊！
2: 干嘛呀你？年纪大了？
0: 什么年纪大了？前段时间受伤，身体不太好。来，陪媳妇儿没有问题。来，玩两把。
1: 来，庄家，继续。
0: 压得多，赢得多。
3: 行，任务分配就是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事儿。从今天开始起，
4: 好，你让他们撤去。
3: 好了，刚才出了点紧急情况，好在咱们的任务已经布置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回去准备吧。哎，走后门，
0: 走吧。
5: 王队长，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这次抢了你们的任务。
6: 没关系，反正是打鬼，谁打不是打呀？再说了，谁叫俺们武器不行呢？哎，
5: 这武器吧，哎，慢慢弄，不着急。再说了，这次要是把武器买回来了，不是什么都有了啊？
6: 抠那
0: 好，老孙，哎呀，好好养好身体啊！哎，二亮，你咋还不走啊？
7: 想跟您单独说点事儿。哎呀，走。
0: 你能有什么事儿？有话快说，
6: 队长。你让我去买那么多枪，那么一大批，你说都给他运到大前方，这不太现实。呵
0: 呵，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在打这批武器的主意啊？
6: 哪能呢？你说我参加武工队以来这么长时间，我哪次任务不是一大堆黑装啊？再难的任务，枪弹药不够，我从来没跟您张过嘴，对不对？
0: 庄亮同志，说句心里话，委屈你了。但眼下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现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6: 我不抱怨，我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个好事儿。
0: 行了，你能有什么好事儿？说。
6: 我新收的那两名队员，其中有一名狙击手，那个枪法特别的准，百步穿杨。哪天？我让他单独给您汇报一下，您看看。
0: 行啊，你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6: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个

0: 说别拽。
1: 我想让这个神枪手在队里头选拔一些有基础的队员当他们的老师，都教教我的这些队员。你说要是把他们个个都教成神枪手，那将来执行起来任务，那只对咱武工队有好处，对不
2: 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你。
1: 谢谢队长支持。
3: 王亮，要真这么做起来，那你们三小队的枪支不大够用吧？
1: 说到点儿上了。
2: 王亮，我答应你，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
3: 这瓶武器嘛，你可以挑一点。
1: 好吗？那大前方够吗？
2: 行了，给你个台阶就赶快下来吧，再装就冒了。我一会儿改个变主意。哎，
1: 谢谢总队长。
2: 哎哎，王亮走后。臭小子，也就你胆大。
4: 怎么都等着我呢？那个他们看着我，我这也没办法。我这个快点开吧，
5: 开喽！四五六，这回大家赢。
4: 好，不好意思。
6: 媳妇儿，你到底玩不玩？不玩的话，咱们回家陪爹吃饭去。
7: 谁说不玩？
4: 这把压什么呢？
7: 我来给你赌两把。
4: 这位小姐，这也不好啊，你这好像是看不起人家庄稼似的，怕人输不起是吗？
8: 还真有点输不起。
7: 少废话，我就是看你太嚣张了，灭灭你的威风。
6: 我媳妇要跟你玩一把，
4: 好，来赌一把，来吧，庄家。你先来，
7: 你先。
4: 那我不客气了啊，我压大。
7: 行，
5: 开喽，四五六，这回大家赢。
7: 愿赌服输，这钱你拿走，反正也不是我的。
4: 不好意思了，今天朱某人纯属侥幸啊。
6: 小子，我跟你赌一把。
4: 哪有赌这个？你这不是扯淡吗？
7: 癞蛤蟆，愿赌服输，你干嘛呢？
6: 媳妇儿，
8: 你放心，你爷们儿能输得起啊。
6: 小子，来吧。
7: 行行行，没事，你跟他赌，输了我给你作证。
4: 你做啥证啊？你俩是两口子。行行行，今天算我朱某人倒霉，我认栽，行吧？钱你们都拿去啊，在下告辞。
9: 等等。
7: 说好了愿赌服输嘛。
6: 哼，愿赌服输，我今儿要是不留点心眼子，咱们俩早就被这两个武工队给干掉了，知道吗？
7: 武工队？
4: 没必要吧，这位军爷，才我不就是赢一把。
6: 行了，别演了啊！还想让人家当人质啊？

0: 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挺硬，是不是？你以为你戴着眼镜沾着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我是给你留了面子，知道吗？
1: 行了吧，你吹啥一会儿吹，你还给我留面子？你是那当时身边没人，怕你认出来我，怕我崩了你呗。
0: 好，我不跟你掰扯啊。不管啥样，你俩现在是被我逮住了。媳妇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今儿带我来赌场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大礼，谢谢。
2: 我告
0: 你，别觉得惯着你是怕你啊，上一回你就跟他私通，把中岛太君给干死了，我帮你圆了一场。今儿个你又演这么一出，想让他把你劫持做人质，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你偷八路，连你爹和你哥都脱不了这个干系，你给我记住了！
3: 癞蛤蟆，王八蛋！
4: 哎，那个，这军爷，他是武功队，我惹百姓，我就
0: 带走。
4: 往哪儿走啊？
3: 臭癞蛤蟆，王八蛋！
5: 往哪儿走啊？王亮。刘队长，又见面了。
0: 你从哪儿进来的？
5: 这个你先别管，咱现在是不是该换换人了？
0: 你们三个换我，你岂不是赚了？
5: 行，我不占你便宜，那为了公平起见，咱俩赌一把。
0: 怎么个赌？
5: 骰子。
0: 骰子？
5: 大的赢，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3: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 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3: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代脱骨酱浆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还要好吃的牛蹄，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2: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 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豚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2: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至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一百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暑假来黑龙江玩雪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

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镁力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赢了，这钱人我都带走，我要是输了我都跟你走，敢赌吗？
1: 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来。
0: 请。

0: 六，我大，我赢了。王亮，王亮，这就是你不对了吗？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子的吗？
1: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啊。
0: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2: 我还就玩阴的。
0: 这样，人钱你都带走，好吗？啊，
2: 好。拿钱走。

0: 队长啊，麻烦你再送送我吧。
1: 不用了吧，一次一次，我这腿脚不行了，
0: 我扶着你
1: 啊。
0: 送送
1: 还送我？都让开，让开！
2: 后边。
3: 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刘队长，
1: 保重，保重！
3: 千万别认。
1: 医院。行了，
4: 别跑，没人追。
1: 行。
4: 我说这三爷，你这脑子都丢哪儿去了？我把暗号给你说的明明白白，
5: 你咋还成了这可疑人物了？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那要饭他不知道暗号啊。哎，
4: 扯淡，他不知道暗号我怎么开的会？
5: 你看，你不是说一根打狗棒，棒头俩红点，三块现大洋，他看哪方吗？
4: 对啊，没错啊。
5: 啊，我也没错啊，他关键他哪儿也不看，他就看我，然后给我一劲磕头。
4: 不对，还有一句，当了个当。
5: 我没看他打快板啊。
6: 当当当，三块大洋分两次，当当当。
4: 你别管这事儿，你去管那个。
6: 人家现在是牛大队长的宝贝媳妇儿，那俩人恩爱的不行呗。
4: 行，少说两句。
7: 傅琴，你王八蛋，不是人。
8: 哪有王八蛋啊？你得得瑟吗你？
4: 赶紧追去吧！
5: 哎，队长，吃醋了。
4: 你快去吧，别这装了。

0: 大小姐，你等等，又来了！我去！妈呀，这个佛呀！
1: 闭嘴吧，不追，不追，咱们一家都得死。你知道牛坤顺说什么？说你私通八路，要上太君那儿告状呢。玉英啊，玉英，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你把咱们家给害苦了。
0: 等等我们干什么？追！

0: 慢点，没人追了，两次了，全是这娘们儿，都是她，我行动给弄出去，你等我下回见着她。
1: 行了，你想见着人家行，再麻烦你自己最清楚。<笑>
0: 我真没咋想的，
1: 行，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细菌工厂的事儿。
0: 嗯，
1: 救了一个国民党的女情报员。 他给了一个鬼子建造细菌工厂的一个图纸和他们的那个兵力部署图。啥玩意儿图纸？在哪儿啊？哪儿不？你说，那不是咱地盘吧？哎，行了，这事你甭管了，就交给武器先进的一队去处理吧。啊？
2: 啥玩意儿？咱的地盘凭啥把这任务给人一队了呀？
3: 你问总队长去。
2: 队长，朱某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跟你说话真费劲。讲，
3: 你看，既然任务让一队给要去了，咱就把图纸卖给他一队，这样既能帮助一队完成任务，然后呢，咱们又能得到实惠，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吧？你来做买卖的？我就是那么一说。
2: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
4: 咱三队的任务
3: 倒
2: 挺适合你。
3: 啥呀？
2: 买军火。
3: 军火？那可是大买卖啊！上面给多少钱啊？
2: 一分都没给。
3: 没给钱拿啥买啊？

0: 游击队，
1: 小土匪。
0: 对，是匪军。
2: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别哭啊。哎，儿啊，怎么样，逮着了没有啊？你倒是说话。
3: 没逮着。
2: 哎呀，我杨德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愧对列祖列宗啊。
3: 爹呀，您就别跟这儿胡闹了。
4: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怕牛贵顺啊？大不了咱们跟他拼了呗。
3: 拼？你说的轻松，咱们现在在小日本面前不得势，各路势力又虎视眈眈，就凭咱们点装备跟谁拼呢？
4: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3: 那您说怎么办，大小姐啊？咱要人没人，要枪有，就那么几条。
2: 于英啊，你哥哥说的对呀，咱们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呢，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结拜的把兄弟，是高阳镇治安团的中队长平五爷，捎过来一个信儿，说他在一次

0: 权的机会，发现了一个国军留下的军火库，里边有一大批的军火，他没有告诉日本人，被他压下了。他想独吞，而且还想在黑道上转手出洋。
1: 哎，爹，这是一机会啊！如果咱们能买回这批装备，给兄弟们，不正好扩充咱们的实力吗？一来震慑周边，二来呢，让小鬼子对咱们更加器重，咱以后就不用再看牛归顺的脸色了。
0: 那还有，话是好说呀，人家平五爷毕竟是土匪出身，他如果要是想把这批军火出手的话，也是在黑道上。你想，想要是买他这批军火的人，那可一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毕竟是明枪暗箭，危机四伏。再说了，这笔买卖那用的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唉，我年岁大了，咱家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2: 怎么没人呀？我去呀。
1: 妹子，别搁这瞎胡闹。
2: 谁瞎闹了？你跟爹都不能去，我去做这笔生意啊。
1: 黑道交易尔虞我诈，不是你想象的过家家，到时候枪没买来，你小命再丢了。
2: 你少在这吓唬人，反正能摆脱牛归顺，我什么都不怕。再说了，道义有道，管他黑道白道了呢，只要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呗，何必舞刀弄枪的呢？是吧，爹？
1: 这
2: 爹，你就让女儿去吧，我保证肯定平安回来。
0: 让爹想想，让爹想想。按说这个平五爷虽是土匪出身，他毕竟是和我一头磕地的拜把子兄弟，如果玉英去了的话，他肯定会加倍的造，不会越格的。
1: 那爹，您的意思是？
0: 玉英，你执意要去？
2: 嗯。
0: 好，爹同意。一会儿爹啊就给你写一封信，你带上他，叫你哥哥再给你配上几个得力的干将，怎么样？
2: 谢谢爹，那咱赶紧装备装备，现在就出发吧。
0: 好，这样，我通知会上准备银子，你挑几个得力的弟兄，一定要把你妹妹保护好，她要是短了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
1: 好。
0: 你呀，你还有你呀。
3: 三
1: 爷，哎呀呀，喝口水，喝口水。
3: 哎呀，队长呢？
4: 我师傅呢？
5: 他们执行任务。
6: 什么任务啊？
5: 说是做军火买卖。
7: 你能不能把事情给说清楚了再喝呀？
1: 你着啥急啊？这三爷渴着呢，让人先喝完再说不成？
6: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总队啊，派个任务啊给队长，说是去高阳镇抢一批军火，啊不是抢，是买一批军火。傅杰和队长他们先去了。
8: 那队长知不知道细菌工厂的事儿？
5: 傅杰说了，所以这才让我先回来跟大家说。
1: 你看，
3: 三爷，你说吧，咋打？
5: 让一队打，
7: 能死你呢？那
1: 是三队的呀。
9: 哟，两位客官，大家还是住店。
10: 山遥路远，风尘满面，给来两间干净的上房。

0: 岗位客官是要南方还是要北方？
1: 要朝阳的。
2: 闭嘴。
0: 北方。嗯，好，好，请随我来。

0: 这娘们八婶也是去装真买枪的，看样子也是个有钱有势的。
1: 那大大大呀！
2: 别着急，
0: 咱这几个兄弟交上活肯定得吃亏。往前送，看他落脚。
1: 那听你的，

0: 那个可是老板说那文绉绉的那些词儿啥意思、啊、
1: 这叫江湖上的窃狗。
0: 啥狗？
1: 窃狗。这山遥路远，就是说咱是从外地来的。
0: 那风尘满面呢？
1: 风尘满面是说咱想找当地的大当家的来议事啊，就连住哪间房都有讲究。北房是说咱要做买卖，绝不扰人；要是入南房，那就是来寻仇，是要见血滴。
0: 哎，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原来咋没听你说过呢？
1: 没听过的事儿多了。
0: 那要是说吃饭呢？
1: 饿了。
0: 啊？不会吧，这么简单？
1: 我说我饿了，
2: 咱吃饭去。
1: 好。
3: 我按你了。

0: 来，哎，你慢点。大，我过来。
1: 大小姐，咱们已经进入高阳地界，不过呢，离镇上还有点距离，您看。
2: 行吧，今晚就这儿了。
1: 哎，您请，您可真有眼光，这是高阳镇最好的酒店。
2: 准备点吃的，再收拾几间上房。
3: 好嘞，
4: 快点啊！

0: 你干嘛？小姐，不好意思，兄弟们想找您借几个钱花。<笑>不想死的就他妈坐下。
1: 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爹是秋水庙镇长杨德润，我哥是治安队队长杨光。
2: 哎呦，您怎么不早说呀？
1: 不过我得告诉你，这儿是杨镇，
3: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啊！

0: 你想黄面就得交包钱，要不然我弄死你。
1: 大哥大哥，你看别这么凶啊，再把小姐给吓着。杨小姐的芳名兄弟们早就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呀。都说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兄弟得好好跟小姐亲近亲近。
2: 放肆！
1: 哟呵，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脾气还真不小。不过你这越生气这小脸儿还显得越俊俏呢。来让二爷好好的看看。
2: 放开我。
1: 哎呦这皮肤你看，哎呦这白嫩的。
2: 放开我。
1: 都能掐出水儿来。你刚才说什么？二爷，二爷什么？啊，那二爷就好好给你放肆吗？
3: 二爷没事吧？
4: 二爷，
5: 是谁？是谁？出来！
6: 你不是受了教训的吗？怎么还帮忙呀？
5: 哎呀妈呀！说话呢，这少嘴！再不出来，老子可就要开杀案件了啊！
7: 我，
5: 你
7: 什么呀？你再动，我保证连你也没命。
5: 你还有人是吧？
7: 没了，就我们两个。
1: 兄弟，哪条道上混的？报个名号。
7: 北太行，江阳。
1: 你是江阳？当年单枪匹马灭了齐家窑40多口人的江的膀子？
7: 没那么多，那都是朋友瞎传。不过你也算是有见识。
5: 少他妈装犊子！江大膀子不浅。
7: 你瞧你那个舌头比头发都长，说话都费劲。我替你说，江某当年确实由于一时疏忽，不小心被八路军拔了寨，但是。吉人天相，命不该绝，进山里躲了些年，现在又活过来了。
1: 就算是你江的膀子要重出江湖，那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啊。这杨家小妞是我们兄弟俩早就盯上的，这单买卖我们是吃定了。江爷半路杀出来挡横，这恐怕有点不合适。
5: 滚蛋！枪把枪放下！
1: 江爷，你们二当家的什么意思？
5: 你说他什么意思？这是我女人，
8: 我真要忍你半天了。
7: 来，哥俩也看见了，我这二当家脾气比我暴，要不哥俩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带兄弟们回去。
1: 那江大爷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这单买卖你是一定要插手了。
7: 我要是连兄弟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说我将来怎么在这道上混呢？
5: 跟他妈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今天我
9: 大哥
10: 大哥
5: 真打呀，
9: 大哥！
1: 江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7: 那就算是过分吧。那咱这梁子今天就算接下了，要不你们走人，要不咱就一块儿

0: 9.98元，穿墙跑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3: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只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1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黄金有价，
6: 珍藏无价，
5: 12生肖
6: 中华瑰宝，
5: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6: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中华生肖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油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一黄金王。
5: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6: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

0: 位，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了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2: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1枚金条只要9.98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动不敢抢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运营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1枚才9.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4: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球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4: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8套12生肖名画的艺术价值至少几亿元，传承10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次聚集生肖、名画、黄金3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未来的上涨不是用10倍、100倍，甚至1000倍所能衡量的。
3: 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丹北五牛图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优势2，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路攀升。优势3，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优势4，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耗用8克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了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

0: 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九块九毛八，穿墙跑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九块九毛八，我一个电话抢了十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1: 九块九毛八，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4: 一次进取八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0: 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两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黄金有价，
6: 珍藏无价，
5: 12生肖
6: 中华瑰宝，
5: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6: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中华生肖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一黄金王。
5: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6: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

0: 位，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2: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1枚金条只要9.98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云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1枚才9.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4: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球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4: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8套12生肖名画的艺术价值至少几亿元，传承10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次聚集生肖、名画、黄金3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未来的上涨不是用10倍、100倍，甚至1000倍所能衡量的。
3: 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丹北五牛图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浦和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优势2，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路攀升。优势3，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优势4，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耗用8克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得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

0: 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江爷，算你狠。兄弟今天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撤。

0: 谢谢。
1: 走。小曼，躲开，躲开。

0: 俺不相信俺呢，俺当然确定了。你没看见俺刚才那眼珠瞪那么大，一直在这盯着呢吗？是不是三爷？
1: 嗯。
2: 你说这有钱人都缺心眼儿怎么的？做身衣服做这么好？我说你甭那儿晃了，我晕得慌。
3: 没事，我还行。
2: 我说我晕。是，甭担心了，那土匪回不来。
3: 啊，是回不来了。我说这个，
2: 这江大膀子是太行山一带的山大王。我告诉你啊，因为这小子只在山里头称王称霸，从不出去，所以这江湖上的人呢，很少有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孤傲，有股子狠劲儿，所以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放心吧，没事儿啊。
3: 不是，那你是咋知道这江的膀子？
2: 因为这江的膀子是被咱一营给灭的。
3: 啊？
2: 哎，你当时养伤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3: 我说呢，那你刚才直接一下就把他们给哄。
4: 你看这是进村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5: 有可能是外村来的村民来探亲的，也有可能是小鬼的采买人员假扮的。
4: 老张啊，听我说，这要是小鬼子还好，这要是其他村的村民呢，要是进了村可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村是有进无出啊。
5: 是啊，

0: 你看那两个人有没有苏队长？ 是他们俩，老常，照你这么说，这一队的队员比咱们还少啊！坏了，咋了？可能一队的人已经提前进村了。哎呀，
1: 那你刚才不是说这是采买吗？
0: 对啊，我先下去组织他们两个人，大伙，跟我走。 注意掩护！
2: 儿子，再坚持一会儿，一会儿就到了啊！哎。

0: 是三队的石大虎，
1: 别来无恙。吴恙，是司队长，您吴恙。还行。
0: 老常，您打俺干啥？
1: 是啊，这位同志参旨威力不小。
0: 抱歉，
1: 啥单子？这深更半夜的啊！再说，我跟你们王队长交代过了。来你们防区办点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怎么，王队长，没跟你们说清楚？
2: 哎呀，孙队长，俺知道你们来干啥的。
3: 孙队长，这个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你自己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没有想到刚进村的都是你们一队的人。没有能及时阻止，请原谅。行了，队长交给咱们任务完成了，回去。
0: 这位同志，刘步，你是怎么得了这张图的？
3: 我们昨天在这儿救出了一个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图是他交给我们的。
0: 这么说，一队进去的同志都……
3: 哎，队长。我们队长有交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随时支援。
4: 爹，还等什么？进去把他们救出来啊！
5: 我来不及了。
6: 哈哈哈哈！老孙头，聪明是不对时啊！
2: 孙队长，

0: 聊天呀？
1: 啊？哎，其实这月亮挺圆的。
2: 那个，白天那件事儿，对不起。
0: 有啥对不起的？我不就一汉奸婆子吗？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其实你这也是被逼无奈，是吧？啊？
0: 没人逼我。
2: 你嫁给他去！
0: 你还有明月。
2: 啥名誉？
0: 你说我是你女人，我一皇外大闺女，怎么就成你女人了呀？我以后怎么嫁人？
2: 你还嫁人呢？你都嫁给狗了，你我跟你说啥呀？你还干嘛呀？
0: 你怎么没说完呢？
2: 说啥呀？跟你说不清，你不是狗的媳妇儿吗？你
0: 还有子略，
2: 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行了，你别闹了，别动。

0: 什么声音啊？
1: 军火。
2: 你们也是来卖军火的？

0: 兄弟，哪条道上呢？
1: 四百一什么箱子？
0: 你自己打开看看。摇啥？摇瞎摇啥？这
1: 什么意思啊？
0: 雨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军火。
1: 哎，别动，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啊！
0: 别开枪，小点声。
1: 人呢？
0: 人被我一个飞拽。

0: 我真的想问，我要把我父亲老霸倒了，你知道吗？
1: 用这个吧。
2: 玉英啊，队长这个肯定得夸我。

哎，沈磊，那啥都知道。

0: 杨子，你都看到了啊，我没说错吧？小爷，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来想办法。
1: 您还想什么办法？我就弄死他不就完了吗？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是不是对手？再打起来看。
1: 小爷，我说过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明白？

0: 大了吧？那平路飞早就投靠日本人了，你们一分钱都不带，还跟着装什么姜什么洋，万一暴露了，被一网打尽怎么办呀？
1: 我们武工队怕过谁啊？
2: 这杨大小姐，这回来这儿做这笔买卖的人那多了去了，现在这高阳镇已经成了个是非之地。就在我刚才那什么的时候，我听着了个信儿啊，现在有两个买家要合伙做这笔生意。我是想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合伙做这生意怎么样？
0: 合伙？
2: 嗯，
0: 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为什么合伙呀？
2: 你带多少钱？
0: 我干嘛告诉你啊？
2: 行了，说正事儿行不行啊？
3: 队长，你要热你就脱下去。行行，不雅，
2: 扇着。为了表示诚意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呢就这么多钱。我知道你钱肯定比我多，但是我也知道你比我多也多不了哪儿去，对不对？刚才我说过了，人家是两家合一家，就算你出的价再高，这批枪他也到不了你手里。但是你跟我合作，咱要是合伙，这结果可就不一样了。再说了，跟我们合伙还能保证你和你全家的安全。我冒充江大膀子，再有你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乡长女儿陪衬着，这事儿瞒天过海不成问题。考虑考虑。
0: 事后怎么分成？
2: 五五分成。
3: 六四。
0: 六六六六六六。
3: 三。
2: 行，定了，就按你说的，六六平分。
3: 闭嘴。
0: 可是王队长，我跟你们合作还是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呀？
0: 我这次来是给杨家买枪的，可你们是八路呀，那我爹跟我哥是给……
2: 这个你不必担心，我王亮做事一向是一码归一码，我不会不讲道理。
0: 那行，也许你们放心，这次我们买枪只是撞着杨家的门面，不想总受那牛鬼蛇的压迫。我向你们保证，这批枪我们绝对不会支持日本人。
2: 这个我信。
3: 懂事儿。
0: 那成。
2: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一起上路。事儿谈完了，杨小姐请回吧。快走吧，我这热着呢。
3: 这死丫头，你是又想挨拍了是吧？啊，你怎么着啊你？
2: 行行行行，去吧去吧。

0: 什么？你说江大膀子也来了？
1: 是北太行悍匪江阳，他不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好几年了吗？传说他被八路给剿了。
2: 没有，就在刚才，这四合镇的龙家兄弟想在我的客栈动手，吃掉那秋水庙乡来的杨家小姐，没成想这半道突然就杀出一票人马，为首的自称是北太行的江大膀子。五爷，您猜怎么着？这举手之间就废了这龙家兄弟呀！
0: 一票人马，他们有多少人呢？
1: 五爷，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呀？
0: 管他呢，我平龙飞做的是买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给咱们钱呢。
1: 五爷，他为什么为这丫头出头呢？
2: 要说起这杨家丫头与那江大膀子的二当家关系是非同寻常，这二当家的当众说了，杨小姐是他的女人，谁也动不得。
0: 哦，
1: 五爷，秋水庙的杨德润和您可有八拜之交，这丫头要算起来也是你的侄女，等这丫头来了你问问她，不就知道江大膀子这一行人的来龙去脉了吗？
0: 啊，看来这回咱们高阳镇要热闹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我

0: 这是王师傅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
1: 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2: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
0: 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
2: 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1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 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去高阳镇啊。
0: 啊，干啥去？
1: 买枪。哎，不，队长你咋了？
0: 那我咋觉得像去娶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俩那些破事儿我不爱管，但咱这次是去干正事。还有，
2: 复活。
1: 没事，队长你接着说。
2: 不急。
1: 行行，你赶紧去吧。先喊武装队啊！
3: 我得去。
4: 哎呀，常保长，久仰久仰。
5: 平五爷客气，
4: 请。哎呀，张团长，张夫人。
6: 平五爷好。
4: 久违久违，幸会幸会。来来来，请请请，请坐请坐。
7: 五爷，北太行的江阳和秋水庙的杨大小姐到。
4: 哦，快快有请啊！
8: 啊，北太行的江大王也来了。
9: 这人不是被赶走没脚吗？啥事儿？
4: 哎呀，江爷。
0: 平五爷。
4: 哎呀，贤侄女。
10: 我说。
4: 请请请请。哎呀，贤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
10: 托五叔的福，我父亲一切都好，来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我向您问好呢。
4: 好。这样，各位，还有几位购买者还没有到，咱们稍等片刻啊，稍安勿躁。
7: 五爷，乌鸦岭的范爷来了。
8: 平路也好，范爷好，
4: 请坐。
5: 范爷也来了。
4: 这常保长跟范爷也是旧识啊。
5: 哼，岂止是旧识啊，当年常某一批烟土途经乌鸦岭，按道上的规矩拜贴礼金是一样不少，结果呢被范某吃个精光，害得我是狠狠地赔了一笔。这笔账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呢，这等不懂规矩的人也竟敢前来交易，平五爷你得多多的提防啊。啊，
8: 常保长在这个道上混，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的货保不住，还怪你没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哭丧？
5: 你敢说谁没用？再说一次，
8: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5: 再说一次，
8: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5: 再说，
8: 老子就说。
0: 二位，这能动手就别吵吵，这是平五爷的府上，自重。
8: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怎么骂人啊？
8: 我骂你，老子还
0: 不过，这是平五爷府上，收起来。在下江阳。
8: 哦。

0: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太行江爷啊。哎呦，失敬失敬。想当年范某初出江湖，这在几个小毛贼手里，幸得江爷派人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至今范某还欠江爷一个人情呢。
1: 范爷客气了，当年是那几个小子黑了江某的一批货，江某原本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把范爷给救了，顺手之劳不足挂齿。
2: 啊，范爷请坐。
1: 田五爷，既然咱人都到齐了，咱就谈正事儿。
2: 要是周老大和胡善人不来的话，那么咱们的人都到齐了。
1: 行，既然各位都是来买枪的，咱说话也别绕弯子。实不相瞒，我江某带了十斤黄货，各位都开个价吧。
3: 江湖传言，几年前你江大膀子在太行的寨子里被八路给拔了，不知如今又从哪里凑了这么一大笔钱。
1: 该你说的你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
2: 好，江爷果然豪气啊，出手阔绰，给足了我五爷面子。好，不过大家一路鞍马劳顿啊，还请各位在镇上落脚歇息，明日平某人为各位洗尘接风，等养足了精神，咱们再细细的商谈买卖之事，不迟。哎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恕不远送。
4: 好，行了，常保长，
5: 赵司务说。

0: 钱师妞来啦。
1: 叔，刚才人多口杂，侄女也没好好拜访您，要有礼数不周的地方，五叔您莫见怪。
0: 哎呀，贤侄女儿，你太客气了吧。我和你爹呀是八拜之交啊，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不拘于那些礼数啊。正好我正要找你问话，来走。
1: 五叔，你想问什么呀？
0: 侄女啊，和你一同来的那个江大膀子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号称北太行的悍匪江阳啊？还有那个二当家的和侄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五叔，江大膀子那一伙人的来历容侄女先卖个官司。只是侄女有件事儿想问问五叔，这批军火可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杨家？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批枪，要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险跑这一趟。
0: 侄女啊，你给五叔出了一道难题呀。五叔既然在道上广传消息，引来了各路买家，那就必然要公平竞争，最终价高者得之。如果五叔说话不算，将来怎么在道上立足呢？
2: 爹，
0: 啊，走。
2: 这
0: 不是外人，是我的侄女。有话当说无妨。
2: 哎，爹，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批武器啊运到了八王坟的地道里了。那铁锁呀、啊、是找最好的匠人特制的，保证万无一失。
0: 好，做得好。告诉弟兄们，看紧点，你可以下去了。
2: 好。
1: 五叔，您的顾虑侄女都理解，您看侄女有个法子让您又不失信于天下，又能大赚一笔，只求最终这批军火能落到我们杨家，不知五爷愿不愿成全？
0: 哎呀，贤侄女儿，有何妙法，说来让五叔听听。
1: 是这样，您刚才不是提到江大膀子一伙人吗？这件事儿就和他们有关系。
0: 哦，
3: 哎，那个张队长所谓的治安团也不过摆来条枪，靠他老婆娘家的亲日势力才勉强站住脚。秋水庙的杨家这些年更是外强中干，朝不保夕。这些人啊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
4: 是是是，不过那江大膀子可是个狠角色，如今再次出山，怕不好惹吧？
3: 什么江大膀子？分明是个假货，

0: 芙蓉客栈那儿我已经安顿好了，离这就隔着三条街。凭五叔那儿我也打过招呼了，可是他还怕失信于人，不敢偏袒我，只好公开较劲儿。不过我们两家的本金加起来是最多的，依然胜算在握。
1: 陈科长，来了，
2: 杨大小姐，
1: 难道不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想商量点事儿。
2: 我送钱，走。
3: 别，欢迎大少。
4: 进来说吧。坐。
5: 杨小姐也在。
4: 说事儿。
5: 既然江爷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范某实在眼馋那鼻腔，可惜财力有限，一心想跟您搭个伙儿，咱们联合做好这个买卖，咱们两家四六分账，我四
6: 您六，
5: 不知道江爷意下如何。江爷，兄弟我是诚心想跟您合作，这样我再退一步，咱们两家各出五成本金，货到手后依旧是四六分账，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
4: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是不是？
0: 我和江爷一路同行而来，早就定下了这联手协议，你非要插一杠子，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你也太不拿我们秋水庙杨家当回事了吧。
5: 秋水庙杨家又怎么样，你爹是日本人伪日的镇长，你哥哥是治安团的中队长，

0: 是不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还以为他真是北太行的江阳？哼，黄毛丫头，你还嫩了点儿。
1: 那范爷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0: 哎呀，之前在平府，我故意讲就是颠倒黑白。这位江爷毫无觉察，还故意迎合我，可见你根本不是江大膀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八路，
1: 不一般。说对了，
0: 丫头，怕了吧？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想去告发也来不及了。你只能乖乖的等着灭口，你这叫自投罗网。
1: 你看啊，既然范爷都说得这么透了，要不范爷你也教教来，这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实不相瞒，我范某早就想做了这个丫头片子。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不如我们联手做了他，平分他的本金，再合伙买枪，定能稳操胜券。长官，给个话吧。
1: 那杨大小姐一枚呢？
2: 我是嫩了点儿，可也没有范爷你想的那么笨。实不相瞒，小女子不但知道他们是八路，我还知道这位是武工队第三小分队的队长王亮，是吧？
1: 说对了。
0: 什么？你知道？因为杨家人可是跟日本人做事的，你这样跟八路混在一起，还替他们掩藏身份，你这不是引火烧身？你不怕牵连你全家？
2: 怕什么呀？反正之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如今被你给拆穿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现在知道也晚了，上报也来不及了呀。所以只有乖乖的等着变灭口，这叫自投罗网，对不起。
1: 好主意。
0: 我瞎了眼，我范某人一定守住这个秘密，枪我也不争了，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1: 不送。
2: 哎，等等，王队长，你不能让他们走。
1: 大小姐不想让你走，那是有话想跟你说，要不再坐下聊聊。
0: 聊聊
1: 聊聊。
0: 长官，你可别逼我。

0: 范长风死了，啊，就死在他住那客栈里。这可是凭我的眼皮立下，谁这么大胆，完全不顾及凭我的面子吗？
1: 保证，这人人都知道咱们跟那个姓范的有过节，现如今他横遭惨死，只怕这旁人会把这笔账栽赃在咱们头上。
2: 不可不防啊！对，夫人，你说这范长风到底是谁杀的？这按情理之说。
3: 常保长和范长风素有旧怨，杀人动机肯定大一些。可这江大膀子想要重新拉起山的。

0: 他要想杀人劫财，也在他的城里之中。这个凶手到底是谁？一时还真不好说呀。
1: 这货还没有见到，杀戮就已经开始。这趟生意真是万分凶险啊！
2: 夫人，恐怕咱们是来错了。废话，你我人都已经在高阳了，你说这些话得屁用？瞧你这无能样，人家能动刀动枪杀人，难道咱们家伙是摆设吗？爹，出事了！
1: 爹，不好了，范长风死了。范这，你慌什么呀？死就死了吧，<笑>让他们互相掐去，互相杀去，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反正赢家。 只有一个。各位，请品茶吧。这是我的挚友，刚刚给我送来的，今年的春茶，西湖龙井。
3: 平五爷真是好雅致，谈生意也不忘风雅。
4: 哎呀，遗憾呐！昨天齐聚我府上的还是五路朋友，可是今天转眼之间就少了一位啊，真乃遗憾呐！哎。
5: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屋门半步。范长风的死，别想赖在我头上。我们夫妇二人因为旅途劳累，昨天一点灯我们就睡了。江某昨晚与兄弟们开怀畅饮，直到天色破晓。当时杨大小姐也在场，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1: 说这些都是废话，说了也白说。真正的凶手早已想好说辞开脱了，断不能自己蹦出来承认吧？各位道上的朋友都是平某之邀，远道而来。遗憾的是，在平某的地面上出现了这种遗憾的事，平某已经深感内疚啊。 还望各位朋友相互不要再猜疑，以免伤了和气吧。啊，好，咱们现在谈正事吧。
6: 抬上来吧。

0: 请验货吧。果然是好香啊！
1: 不错，真是不错。
2: 抬下去。

0: 请出价吧。
1: 我出3000先拿羊。
2: 我出5000。
3: 我们出

0: 也敌不过我家出的价码吧。不过在我们之中，如果是谁杀了范长风并吞了他的本金，那这个人应该有雄厚的财力来追加高价。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有这杀人越货的嫌疑。
1: 我真的加不了了，这批货呀，我放弃了。
2: 江某早就报过家底啊，一共就这十斤好货。夫人既然出如此大的手笔，那我只能放弃了。
3: 张夫人错了，我这还有一万两呢。五叔，我和江大哥合伙，一万现大洋加十斤黄货，这足以压得过张夫人的开价了吧？
1: 两家合一家，还可以这样吗？
3: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有何不可？
2: 那既然这样，江某就谢谢杨大小姐了。啊，各位，还有加价的吗？
4: 如果没有加价的，那么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了。
2: 承认，刘五爷，咱取货去吧。
4: 江爷，不着急，请坐。这批货已经是江爷您的了，您放心，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
5: 九块九毛八，穿墙跑金条藏到家。
6: 一枚金条只要九块九毛八，我一个电话抢了十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7: 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5: 九块九毛八，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8: 一次集齐八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9: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毛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黄金有价，
11: 珍藏无价，
10: 12生肖，
11: 中华瑰宝，
10: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11: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0: 金满箱，
11: 银满箱，
12: 不如100枚中华生肖财富金条传家强。
5: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

0: 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油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1黄金王。
1: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2: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啊，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一枚才9.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2: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场球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8套12生肖名画的艺术价值至少几亿元，传承几十 10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
2: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字一体，生肖、名画、黄金三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未来的上涨不是用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
0: 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丹北五牛图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为单套发行的惯例，浦和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优势2，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路攀升。优势3，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优势4，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好用8个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了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块9毛8，传家宝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9块9毛8，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6: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1枚金条只要9块9毛8，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1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黄金有价，
2: 珍藏无价，
1: 12生肖
2: 中华瑰宝，
1: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2: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
1: 100枚中华生肖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元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油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1黄金王。
1: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2: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6: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儿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了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每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一枚才9.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2: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场球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八套十二生肖名画的艺术价值至少几亿元，传承几十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
2: 更何况一百枚中华生肖传。

0: 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字具体，生肖、名画、黄金三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未来的上涨不是用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
1: 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丹北五牛图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四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普哥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优势二，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路攀升。优势三，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优势四，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好用8个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得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套用8颗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但是有一事还要烦劳大家，那就是请各位在高阳再多住两日，因为范爷毕竟死在平某的地面上，按道上的规矩。

0: 阴谋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如果两日之后仍查不出这凶手的话，平某无话可说，到时候还请各位作证。我与江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1: 既然这货啊是江大膀子和杨家丫头联手买下的，只要在交货前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的本金啊就难以支付了。这场交易啊就得重新叫价。
2: 那我们挑哪一家下手？
1: 笨蛋，这还用说呀，当然是那个软的捏了啊。先办了那个姓杨的丫头。
3: 谁呀？
4: 我，常保长。
3: 请进。常保长，快快请坐。常保长，这大半夜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何必明知故问呢？
3: 难道是想在交货之前动点手脚？
1: 你说呢？
3: 这还用说吗？我要是有什么意外，那江爷肯定凑不够钱买这批军火。按道上的规矩，那就得重新开市叫价。那个时候你早就吃了我的本金，这批货自然就被你收入囊中了呀。
1: 果然是聪明伶俐的丫头啊。啊，只可惜啊，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
3: 啊，来人。
1: 坐下，坐下，坐下说啊。
3: 常保长，你别着急，有事咱们好商量。
5: 你说这平龙飞收了咱钱不给咱货，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6: 也就是你说这各路人马都不让走，说是要追查凶手。哎，我就想了，就这两天时间你这能查出个啥呀？啊，
5: 哎呀，坏了。你说这姓平的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还不让咱们走，这不摆明了告诉大家所有人想要买枪不赶快黑吃黑吗？
7: 有道理，我说有道理。大红老师，你俩跟着。
1: 咱们做一个交易嘛，啊，只要你说出钱放在哪儿，我就放你条生路。
3: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你拿了钱不杀我，你别说我爹我哥饶不了你，就连江大膀子那儿你也说不过去啊。
1: 那可咋办呢？你说杀你不行，不杀你也不是，你给出个招啊。
3: 好办呀，你现在就回去，我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你笑什么呀？
1: 你说呢？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样吧，这钱呢我不要，这枪呢我也不买了，不过我常某人也不能白来一趟。
3: 那好说呀，等我拿着枪我分你一点就是了。
1: 杨小姐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闺女，出手阔绰。不过呢，我也

0: 就放弃了买枪的念头。但是对杨小姐呢？啊，
1: 你干什么？
0: 杨小姐真是美人啊！啊，长得如此标致啊！
1: 你敢？
0: 啊，没敢不敢的。
2: 哎呦，
1: 你怎么才来呢？
2: 哎呦，干什么呢？
3: 过路呢。
2: 闪开！

0: 郑爷，这麻烦您给平五爷禀报一声。
1: 好，您稍等，稍等。

0: 这不是常保长吗？这出什么事儿了？平五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常保长，他刚才到杨小姐的客栈，欲想图谋不轨。 幸亏这个傅二爷及时出手相救啊！真没有想到，这个常保长真是这个，怎么能是这种千命卑鄙的小人呢？死得好，该死，死有余辜。我早就看出这姓常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没有想到竟然如此下流之至。如今犯在江爷手上，真是大快人心啊！各位。
1: 咱说点有用的。既然这个姓常的能干出如此不义的事，那之前范爷的死十有八九也是他所为，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再白捞一笔本金。
0: 哎呀，江爷，你真是言之有理呀！一定是这个败类所为。
1: 既然如此，那么从这姓常的落脚之处，定能搜出两笔重金吗？一笔是他带来的本金，另一笔就是他从范爷那儿抢来的。
2: 张夫人所言极是。
1: 哎呀，张夫人，真是所言极是啊！江爷，咱们要不要我过去看一看？
2: 行。
3: 爹，这都翻遍了，这一个大字儿也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两笔钱都跑到哪儿去了？问我？哼，我可是早就说过了，我是在杨大小姐的客栈里做掉的常保长，这儿我都没来过。
0: 来没来过，只有江爷您自己知道吧。张夫人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请直说。平五爷，常保长和范爷都死在您地盘了，您怎么都给个说法啊？是张夫人，好说好说。待平某人把这个凶杀案调查清楚之后。
1: 一定给各位一个说法啊！那您要是明日还查不清楚，我们几个是不是还要多留些时日？
0: 不，不管发生什么啊，咱们的买卖照旧啊！今天天气已经很晚了，各位回去休息休息吧啊！请。
4: 不用说呀，那这肯定是姓张的夫妇这两口子干的。
5: 范长风和常保长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这姓张的怎么可能知道？再说了，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两笔本金给转移走？
6: 队长，会不会是别人干的？
4: 队长，我先声明啊，我这两天可没单独出去行动过。
6: 天啥乱呢？这是，我是给队长说说，会不会是别人干的？啥这啥这？
3: 那也许这俩人都坐了张队长的枪呢。我同意傅杰的这个意见，说的很有道理，一定是那姓张的那两口子使得坏，然后这两个死人就是中了搭这个道来。
6: 哎，
3: 不可能，范长二人。
4: 都是道上混了这么久的人，不能这么轻易就让人当了枪使。还是队长说的对，有道理。哎，
7: 长生，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4: 对呀，我你们先说着啊，我
7: 做啥饭呢？做饭呢？你以为是你家呀？
4: 哼！
7: 队长，我感觉这次交易背后一定另有玄机。
1: 平武一直在找借口拖延交易时间，而我们各路人马都是携带重金远道而来，现在人一个一个死了，本金却下落不明。
2: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平龙飞这老小子，这个幕后的组织者所操纵安排的。就这老小子想让咱们各路的买家一块黑吃黑，然后呢，他从中再坐享渔翁之利。
3: 哎，诸位，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有枪？哎，是他们使的计，让咱都受骗了。
4: 我说两句。依我朱某人的江湖经验，不至于。毕竟他都是从道上招来的这帮人，万一他拿不出枪，他不好交代啊。
5: 对了，我那天私底下去他府上的时候，好像听他那个师爷汇报说，将这批军火已经藏到了一个是八王坟的一个密道当中。
6: 那既然如此，咱可以先过去摸摸，探一探到底是有没有这批枪。
5: 不行，我那天特意听他说，好像是因为安全的问题，给那个门安了一个特制的大锁。
7: 啥玩意儿？锁？嘿，有朱三爷在，还啥锁开不开？是吧，三爷？
4: 见笑，
7: 没事，
4: 见笑。
3: 这地方也太邪性了，夫人。这各路买家个个横死了，现在这笔生意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咱还待在这鬼地方干什么？收拾收拾东西，你溜了算了。
8: 你傻呀你！现在姓常和姓范的两家本金到现在下落不明，你我要现在连夜撤了，那趁火打劫做贼心虚的屎盆子肯定扣在咱们头上。这以后再到道上混，各路势力肯定认为是咱们吞了那两笔重金呢，后患无穷啊。
3: 对呀，还是夫人英明。那依夫人之见，咱们眼下该怎么办？
8: 忍，必须忍过今晚，忍到明天交易结束，咱们马上返回府。
3: 那这枪咱还买不买？
8: 你撞脑袋！
9: 什么情况？
7: 那边果然有一个密道入口，
9: 守卫都解决了。
10: 没有守卫，
9: 没守卫。

0: 开不开啊？队长，没有啊。队长，这开不开了吧？ 杨姐啊，这最有劲儿了！哎呦，我的视力去！哎呀，瞧不你美的你！啊！哎呀！
1: 哎，咋进来了？
2: 你猜，没事吧你？

0: 哎，
1: 看来这锁还真是特制的。三爷，
2: 啊，
1: 有问题吗？
3: 不足挂齿。
0: 哎呀，咋了这是？
2: 太大了，这有点难。
0: 打开。
2: 不过这不难啊，也想不出我朱三爷的本事啊。
4: 这都啥时候了，别吹牛了，赶快吧。
2: 来，让开。
0: 哎，让开。

0: 黄少。
1: 哎，
0: 这个大锁果然被人动过。
1: 是的，
0: 咱们的行动没有被别人发现吧？
1: 爷，按您的吩咐，八王坟附近的兵力全部撤了。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去，咱也不知道。爷，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啊。爷，那咱下一步怎么办？
0: 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批军火送到咱们事先说好的那个地方。

0: 诉你说，
1: 你俩连门都不敲，
2: 咋能啥都没有呢？
0: 是啊，这咋可能这啥都没有呢？
3: 根据我的江湖经验呢，他们肯定是把这批军火换地方藏起来了。
4: 大家都听见了吗？啊，人家是有江湖经验的啊。那我问问你，凭你的江湖经验，枪藏在哪儿了？
3: 这个跟经验没有关系。
5: 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交枪，要不咱就再等一宿，我看看他明天还能耍什么花样。行了，没事都歇了。
1: 姐，你别靠那么近，走走走走，我送你。什么玩意儿？

0: 还真被你给说准了，原来这个平龙飞还真够黑的。黑道上的事儿见多了。嗯，我是以前听说太多了。
1: 我倒是也听说不少，但是像他这种阴险毒辣、老奸巨猾，倒是头一回。
2: 看来明天他该对我们动手了，
0: 那也没办法，反正咱们现在是走不了。
2: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我们已经到了。哎，怎么不见我的育婴侄女儿啊？
1: 杨小姐家里临时有事，将本金交给江某全权代理，自己先行一步回去了。
0: 既然如此，那就请大家移步和我一起验货。
1: 请。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桶。

0: 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你都试试。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 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他补氨糖，增润滑，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 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

0: 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1: 安堂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安堂、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0

0: 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兜绒厂家。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9.9元，体验亚兜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增润滑。
4: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兜绒氨糖软骨素。亚兜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兜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兜绒氨糖软骨素。亚兜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兜绒厂家。
0: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兜绒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亚兜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兜绒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

0: 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6: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3, 2, 1

0: 真是高明啊。
1: 常夫人过奖了。
2: 爷啊，爷啊，不好了，爷，咱们的东西不见了。
3: 什么？
2: 锁被人撬过了，咱们的军火全没了。
1: 没了。
0: 五爷，你这是？
1: 事已至此，听某人说话可就不太好听了。到我手中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就只剩下张团长夫妇，还有你江爷。现在我的暗道门被撬，军火不翼而飞，请各位给我做个解释吧。
3: 听五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说，怀疑军火是被我们两家中的某个偷去了。
1: 不错，先是范长风死于非命，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本金却不翼而飞。接着就是常保长又死于江爷的手下，他的本金也不见了。现在我藏得如此隐蔽的地方的军火也都被搬空了，各位好好想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同一伙人所为，目的就是想把这次所有参与交易人的财和物全部尽收囊中。
4: 听五爷您这意思，您是已经知道了是谁过了这批枪？
1: 昨天晚上杨大小姐到我的府上向我哭诉，说有八路危险，而且这个八路是武工队的队长。
4: 你是说这批枪被八路给劫了去？
1: 你说呢，王队长？
4: 什么王队长？
1: 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长王亮。
4: 江某是诚心实意来跟五爷您做这笔生意，没想到被五爷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把各种罪名加到我江某身上，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1: 哎呀，王队长，你也太小看平某了吧。啊，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我早就看你小子图谋不轨，所以我留了一手。想见识见识吗？来啊，给我站上来。
5: 叔，你得替侄女做主，我差点死在这些歹人手里，再也见不到父兄和您了。
6: 不要怕，先这样，有五爷给你找着，给你顶着，你就把昨天晚上你跟五爷说的那些事情跟大家说明白说清楚。
5: 是，我在来高阳的路上碰见了这伙人，他们看我一个弱小女子势单力薄，就挟持了我，吃了我带来的本金不说，还逼我配合他们。杨成要合伙，后来拿我做饵，先后杀了范爷、常爷，再把他们带来的本金一并吃掉。
0: 那五爷藏这儿的军火哪去？
5: 都是他逼我去五爷的府上打探出军火都藏在这里，就连夜带人偷走了军火，再让这个姓傅的把我带到郊外想杀人灭口。幸亏五爷发现了端倪，我刚被带走就派人马去拦截，才保住我的性命，我才能回来揭发这个人的阴谋。
4: 杨大小姐，你不愧是汉奸的女儿。但是单凭这丫头一面之词不足为证。
2: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7: 爷，您看，这是从江大榜里房间里发现的大洋。我们查清了，这跟范爷、常爷、杨小姐所提的数目一样。
1: 王队长，证据确凿，怎么样？还想狡辩吗？
4: 行，我王亮斗不过你平，我认栽，要杀要剐，请便。
8: 哎呀，王队长，杀和剐，我可是
1: 我得把你押在我的大牢里头，然后慢慢的审，直至问出我的军火的去向，
8: 然后我再把你交给坂本太监，
1: 让他好好的照顾照顾，怎么样？来呀，把他给我押去。
8: 张团长，张夫人，事情已经了定，咱们回去慢慢的说，好吧？田志明，咱们也回去。

0: 先生啊，五叔，先敬你一杯。你可给五叔立了个大功啊！我真羡慕我的杨老哥呀，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闭月羞花、又如此聪明伶俐的好闺女。
1: 五叔，您过奖了，玉英不过是卖弄了点小聪明，这背后的大事儿还得五叔您给撑着。
0: 我这做晚辈的，哪敢把功劳据为己有啊！五叔，来，应该我敬您。
2: 来来来，哎呀，真是贤侄女儿啊，贤侄女儿，你这个小嘴儿有多么的甜呐！啊，居然能把这帮土八路！ 给哄得神魂颠倒啊！五叔，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土八路送给日本太君请功领赏呀？啊，这个还不着急。等把所有的钱财收入我的囊中之后，我会亲自把他们送到晋东城，交给太君，让太君处理他们。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五叔的牢房。
1: 那是相当坚固的，连一只耗子他都休想跑出去。那就好，五叔，之前侄女跟您有过约定，等事成之后，什么功啊、赏的我通通都不要，我只想要这批枪，好让我们杨家有底气拒绝那牛鬼蛇的逼婚。我也可以和我意中人终成眷属。现在长范二人一死。 这八路也让您给抓了，他们三家的本金也被您收入囊中。您看，可不可以早点把这批军火给我？我可以早点回求水庙，我父亲也省得担心挂念。
0: 这个嘛，贤侄女就不要着急了啊！你想，
2: 所有携款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是不是还有一家尚存呢？
0: 您是说张团长夫妇？不错呀，我托贤侄女的福，找到了土八路这么好的替罪羊。所有这回携款想到高阳镇进行交易的人，他们的墓和字我都要收入当中。我能够放过这张师傅？姜还是老的辣。
2: 贤侄女，五叔向你做个保证，等所有的钱我拿到手之后，我会亲自的把这批军火交到你的手中，啊，然后再亲自出面找你爹，劝你爹退掉那个姓牛的这门亲事，然后再去找那个如意郎君，啊，替你保媒说亲，你看怎么样？
1: 此话当真。
3: 哎呀，傻侄女啊，五叔能骗你不成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叔，侄女再次先谢过您。
4: 来来来来来来。夫人啊，既然元兄已经查明，那帮八路也全部被生擒，咱们何必急着离开呢？ 不如多住些日子，等到平武找到军火，说不上还有重新出价的机会。若日军派人来押解八路，咱们留在这里，说不上还能沾点功劳呢。啊，你猪脑袋呀！啊，
5: 合着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呢？啊？ 这一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那平武和那杨丫头联手做的局，他妈什么八路的幌子，吃到咱们各路人吧！不行，咱们给马上撤，马上，要不然呀，那咱们肯定会落一个姓常姓范的下场一样。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去！

0: 哟，
1: 张团长，
0: 小夫人，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大半夜的，不困呐？
2: 不困。
3: 哎呀，我说老张家夫妇啊，怎么不辞而别呀？是不是嫌平某照顾不周啊？
4: 好你个平武，帮姑奶奶今天跟你拼了！

0: 快点，往这个车上吧，赶紧的。
1: 哎呀，这爽！这个第二步就是献殷勤。行了，你们俩也帮着干活吧，闲聊啥呀？
2: 站住！
1: 你小子，活没干完想跑是不是？我告诉你，干完了再回家。
0: 来，
1: 还有跑的？当我们仨瞎呢？
3: 哎，别大一点，别生气，快点，赶紧的，快点！五叔，玉英已经帮您把各路买家的本金都拿到手了，您也算大功告成了。您看，是不是可以把承诺的军火交给侄女了？

0: 贤侄女儿啊，你此言差矣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拿这帮土八路当替罪羊，要把所有到高阳镇来买军火的买家全部吃掉。现在还剩一家了。
1: 张队长夫妇已经死了，怎么还差一家啊？
0: 原本来的是五路买家，你五叔我已经吃掉了四家，还剩一家，也就是贤侄女你的那本金，五叔还没有吃到呢。
2: 我的本金，五叔，您什么意思呀？
0: 好了，大伙儿，其他事情你们俩安排好就行了啊。
3: 好嘞，马上。
4: 贤侄女，你是个聪明的人，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
0: 莫非五叔是想吃掉我的本金？
4: 既然如此，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 几个月前，我挪用了坂本联队下拨修高阳镇炮楼工事的资金，去倒卖烟土，本想赚上他这一票，可是谁曾想啊，在半路遇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受到了他们的伏击，我不但一分利没有挣到，而且还赔了全部的本。
0: 现在日本人给我下了死命令，月底之前必须开工，否则就要我这条老命啊！于是您就想了这个主意，编出卖军火的幌子，把我们骗到你的地盘上交易，你再想方设法吃掉所有人的本金，来弥补你挪用资金的亏空。<笑>
2: 不是编的，是天意，这是你五叔我的福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缘巧合，居然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军火库。你说这个巧不巧？怪不得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你是想看我们互相蚕食，然后。
4: 坐收渔利，要是我死了，你怎么跟我爹交代？你就不怕我哥和我爹找你算账啊？哎呀呀呀呀，贤侄女，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忘了，你五叔那个监牢里头还关着两个土八路？你爹到时候找到我，我就可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他们的身上。
2: 你爹到那时候只能够自叹命苦啊！哎呀，平五叔呀，幸亏我来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八路，可以和他们结伴而来，否则我今天这小命真得丢在这儿了。
4: 你什么意思？
2: 平五叔呀，你这么精明，难道你就没算出来，武功队不止这两个人呀？

0: 王队长，
1: 王队长，
2: 阴呢就是阴天。我想说，这批枪我……
1: 别担心，这批枪就按咱先前说好的那么分啊。
2: 不是，我不是。
1: 队长，
2: 队长，
1: 你咋来了？
2: 队长，我可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0: 那人看看面熟，你认识不认识？
1: 王定天。
0: 王定天，王定天，就上次我让你打死他，你没打。对，
1: 不错，我可乐可乐得了哟。
2: 跟我说中文。
1: 王先生，天快黑了，咱们是不是先进村？
2: 不着急。

0: 啥呀？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我相信你。

0: 哎，没事，看我的。光辉坏事的家伙，
1: 关键是个丢脸的。
2: 来呀，
3: 老爷，
2: 走吧，
3: 走。

0: 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

0: 通过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

0: 胃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3: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

0: 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大爷，是地震！快快快快快快快！我解释，绑好了你讲。再等等，再等等！
1: 王先生，渡边长官来了。
2: 我让你停了吗？

0: 行，车长，咋回事？
1: 你这手枪射程太近，离开前容易给队长他们造成危险。

0: 三爷，你打俺干啥？你说打你干啥？啊！你看看，哥，哎呀，差点撞我了！
1: 真险啊！三爷，你这样。

0: 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赶快滚！
1: 程程，待会儿让你先撤。
0: 我不撤，你知道不知道？我跟渡边有仇。快开枪啊！我跟你说话呢，老徐，你给我开枪报仇！
2: 队长让你先撤。
0: 娘的个叫的，这一天多活两天。
3: 王先生，王先生，王本大佐说了，你抓到了几个武工队队员，特地派我们来接受审问。
4: 你是猪吧？
3: 啊？王先生，我再重复一句，我要带他审问。
4: 那你脑子里是不是进屎了啊？武工队不来救他，你来救他，有意思吗？
3: 王先生，请放下你的傲慢。我们都是大日本皇军，为大日本天皇效忠。
4: 别停！
3: 我的我的，大日本帝国のため忠誠を尽くすでしょう。
0: 你给我滚蛋！我管你天皇天绿的，我认识他吗？
5: 你这个中国人，不要太过分。

0: 那你
1: 这儿有八路，
2: 喊起来！
0: 这个人呢，你带走吧，我不要。
2: 王定坤。

0: 不过，老夫我倒是说一句：王顶天精心设下的这个计谋，被这位渡边先生完全的、彻底的给缴获了。先生。
1: 私は、这只是老夫的一种猜测，请两位长官不必介意。先生、この上国国事、大日本軍を上国してます。渡辺、もうよい。私は報告をする。
0: 渡辺、貴様は責任入り。尋問をしているやつから、武功隊の人を切らせ。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る。はい。坂本先生。不必这么兴师动众。我想、王顶天。 只不过是年轻气盛而已，明白？我叫我的这两位徒弟去好好的帮帮他。
1: 先生，そのお言葉、なんとも素晴らしいも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我们都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王顶天！太君，太君，消消气，气大伤身，气大伤身。
3: 消消气，太君，太君，这个王顶天，这是岂有此理啊！
1: 对，岂有此理！
2: 太君，太君。
3: 你想要气来，来，咱们喝杯茶。太君啊，我给你冲杯茶。坐，太君来，您倒杯茶啊。您喝点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太君，太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
4: 这个王顶天呢，肯定没有好下场。是是是是是是。嗯，任太君，狗鞭队里怎么样了？哎呀，早就组建成功了，现在啊是大批大批的高手啊，应该叫什么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啊。我给你个机会，让你。 展示一下你的狗鞭队！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我阮二狗终于能大显身手了。太君，您放心，明天啊，我就带着我的狗鞭队到村子里边，我挨家挨户的去搜查这个武工队。只要有不服的百姓，你看看我的狗鞭队怎么收拾他们。
1: 乱太君，啊，狗鞭队不是对付老百姓的，啊，我听说那个王顶天是个武痴，啊，跟那个不可一世的阎婉是一个样子，啊，你去挑战一下王顶天。
4: 杀杀他的威风！这挑战王顶天？嗯，
5: 哎，不，太君，太君，你给我换个人行不行？除了他，谁都行。
4: 给了。
5: 嗨，这么说，李阳被渡边带走了。

0: 队长，还有那个王顶天，他似乎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埋伏地点。
1: 这个王顶天不简单，可今天是渡边救了咱一命。行了，没事了，都休息吧。
2: 咱不救人了？
1: 李阳被渡边带进了长生镇，我会通知当地的游击队展开营救。咱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2: 我的那就炸呗，还休息啥玩意儿？
1: 那你说吧，咋炸？
3: 我们可以化妆成百姓进入喇叭庄。
1: 你说现在他们在外围有两处防守，里面有一处，这两个国民党的情报员跑了以后，他肯定会加强这三处防守，咱进去以后咋出来？
4: 就是啊。
3: 什么玩意儿？这简直
2: 太不靠谱了吧！
5: 行了，别走人。
0: 大伙，等我一会儿。
1: 队长，
0: 我申请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1: 你有啥想法？
0: 我自己去喇叭庄。
1: 什么呀？
0: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了。牺牲我一个，值。
1: 行了，别说了，这办法总会有的，再想想。
0: 队长，
1: 行了，不说了，赶紧去。
6: 爷爷，
1: 你跟傅杰没事的时候多教教咱们队员打枪，为了能多弄些枪，我跟总队长保证组织一支神枪队，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负责了。

0: 说吧，啥事儿？
1: 没事，不能来看看你。
0: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1: 这不好看，也能看看。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不管长成啥样，该看还……也不对，我是说这事儿跟长相没关系。
0: 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看完了就回去吧，不要做工作笔记了。再见。
1: 这笔还能用啊？
0: 谢谢。
1: 哎，你还看书呢？啊，不错呀，还能看懂文言文。
0: 王队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啊，我要工作了。如果你不想走，就别打扰我。
1: 这看书好，那不单能增长知识，还有助于睡眠。没事儿，睡觉前多看看书，睡得还香呢。啊？行，那你忙吧，我先回了。

0: 干啥呢？啊，
1: 跑这儿躲清静来了。
2: 队长，你啥时候来的？
1: 没事，刚出来溜达溜达，闷得慌，换换脑子。你一个人坐这想什么呢？
2: 没想啥呀。
1: 我问你，你这副队长当的咋样了？
2: 啥副队长？我就不会领导人，连自己都管不好。
1: 这个活必须你干，那几个小子最起码怕你。
2: 怕我啥？都是革命同志。
1: 怕你这斧子呀。咱这支队伍比较特殊，想当好这队的队长，咱得学点蔫损坏，得学会那个看人下菜碟。你像大虎那样的，性子直，办事儿好冲动，你就得连哄带骗。傅杰这样的呢，有点小聪明，但是太过于自信了，你就得狠狠地打压。还有长生，这是个老油条，像他那种。
2: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1: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棒我呀！行行行，不跟你聊了，你想你们吧，啊。

0: 进来，王先生，阎王长官到了。行了，我知道了，让他进来吧。
1: 洪德坤，能不能不在那儿放屁？说中文。
0: 小野君，剑圣先生，
2: 派我们俩来协助你的工作。
3: 师妹来了。

0: 咋样？习惯吗？
1: 付杰
0: 啊，
1: 我不想回去了，我想留在这儿。
0: 你加入武装队？
1: 加入你们武装队？
0: 对呀、啊。你想啊，你加入了武工队，然后呢，你再回去劝你哥，让你哥投靠我们了，那这样你想，咱不就不用打仗了？
1: 劝我哥倒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们王队长能让我加入你们武工队吗？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哎哎，老周，队长呢？
1: 没见。
0: 没。

0: 兄弟来走亲戚？
1: 嗯，
0: 哼，我也是来走亲戚，来看看这个村里的孙老头。怪了，我一进村就被抓起来了。不知道这孙老头那个肺痨的儿子，这病好了没有？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院长板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

0: 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 好用一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孙老头是亲戚，忘年交，原来一块做买卖，还拜了把子，他老大，我老三，我是孙老头的亲外甥。哦，听说过。哎，那你们那一大家子人都在哪儿呢？
1: 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刚进村，全部被逮了。那都关哪儿去了？谁知道？这里每一个民宅都是监狱。希望我的舅舅跟表弟没有事儿。
0: 看兄弟。 不像是个普通干农活的，平时还做点啥买卖？做啥
1: 买卖啊？小弟在家专门帮人跑煤拉线。
0: 哎呀，这活不好干，这拉不好，这两家兴许都得炸锅呀。
1: 炸锅是常有的事儿。

0: 什么路上？何况你俺那队友，年纪较少。
1: 我们老哥看看东西啊，没麻烦。
0: 耶，从来没呢。

0: 喜欢吗？送给你了。
1: 谢谢。

0: 师妹啊，你不要总是冷冷冰霜的好吗？
1: 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想休息了。
0: 我没事啊，来坐着。
1: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想休息，请你出去。

教你们。

0: 老程啊，你别睡了你。
1: 会看完了。
0: 这我你说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哎。
1: 那个啥，一会儿队长回来我通知你啊。
0: 哎，行了，我跟你说啊。没事儿，我反正我跟你说也行。那个老薛，老薛，我跟老程我们两个领导班子想开个会。
1: 哎，老薛，没你的事儿，你坐。
2: 你们有啥正事儿赶紧说。
0: 行，你看啊，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寻思着吧，这个大虎呢？
1: 大虎不是出去了吗？
0: 坏了，干了！哎呀，
3: 老程
1: 啊，
3: 你说队长能干啥去？
1: 没事儿，队长一会儿就回来。
3: 今天上午。我跟队长说，要想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定要破釜沉舟。
1: 破釜沉舟？
4: 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那种。
1: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4: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帮我呀。
3: 队长一定是去两个钟。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1: 不用，就咱俩去，走。

0: 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王定天啊，可能没准什么时候才能来呢。要不，您就先回去，啊？不是，您看啊，我这带了这么多的兄弟们，这可都是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啊？好吧，您先回去。
1: よし、俺先帰るわ。お前頑張るわな。
0: 我去送送太君，安全安全。这又闲着你了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等我真敢挑战王定天呢，啊？
1: 咱就是做做样子，就是。
2: 你说这渡边太君也是，他叫咱是干嘛来了？
1: 你管他那么多呢，咱这么着，等会儿啊，天一黑，王定天要还没来，咱就撤回去了。干一场那啥，
3: 队长，
1: 来了吗？
0: 我以为你又憋尿。 呀呀，你奶奶个孙子的，这好事咋都让我赶上了呢？这，队长啊，你看咱身边不还那么多高手呢吗？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兄弟们上。
1: 我不去。
0: 这边带着去，哥几个，我跟你们说啊，看着没有，就是这人现在正往咱这边走的那个人，给我看着了吧？就是这小子，一会儿哥几个一块冲上，给我照死了他，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兄弟们，狠狠的打，
0: 拜托了。
4: 王定天，
5: 干嘛呀？我晋东狮城的，听说你有两下啊，我今天这不带几个兄弟过来跟你比划比划。比武啊？
4: 你说对了。干嘛呀？跟圈呗。
5: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五个一起来吧，快点赶时间呢。
4: 耶。
5: 你瞧不起我？不好意思啊，走火了。你呀，要不要也试试啊？

耽误我时间。奶奶的，邓伯侯，邓伯侯，奶奶的，我就说我不打，非他妈让老子打，你这，你这。

0: 哎，我说，这小鬼子管饭吗？
1: 管，不过没个时候，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饭吃。
2: 嗯，送饭的来了。
1: 想得美，一听啊，就知道是换岗的来了。
3: 换岗？
1: 这里每天的看守都不一样。

0: 哎，想出去不？
1: 咋不想呢？
0: 走，跟我走。
1: 你疯了？哎
0: 呀，你放心，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实不相瞒。

0: 哎呀，你别怕，这都是咱自己的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啊？
1: 你听见刚才我那两声咳嗽没？那就是暗号。现在外头的是咱自己的同志。
2: 你说的真的？
1: 当然是真的。那个，
0: 都别怕，我真的是咱武工队的人。一会儿这个一起走啊，比较麻烦。我呢，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外救大家啊。你先跟我走，走啊，大家别着急。

0: 你们俩以后看清楚了，人再动手，啊！还有，我要告诉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我怀疑这里面混进去了日本人，一会儿不管是谁出来，出来一个干掉一个，听见没有？
1: 是是。
0: 哎，好，记住了啊，出来一个干掉一个。但是你们俩累了呢，可以坐。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枪一直对着我，这东西容易走火。
1: 我还没拉枪栓呢，怕什么？
0: 我能不害怕吗？刚才那么多鬼子，你都敢下手，你不怕我呀？
1: 你好歹是个爆破专家，胆儿怎么那么小？
0: 我还没看过你胆这么大的呢。
1: 行了，我用不着你拍我马屁，走你的吧。
0: 我们队长怎么样？
1: 别问了，一会儿露馅，走你的。

0: 催你的行动，听到了没有？快点！
1: 再明白，
2: 我你说的太快，
3: 这娘们她说啥呢？她是
4: 说啥呀？这
1: 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4: 什么？
5: 去炸实验基地了，集合，赶紧走了！
0: 跟他们走了，我这以后又怎么活呀？哎
6: 呀，方娇，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让阮太久丢了性命。你得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下半生。
0: 阿贵，
2: 太君，你是人还是鬼？
7: 太君，是我二狗，阮二狗。
0: 二狗，真的是你二狗吗？以为吓死我。
6: 啊，阮太久，他们说你被王定天杀死了。
7: 啊，太君，
0: 那受伤了没有？啊，
7: 我没事。太君，没打太死，还留了口气儿。哎呀！
6: 对不起。对不起，
7: 谢谢太君。
6: 哎呀，你得忠心点，忠心点。
7: 对，太君，我是回来给你汇报情况的。
6: 什么的情况？
7: 武工队进村了。
6: 进村了？
7: 武工队进喇古庄了。
6: 喇古庄啊！他们去干什么？那个村庄是秘密的，只许进不许出。
7: 可是我看着千真万确呀，两个人走着进去的。
6: 两个人啊？他们的是要里应外合，炸掉那里。
7: 他们要炸掉那里？怎么就去两个人呢？
6: 不可能是两个人，他们的外围一定有部队接应。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悄悄地

0: 跑哪儿去
1: 了？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2: 老程，老程，老程呢？
3: 哟，
2: 王队长去了喇咕庄。
3: 去哪儿？
2: 喇咕庄。
3: 去那儿干啥去啊？
2: 来不及跟你多说了，付姐，你马上组织武工队，带着一些游击队队员，马上去喇咕庄的后山。我也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去喇咕庄的松口。只要村里的乡绅一响，我们马上在喇咕庄的后山发起进攻，掩护王队长的

吓死我了！阮代娇还活着，你的下半身安全了，你得回房间，你等我。来。

0: 打起来，我叫你啥？
1: 啊，我叫胡秋平，你呢？
0: 我叫王亮。三队长王亮，
2: 你喊什么呀？你怕别人逮不着咱？
1: 不好意思，哎呀，我是久仰你的大名，我们孙队长经常提起你，
2: 说你是大英雄。
0: 行行行，别拍了。
3: 这老孙头挺好的一人，队里怎么有你这号人？
1: 让你见笑了，
0: 赶紧走吧。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型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5: 双手托天礼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

0: 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
1: 运转反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

0: 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

0: 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王队长，你会日语吗？
2: 不会。那万一遇到小鬼子怎么办？万一你小心点，别遇到就完了。
1: 啊，姚丽，同志们。
2: 大嘴。

0: 你的什么的干
1: 活？我希望。
0: 老实实说吧，在这里不许交易。
1: 嗨，我的，他的，实验这里。

0: 等一下。
1: 我没了，哪里是你一个人？
0: 私は
1: 家に转过身来。再次投来。

0: 来了来了！咋样？找着老程哥老薛没？
1: 没有找到，
0: 怎么办？行了，不等了，咱们走，
1: 赶快出发，走！
0: 来，游击队员，
2: 快走，
0: 前进，快点，走！
2: 那我们快点，
0: 快点走啊，跟上走。

0: 方正伟啊，别开枪！别开枪！
1: 别开枪！那我……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0: 我师傅他们不让我去，让我回村里，我迷路了。
1: 傻孩子，快回去吧！啊！
0: 你
1: 怎么还跟着呀？快回去吧！
0: 我不知道回村的路啊。
1: 那跟着走吧，快！
0: 啊！

0: 这次一定要把武功队消灭干净啊！我得大大的有赏啊！太君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啊！
1: 从这地图上看，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通往后山实验基地的山路，这是哪条河？再往那边。 应该是鬼子的第一道哨卡。你可有一个机枪的安保？从这图上看，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咱得想一个无声通过的办法。这样啊，一会儿老程，你们两个装成他们的实验品，我跟老徐，咱们俩压他们过去，等着见机行事。
2: 我还没跟你介绍，这位。
3: 是一队的爆破专家胡秋平，两位同志好，我们队长经常提醒你们二位。
4: 谢谢，你可别拍了，你怎么见谁都是这句话呀？
3: 队长，刚才我们在监狱见到了三个一队的同志，
4: 真的，他们人呢？
3: 不出来了，而且已经说好了，只要枪声一响，他们就会在全力指导状态。
4: 这也不是。太好了，那这样，咱应该就有了三成的把握。
3: 怎么才有三成？
4: 这个跟你没关系，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该操心的事儿。想想，你发挥一下你的作用，告诉我，你准备怎么炸这个实验基地吧？
2: 让我看一下。

很容易，可是我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让我没炸药啊！你进村来干嘛来了啊？我进来的时候我带了，后来不就没了吗？没事没事没事，等一下，他们这个案子肯定能找到一些手榴弹啊！扯淡！啊，不是，即使我们使用手榴弹，那我们需要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就我们四个人，能拿多少？

0: 小姐，这外形，你何必要嘴上说话？
1: 炸山？
0: 啊，不是炸山，不是炸基地吗？
1: 别说话，你们俩赶紧走，都快点。

0: 对呀，咱们上次来的不是这儿啊。
1: 这是前村的村口，上次去的是后山的树林。
0: 不是，我师父他们是去后山了。
1: 按照图纸上来看，这儿应该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大家注意点啊。
0: 这没人啊。真没人，你看看。
1: 你不愧是傅姐的徒弟是吧？别说话。
2: 老程，前面就是少将。
3: 什么？你干活？
4: 巡逻的干活，
3: 中间的拿来。
4: 哎，

0: 实验基地就是这儿，这离神太远了，根本炸不了。我不管，你是专家，这问题你解决。我是专家，我也不是编戏法的呀。你想办法。除非什么？除非咱们摸进鬼子的实验基地，那里应该有硝酸和硫酸，我可以利用它们制作出硝酸甘油，而且我还能做出小型的引爆器。
1: 行。
0: 制作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
1: 而且硝酸甘油极不稳定，我，
0: 你说，你就说，要多长时间？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
1: 那么长时间，再多点。
0: 王队长，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能砍价？
1: 行，我们仨。

0: 你呀，你别逼我！你可以开枪了。你知道我谁吗？我他妈王定天！
1: 住口！你只是王定天的皮囊。
0: 对呀，我是皮囊啊！我他妈就是皮囊！
2: 八路军里面的狗，快看你！别看，在哪儿？

0: 你们的任务是帮助师傅保护你的安全。
1: 我用不着。

0: 하치로 가즈로이카.
1: 你给我说中文。
2: 报告，村子里面发现八路。
1: 所有人，跟我走。等一下。
0: 能歇歇。你不能歇。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0: 你听清楚了吗？
1: 跟我走。

0: 开。
1: 哎，对。
2: 他们的是赝品的，押进去，快点！
3: 什么？你告诉我，
2: 是赝品的。
3: 怎么了？

1: 我们俩一起羞羞他们，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就别浪费子弹了吧！
0: 你出什么呢你？那你有你的用，快点！你全都不会反应。
1: 谁说我不会？
0: 啥呀？啥？啥？哎呦我的！你这枪认生啊！
2: 全速前进！
3: 等等，着急的不要。
0: 啊，
3: 安全，明白。

你看，小鬼子全进来了，赶紧抓紧时间配药。哎，来，大夫，来！行了，快抓紧时间配药。

0: 算是小鬼子脸上的。
1: 爹妈，我进去看看。
0: 千万不要去，不要去。就是我外面的道具。
2: 绿

0: 何やってんだよ。全速出せ。
1: 全速前进，跟上。

0: 王爷姐姐，
1: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你的任务是保护基地。
2: 你呀，少在这教育我。
1: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2: 你知道我找谁啊？
1: 总之他不在这里。
2: 你快走，看你就烦。
3: 誰に探してるんですか？
1: あ、どこでだ。戻ろう。

0: 手榴弹，蒙过。
1: 同志们，手榴弹攻，扔手榴弹。
2: 喂，行行。
3: 行啊，闭嘴吧。走了。
4: 专家呀，怎么这么慢呢？能不能快点？换，小鬼子回房。肯定是什么人？肯定是小鬼子。
1: 阿根。

0: 你是不是傻？你见过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1: 9.98元，穿墙跑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呀，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我传家宝。
1: 9.98元，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4: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急需九百。

0: 5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银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黄金有价，
2: 珍藏无价，
1: 12生肖，
2: 中华瑰宝，
1: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2: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中华生肖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一黄金王。
1: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2: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啊。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儿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了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5: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每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

0: 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动不敢抢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一枚才9.98块。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1: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球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8套12生肖名画的艺术价值至少几亿元，传承10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次聚集生肖、名画、黄金3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未来的上涨不是用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
0: 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丹北五牛图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1.1，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1.2，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路攀升。1.3，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1.4，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耗用8克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了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每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传家宝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生肖财富金条藏到家，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九百。

0: 5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银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黄金有价，
2: 珍藏无价，
1: 12生肖，
2: 中华瑰宝，
1: 生肖金条，财富盛宴，
2: 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中华生肖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传承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万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纯黄金，光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拍卖价值过亿的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堪称中华生肖收藏史上的第一黄金王。
1: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啊，一枚只要9.98元，9.98元可以说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2: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啊。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这套100枚中华生肖我一下子就订了3套，孙子孙女儿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藏了一套还送了2套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样的机会要不再抢一套那可真是亏大了，
5: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每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998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998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

0: 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套用足足8克的999黄金，一枚才9.98块。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生肖藏品年年升值，名画藏品只涨不跌。泰斗级大师创作的整套国画生肖更是价值上千万，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1: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球拍更以4600万元高价落锤成交，创下价值奇迹。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8套12生肖名画的艺术价值至少几亿元，传承10年就是无价的现代文物。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次一体，生肖、名画、黄金3大升值要素，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未来的上涨不是用10倍、100倍，甚至1000倍所能衡量的。
0: 生肖名画，财富黑马，生肖收藏年年看涨。1985年发行的丹北五牛图金币，从500元涨到65000元，足足涨了130倍。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1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2首次将拍卖价值过亿的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或将一路攀升。3生肖藏品历来是举世公认的收藏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生肖黄金矿。4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耗用8个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生肖藏品我见了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8套12生肖名画，耗用8个 AU999 黄金的生肖传家宝金条，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那他送客户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生肖金条，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1980元的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5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

0: 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前面是自己人，你是不是傻？你见过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打！来个人！你们都记得答应，我的那一口嘞！

0: 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鬼子会员了。你快点，我已经很快了。你能不能比很快再快点？
1: 别别别，小孙还有很不稳定。别别别，你现在去门口增援那门王队长，能多拖一会儿是一会儿。我尽快。大爷，一定要去门口增援那门王队长，拜托。
0: 好，那你快点啊！安全，枪留给你，放心用。

0: 你们俩都啥了？咋说的？
1: 他说让我来支援你们。
0: 他说要绝对的安静。
1: 就他那胆儿，还支援我？
0: 他还说不要让我影响他调药。

0: 是我的，别打了，我们赶快撤！撤啥撤？队长还在里边，咋撤呀？听我说，
1: 鬼子来势凶猛，凭我们是打不对鬼子的，我们要现场子弹，弟兄们，赶快撤！啊！听我说，咱们的任务是吸引鬼子，队长说了，包上是信号，说明他把基地已经炸了，他已经撤了。咱们撤吧！
2: 啊，那不知道呢。
3: 队长也跟你说了，
2: 队长说了，赶快撤！撤！
3: 队长，
2: 队长，
3: 快点走了！

0: 后面已经发现有大批小鬼已经摸上来了，你们别跑，小土匪，快！
1: 撤！撤！
0: 走，快，走，
1: 周围，
0: 走，
1: 周围。

0: 一网定天，一蛮一赖，我非常满意。来，传我的命令，基地外那些废物全部给我干掉，
1: 小队们来。
2: 王敬天，心里羞于在先，怪不得任何人。那些都是勇敢的大日本皇军，
1: 你不能杀他们。
2: 去你妈的大日本皇军！
3: 凡
2: 哥，
3: 你他妈才混蛋呢！报告，长城镇的渡边太君前来支援，已经到村口了。
0: 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过去看看。

0: 太君，太君，敌人好像不行了。咱们的师兄兄弟们可能都追不上。
1: 废物！
0: 太君不是废物，敌人的火力确实太猛了。我估计咱们是碰上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了。
1: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追击！
0: 能不追吗？
1: 再敢说一次！
0: 都给我追！快点！都跟上！冲！快！

怎么着？没事吧？

0: 次は幹部のだ。
1: ちょっと待て。
0: やつは幕兵部のだ。

0: 小鬼子又冲锋了，再坚持一会儿。
1: 政委，就剩咱们几个了，咱们撤吧。
0: 那我，你抓紧时间，赶快撤离，快！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快！
1: 我不走，我那五十副节的徒弟，不是。

0: 他一定是看时间不够了，来不及制作引爆器，所以就自己引爆了。在武工队没有闹钟。
1: 啊！

0: 货全扔了，蔡军。
1: 哎，你不是那个啊，蔡军。蔡军，蔡军，这是谁啊？
2: 武工队。
1: 武工队？不会吧，弄错了吧？这武工队哪有这么胖的，还背着个女人？
2: 可别说，我说他是武工队，就是武工队。啊啊！
1: 哎，小胖子，这回我真是帮不了你了。
2: 阮太教，你得说什么？
1: 没有，没有。
2: 在我们的辖区，实验基地被炸，他是武工队，我们想扳扳太监，

0: 我给你一个交代，你的明白。啊，明白了，明白了。太君，您是想找个替死鬼是吧？
1: 别嚷，蓝太角，你的智商是太低了，带上他们两个走。
0: 好，小胖子，别哭了，你。哎呀，你们那个大枪的来了没有？你就等着嘛。
1: 不分好赖人了，你带上走。啊，给人啊，天哪，你也真的呀！
0: 你快挡着我！
1: 自己人，自己人。啊，
0: 自己人。
1: 胖子，你什么人呢？狼子就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你们要杀就砍随便。嘴还挺硬，那你告诉我，你们人在哪儿啊？哎，
0: 你以为我傻呀？我不会说的。我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杀了我吧。
1: 王顶天，人是我抓的，你不要乱来。
2: 滚！
1: 王顶天，
2: 我让你滚，你没听见呐？
1: 大点的，这是我的乡亲，你太狂妄了。
2: 要砍我呀？来试试！来来来，快点，我赶时间，砍呐！
1: 你不要逼我，
2: 砍呐！
3: 我就开枪了，你咋的？我告诉你，你别想欺负渡边太君，你欺负渡边太君，那就是欺负我。
2: 你有点意思啊，你叫什么名儿？
3: 我就叫啥了，能怎么样啊？
2: 渡边，他敢拿枪打大日本皇军，
1: 这个不用你管，这两个人我必须带走。
2: 都给我出来！
1: 什么的意思？
2: 我告诉你，今天这两个人我要带走。
3: 你看，这是何必呢？大家都是自己人，这样多不好，多不好。
2: 把人给我带走。
4: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

0: 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5: 晚上好，欢迎收看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是天姿。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俗话说，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处暑即为初暑，意味着盛夏的燥热正式落幕，秋凉开始登场。未来呢，我省多降水过程，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小到中雨，绥化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伊春北部、绥化北部阴有小到中雨，齐齐哈尔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说完了降雨，咱们再来看看温度。未来5天呢，全省的气温总体呈现出北低南高、波度不大，整体啊呈现下降的趋势。处暑时节呢，昼夜温差大，空气日渐干燥，提醒大家遵循早晚添衣、午间减负的原则。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材，谨防感冒和秋燥的侵扰。最后呢，提醒大家，近期啊降水范围较广，降雨较为频繁。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的局地雨量较大，雨天道路湿滑且能见度较低，请驾驶员朋友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主动绕行积水低洼路段，确保出行安全。好，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哈尔滨后天雷阵雨，19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等。加克达奇多云转中雨，10到23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齐齐哈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绥化多云，17到26度。大庆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伊春阵雨，17到25度。佳木斯阵雨，18到23度。鹤岗阵雨，17到21度。双鸭山中雨转雷阵雨，19到24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19到25度。鸡西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绥芬河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哈尔滨后天雷阵雨，19到27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地抢抓农作物生长黄金期，以高效田管打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1: 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0: 黑龙江省出台重点建设项目，自然资源要素保障13条；
1: 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
0: 中华老字号马迭尔冰棍登陆新加坡市场，龙江百年味道走出国门，飘香海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省劳技总书记嘱托，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端牢中国饭碗。眼下，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抢农时、抢管理、下管进度条全面拉满。
2: 那我现在呢是在绥化市北林区的一片玉米地里。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玉米啊，长得非常高了，而且这个玉米棒啊也是长得又大又结实。咱们现在扒开一个看看里面什么样啊？你看，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玉米呢，它是籽粒非常的这个饱满，已经进入这个乳熟期了。现在大家看我头顶，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通过喷洒叶面肥和杀菌剂，争取将今年的好长势变成好收成。
3: 全省玉米主产区绥化是全国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利君合作社是当地的高产标杆，去年刚刚创下亩产3000斤的新纪录。眼下，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最后一次植保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玉米长势好，除了田间管理精细，渐渐肥沃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4: 连续9年全量秸秆换田，这个土啊特别松软，这里边还有那个残余的那个秸秆，这个秸秆呢会变成那个有机肥，变成了养分，这时候说咱们这地呢渗透性。

0: 顶也好，地养好了，这庄稼才能长得更好。
1: 养地是基础，精准施策再提速。今年龙江县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已达80万亩，比去年多出20%。此刻，这片玉米高产地里，滴灌管网正给玉米补充营养，提高籽粒重。保守估计，仅这一项技术，亩产就能提升至少300斤。
2: 是咱们用水肥一体化的，比没用水肥一体化的大一圈，它不缺水分，也不缺营养。
1: 眼下大豆也到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全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嫩江市，多支农技服务队正穿梭在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今年嫩江市依托高标准农田改造，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理，大豆整体苗情明显好于往年，
2: 基本上43个圆，每年也就35个圆。今年鼓粒鼓粒特别好，你看就是基本上都快鼓满了，4粒圆还多一点，比每年又多。
1: 走进全国最大的精稻集中产区三江平原，北大荒集团随滨农场的万亩稻田已透出喜人的金黄色。今年当地全新启用的大型农用飞机正进行雾化作业。
3: 一个架次能完成1200亩地，一天能作业2到4万亩地。大飞机雾化效果更好，附着力更强，抗风性也好，抢冬时优势非常明显。
1: 距离秋收越来越近，这段时间的气象条件、田间长势直接决定最终收成。在佳木斯，物联网监测、卫星遥感等智慧农业技术正实时运转，一体化田间智能监测体系全面铺开。农业专家坐在屏幕前，通过小程序就能隔空为农户提供1对1的精准指导。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玉米水稻稳定处于乳熟期，大豆进入谷粒关键期，作物生育进程与往年持平，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4: 近日，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林草局联合发布通知，推出13项务实举措，全力保障15重点项目建设。
5: 本次新规在规划许可、用地审批、耕地保护等领域实现多项制度性突破，针对性地破解以往项目落地、审批周期长、空间矛盾多、要素配置散等堵点问题。新规探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对已落位一张图的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可以由省自然资源厅直接出具3年有效期的规划许可意见，替代传统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大幅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针对涉及林草湿地的单独选址项目，自然资源与林草部门同步开展勘界、踏勘、公示，统一在省政务服务网一键式平台联审，实现一次论证、一次评审、一份意见，解决以往部门间重复评审、耗时过长问题。允许单独选址项目分期申请用地，线性工程可以按市地或县市区分段报批，水利枢纽工程可以区分枢纽区和淹没区分别报批，破解以往线性工程和大型水利项目整体报批难的痼疾。取消单独编制成片开发方案环节，将农转用与成片开发征收合并报批，缩减征地前期准备时间。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独立旅游用地可以凭承诺书先行报批，重点项目的林草临时用地经报批可以续期，累计不超过4年，不同施工标段可以接续使用，总时长不超过项目施工周期，解决以往基建项目临时用地到期即退反复申请的痛点。
6: 今天，第2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在桦南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的就是一件事：如何提升紫苏产业的价值链，共同迎来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0: 我们是从上海专程赶过来的，
7: 来自南京、
8: 四川宜宾、
9: 重庆过来的，主要是过来做交流学习的。
6: 在第2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的现场，我手中这份设计精巧的名单十分的吸引眼球，一面是绿色，一面是紫色，合在一起呢，刚好是一片紫苏叶。那它的细节设计啊，也贴合了这次大会的主题。在这份名单里呢，汇聚了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农业技术专家、中医药的科研团队、大健康，以及呢在精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代表，可以说全国紫苏产业链的半壁

0: 江山都来到了华南。
1: 这是我们
2: 南京银起袁家园的总裁段中建，在现场比东道主还要忙碌。这位与华南农盛源合作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今年带着上海、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一同扎进会场，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来加码。
3: 未来可期，
4: 那可惜，未来可期。对，
5: 我们在全国将近30个省市，我们达成了全面的布局，都在推广我们的华南紫苏。在原有紫苏油的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在紫苏粉、紫苏鸡蛋、紫苏月饼啊，还有我们紫苏油的配方升级上面进行合作，要达到1000万的订单。
2: 华南是全国最大的紫苏种植基地，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年产紫苏籽近万吨，占据全国市场的1/3。来自湖北阳新县的16人取经团这次专程为品种而来。
6: 紫苏籽油啊，
7: 华南的规模就值得我们学习，它 M+3 的亚麻酸的含量啊，也超出了一般市场。这次来了，我们是想把华南的油抽这个品种引到我们的排市镇，发展个1到2万亩，先试一下。
2: 北京盛宏宇的总经理刘东是第一次来华南，但他的团队早已在这里扎根。企业旗下6个直播间中有一个专门销售华南紫苏油，单场销售额曾多次突破100万。
8: 这次来了大概得有20多人的直播团队，我们计划在华南落地常态化直播基地，让全国消费者一键直达华南紫苏。
0: 我手中这3份团体标准呢，分别指向了紫苏茶加工与营养标准、紫苏炒制酱菜即食调味制品，还有紫苏精油的规范。那这3项团体标准的发布呢，把紫苏从原料到成品有了更精准的标尺，也刷新了紫苏细分领域的空白。
9: 今天大会发布这些标准，其实就是为了企业去规范化生产，提升品质做服务。华南现在种植规模有10万亩，有7家龙头企业，这里将是成为全国的一个行业标杆和标的。我们未来将围绕着华南为核心，制定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标准矩阵。
2: 依托大会集聚的资源，华南将启动紫苏活性成分提取中试线，计划今年年底推出2至3款高附加值健康产品，将紫苏加工转化率从60%提升至85%以上，新建冷链仓储中心，实现全国72小时配送。
10: 下一步啊，我们要深化科技赋能，把华南紫苏这个品牌呢叫得更响，这个产业链呢延得更长，力争在3年内，华南紫苏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让华南从最大的供应基地升级为价值引领的新高地。
11: 来自省卫健委的消息，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通过 AI 加医疗、 AI 加工位模式的全面推广，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乡镇卫生院药品配备由2025年的260种增加到目前的310种，3级医院的平均门诊等候时间压缩到20分钟以内，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连续3年下降。今年上半年，全省公立医院总诊疗量3618.27万人次，同比增长307.82万人次，增长9.3%。
12: 受季风槽影响，从昨晚开始，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省气象局发布预报，提醒加强防范，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13: 现在是下午4:40，我现在呢是在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现在呢降雨一直在持续。那经过刚刚将近1个小时的短时强降雨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积水是比较深的，像我的身高呢是1.65米，我现在站在这个人行横道上啊，它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那在我的身后呢是有2辆的越野车，那它积水呢也是已经没过了他们的半个车轮。
14: 千万别往边上去，边水深啊！一定要记住了，别松油，缓慢走啊！
15: 24小时在这派车，但是去值守，因为这个最近这个雨一直都是不固定的，一旦雨过大，里边有积水，我们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把桥封了。
13: 目前的话，下面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
15: 目前现在水大概有30到40公分，这么厚吧。车辆已经。就车轱已经没了车轱了，我们是30分钟前把桥封住的。
16: 这里呢是哈尔滨市的赣水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路段的积水非常的深，远处呢已经有 车辆被困。目前呢，这个路段已经是戒严了。

0: 由于降水来势迅猛，造成哈尔滨市区部分低洼地带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积水，很多来不及开走的车辆被困水中。
1: 啊，车打火了吗？
2: 别，你打不了火了，你上车给你推出去。
1: 我上车。
2: 上车给你推出去。
1: 啊，谢谢啊。
2: 你别谢了，快上车。
0: 哈尔滨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3: 那也有我们的职责，这排水的时候必须把井子全得打开
2: 啊，
3: 不打开的话这排水慢。
0: 为应对本轮降雨，哈尔滨市水务集团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在全市28处内涝防控点位布置抽水泵车，严防城市内涝。
4: 下雨以后，底下保着后，底下往上反水
5: 啊，
4: 反上了以后，一会儿就这地方就满了。正在启动的，我就往下抽水，就看着这样说打旋，水往下下了
5: 啊。
0: 绥滨县遭遇12小时强降雨，当地多部门组成巡查值守队伍，针对地势偏低、雨水汇集速度快的区域，连夜开展排水作业。经过昼夜奋战，目前城区积水已经全部排净。根据气象预警，伊春局地可能出现大雨，嘉荫县警方联合各景区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公园景区提前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应对积水和溜塌等险情，将所有的观光车作为转运工具，一旦发生极端天气，第一时间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受近期降水影响，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下午2点，水位达到40.17米，超警戒水位0.05米。抚远市昨天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值守，集中灌装防汛沙袋，对低洼地段开展前置防护。当地征集了6家旅店作为临时安置点，对沿江低洼住户有序开展避险转移。
6: 有吃有住，啥都有，咱放心啊。
5: 嗯。
6: 然后等到时候水位一旦撤下来了，安全了，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咱送回来。
5: 嗯。
6: 啊，家里的东西丢不了，我们这边都封上了啊。
5: 嗯。
6: 放心吧啊。
5: 嗯。
6: 哎，咱们上车走。
0: 目前各地防汛物资储备到位，随时可调，相关部门持续跟踪水情变化，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在省气象台，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天气变化进行精密监测，加强气象数据大分析和趋势研判。气象云图显示，今天全省有较大降水过程，预计中东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夜间会逐渐减弱。
7: 哈尔滨、五常南部地区降水量呢，在下午3小时，个别乡镇是达到了100毫米。我们已经于23日下午1点1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于16时10分解除。24到28号，全省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呢，将会比较分散。
8: 新学期临近，各地开学经济随之升温，更多家长从囤货型转向按需购，注重实用性、功能性和个性化。
9: 在哈尔滨透龙商城文具销售区人气火爆，铅笔、橡皮、跳绳、书包，各式开学用品一应俱全。消费者穿梭在各品类展柜前，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课程需求自主搭配，还有的直接带着清单前来采购。
10: 就是今天早上的订单，也是一会儿要打包发走的，销售可能会比平时5倍以上吧，最少的。到完校之后就人就更多了，就会没有地方下脚了。
9: 商家告诉记者，今年家长们更注重文具的环保属性与舒适度，无异味的再生纸笔记本、环保原木铅笔、符合儿童握姿的防滑笔杆等产品销量明显上升。书包柜台前，一位妈妈正反复按压肩扣测试回弹性，并仔细掂量书包重量。她又给即将上小学的孩子挑选一个具有护脊功能的书包。
11: 主要现在标注的更清晰了，像不锈钢316还有304，像树脂的会标注不含双酚 A， 让我们家长买的更放心。
9: 鹤岗市各大文具店一改过去以基础文具为主的备货思路，新增多款功能性精细化学习用具。在嫩江市，考试专用石英表、多格储物台等产品也被列入家长采购清单。
12: 以前的时候都是在网上给孩子买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参与感和仪式感。今天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挑一点喜欢的，迎接新的学期。
9: 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凭借免签红利的持续释放，成为俄罗斯学生的文具采购天堂。不少人专程过境，集中采购笔、本、书包等学习用品。
13: 这里有很多适合学校

0: 使用的优质平价商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价格和设计都很不错，我们都非常满意。
1: 除了文具，教辅书籍也是开学必备。这个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书店设立的 AI 相关教辅书籍备受青睐。黑龙江省新华书城针对爆款书单提前备货，推出购书抽奖、超值换购等优惠促销活动。八月中旬以来，中小学模拟题、专项训练教辅书等销售额比平时增长了近四成。
2: 今天，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国际旅游展落幕，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在这个展会上亮相，迈出了落地东南亚的关键一步。这份跨越百年的冰城味觉记忆，正在持续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活力，守得住匠心，留得住经典，也玩得转新潮。
0: 一根小小的冰棍儿为何能走出国门飘向海外？记者来到马迭尔冰棍儿的发源地探寻究竟。
3: 回头马迭尔，爱上哈尔滨，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旅游。
0: 早上八点，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冷饮厅前就聚起了顾客。售货员贾文刚入职一个月，经他手卖出去的冰棍儿就已经超过一万根。
4: 每天重复跟顾客说的最多的话是
3: 马迭尔冰棍儿5块钱一根儿，原味最经典。每天可能也会接到一些外国的游客，然后呢也学到了一些英文，比如说 Welcome to 哈尔滨。
5: 我的行李箱没放下，我就来吃冰棍来了。
6: So second day we stayed here.
7: 这是我来哈尔滨的第二天，已经来买了4回冰棍了。
6: Oh, that's great.
7: 非常好吃。
8: 城市的标志啊，我觉得马迭尔好像就是代表哈尔滨的一个味道。对，
9: 现场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拿到冰棍的第一时间不是品尝一口，而是像这样拿起手机定格自己与马迭尔冰棍的一张合影。
10: 来一个好
11: 哦，把马迭尔3个字帮我拍一下宝贝。
0: 马迭尔源自俄文音译，意思是摩登时髦。20世纪初随侨民文化传入哈尔滨，1914年正式问世，是中国最早的奶油冰棍之一。如今累计销量已经突破3亿根，如果将一根根冰棍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赤道1圈多。经久不衰的底气源自百年不变的匠心坚守。
9: 我们这个配料呢，除了牛奶、鸡蛋和砂糖，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所以呢，我们也保证了它这个口感，然后和它的味道。
0: 这一口扎实的奶香，对外地游客而言是最地道的冰城风味儿，而对离乡的游子来说，则是无法割舍的乡愁。离家多年的张女士特意在母亲89岁生日这天，带上老人奔赴这一口儿时的味道。
12: 我小时候经常母亲领我来吃这个马迭尔冰棍儿，然后就是因为妈妈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很珍惜这个家乡的味道。
9: 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12: 21岁，现在都30多年了。
0: 百年老字号在守住经典的同时，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古井贡酒合作打造微醺奶香，与伏尔加携手解锁护肤级冰品，与波司登联动冰雪时尚，多元新潮的跨界让马迭尔不断圈粉年轻群体。今年马迭尔深挖龙江本土物产，一口气推出冻梨、桦树枝、蔓越莓等20多款新品口味冰棍儿，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30%。
13: 果肉特别扎实，奶味也很浓，感觉自己好像去了趟抚远，挺有创新的，挺新颖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吃哦。
0: 走红北京圆明园，惊艳上海书展，如今马迭尔冰棍儿全国零售网点超50000家，多款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地。
14: 不只做一支冰棍儿，而是要把马迭尔做成可以吃、可以打卡、可以传播的城市文化载体，让更多的外地游客通过这一口奶香认识哈尔滨，了解了黑龙江。
2: 百年冰棍儿正青春，核心密码就在守正与创新。守住百年工艺本真味道，是老字号立身的底气。产品迭代、跨界出圈、走向世界，是老字号生长的活力。一根冰棍儿，百年风华，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初心，在时代浪潮里奔赴新城。 以马迭尔冰棍为代表的龙江老字号正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力。
1: 坐拥83.8%的森林覆盖率，伊春今年主打森林旅居康养，凭借优质生态资源，成功跻身2026年暑期热度攀升最快的小城。
6: 2秒钟的时间屏住呼吸，6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松。
9: 原来这一片林子是用来看的，现在啊，这一片林子是用来吸。吸什么呢？芬多精，它也被称为林间独有的天然安神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伊春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啊。如果城市每立方米的芬多精可以达到几百个，这里呢就可以达到30000多个，差距有多大呢？我们来看游客的表情。
6: 张开双臂，然后用4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
15: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美妙的声音。
2: 游客正在体验的是今年沿溪康养路首次推出的森林疗愈课程，树冠层呼吸法、森林共鸣呼吸法、徒步节奏呼吸法等5种呼吸疗法，5种场景，像一场与森林的对话。7月以来，已有超过20000次游客慕名而来。
15: 感觉好像走着走着就要睡着了。
16: 为啥呀？舒服。
15: 我觉得氧气太充足了吧。
17: 接受大自然那个气息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数了7秒。哎呀，这大脑的开关呢，一下闭合了，一瞬间全沉浸在这个大自然这个韵味当中。
2: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今年全新打造了林下采摘区，此刻游客正亲手采摘刺五加、五味子、灵芝，这些林下作物晚上就能端上餐桌。
9: 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啊，可不是普通的农家菜，它是一套专门的林海食疗方案。这里有刺五加安神，还有救心菜养心，每一道菜都标有功效。
2: 来自俄罗斯的达莎第一次来伊春，就被这桌山野菜肴征服了。
18: 上午我们自己玩完，下午3个小时后我们可以吃，非常舒服，非常自然味道。
2: 住下来才知道什么叫枕着森林入眠。今年伊春盘活了一批闲置场地，老旧林场厂房被改造成了花海环绕的康养民宿，全新升级的各大养生院提供系统化专业调理。87岁的北京夫妇罗仁登和于兆瑞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19: 一到6月份，哎，就想来了，
20: 对，想来，
19: 心里痒痒的。
20: 为什么选择这个伊春呢？不光有的大自然的氧吧，服务也好，硬件好，都逐年都在提高。
2: 在伊春汤旺，布伦山森林秘境酒店1期也即将投用，2000人的订单已排上日程。2期还要建一座冰雪书画小镇。
21: 由短期体验转为长期那个旅居的，这个以这个为主，照往年要增长了30%左右。原来大多数都以7天、15天，现在都以3个月为一个基础。
9: 最近几天来到伊春汤旺的单日进山客流量就超过了10000人，很多车呢都停到了景区外。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如果走到我们的景区的话，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过不用担心，我们的免费接驳专车已经来了。
22: 今天这是大概第11车，已经400多人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体验到这里比较治愈的空气，更能体验到我们的暖心服务。
2: 今年伊春暑期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森林康养旅居相关词条热度位列全国城市第一。
1: 今天2026富锦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赛，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欢乐跑两大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选手尽情释放奔跑活力。沿路的补给站别具特色，新鲜水灵的蘸酱菜、热气腾腾的杀猪菜，尽享北国良都的丰饶。比赛终点设置在万亩水稻公园之中，映入选手们眼帘的是全国产粮第一线的无边稻浪。
23: 感觉这块的视野特别宽阔，还有这个绿色的稻田，感觉心情都特别好。本来就跑得特别累了，来到这里就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2: 近日，北疆十六情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鹤岗举行，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52名各族青少年通过研学交流、文艺汇演等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0: 北疆十六情青少年交流活动是黑龙江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有全国数百名青少年参与。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句喝就有。
1: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

0: 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4: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5: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1: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6: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7: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8: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九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7: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9: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7: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0: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7: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1: 十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 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

0: 优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2: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3: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2: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4: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2: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5: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6: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2: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7: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2: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9: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0: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

0: 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1/2，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

0: 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新钢筋，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怎么了？啊，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啊，
1: 写完没？
2: 快了。
1: 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呀，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怎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1: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0: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1: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0: 啥冲动？
1: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0: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1: 谁是重点对象啊？
0: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
1: 啊，香啊，
0: 香。嗯。
1: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的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0: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1: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0: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
0: 啊，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3: 哥，这文件你还能啊？
4: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你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不是，
5: 哎，这个年轻人啊，好冲动。
1: 是，
5: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忙着？
2: 不是。
3: 啥意思？
2: 爸，听我说，
3: 爸，这么大事儿，我们家里人谁
2: 干
3: 呀？
2: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儿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1: 对，你给我过来，
2: 那边吧，
1: 快去。你说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1: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刘成能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给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0: 我不喝。哎，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1: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0: 没了。啊，
1: 来，喝水。
0: 不是哥，你咋？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2: 也甭给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
0: 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 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3: 那倒是。咱再比如啊，
0: 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 五一劳动节一天，就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2: 你别忽悠我。
0: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2: 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它是机会啊。
0: 人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个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这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
2: 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
0: 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
2: 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叫啥来着？下海。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0: 那个，那是我办公桌。

0: 这玩意儿能拿走吧？
1: 这德北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0: 我留个纪念。
2: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
3: 就你自己在家呢？是吧？啊。
4: 哎，哟，这什么呀？
3: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
4: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
3: 咋的？
4: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

0: 分前后有三鲜
1: 啊、哦，
0: 面条、鱼、摊鸡蛋、
2: 炝拌嘎巴虾，
0: 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3: 你看看，
0: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3: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室外吃不上这口的呢。
0: 那是啊。
3: 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哈、哦，他咋样了？
0: 还那样呗，
3: 没张罗处对象、结婚啥的。
0: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3: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啊，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0: 我不好催。
3: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0: 你也别催，这事儿
3: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0: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3: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
0: 哦、是是，哎，你说你胆儿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3: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行，你忙你的吧、哎、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啊。
0: 啊，谢谢啊。
3: 没事，这客啥。
4: 刘成吃饭了。刘成，
5: 哎，
4: 赶紧吃饭了，来。
5: 这怎么吃这个呀？
4: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
5: 啊，
4: 嗯，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
5: 嗯，
4: 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5: 啊，不用。
4: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啊、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5: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
4: 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都一样。
5: 早上厂里有个会，我就准备一下。你先吃，啊。晚上我有应酬，回来吧。

0: 大哥，我搓搓筋呢。
1: 还你媳妇儿了？
0: 还我媳妇儿？
1: 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
0: 你上次用了你搓搓筋。
2: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3: 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2: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1: 这马上下班了吗？
2: 这还15分钟呢，这。
0: 这不准备下班洗澡吗？
2: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0: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流程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2: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0: 我给你年轻人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2: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0: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吧？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
4: 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0: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5: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
6: 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7: 张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您要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0: 对
7: 吧？
4: 行，
0: 你
2: 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你别指望他了。
8: 哎，这回去上班
0: 啊！走了，洗澡。哎呀，
4: 走了，张师傅。
9: 张师傅，走了。

0: 长，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别扔，
3: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脏了我擦擦。
2: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3: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你都给他留着。
2: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3: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2: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3: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6: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5: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6: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赚钱的道都在书里。
5: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6: 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嘛，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7: 现在是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您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1: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原因。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跟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7: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了，办法无非就是滚读语书。
7: 啥滚呢？
1: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读，要么书。
7: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1: 大禹他爹。

0: 哎呀，咱们机械厂这弯子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的敌人，
1: 我也得滚。
2: 做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3: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2: 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3: 我饿了。
4: 饿了。
5: 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3: 老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5: 啊，行。
2: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3: 老妈，
5: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这样眼睛也受不了。
2: 没写完呢。
3: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玩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2: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3: 装好好，我都要练成近视眼了。
2: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3: 妈，你听见了吗？他勒瞎你儿子。
5: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2: 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难听。
3: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5: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3: 嗯，她也不听你的呀。
5: 那就玩10分钟啊！
4: 哦，回来就写卷子。
2: 好，不行，装相册。
4: 哎呀，
2: 回来！
4: 哎呀，现在玩啥时候玩啊？
2: 卷子都没写完呢。
5: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
6: 哎呦，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是吧？
0: 对，得开会研究。
6: 王站长啊。王天南，耳朵塞驴毛了，
0: 他是假装听不见。
6: 不，我也没惹他呀，这
0: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6: 怎么呢？
0: 想把黄显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6: 这个老黄，他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0: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6: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块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0: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7: 对了，这给你
6: 啊，
7: 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他肯定喜欢。
0: 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6: 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
0: 呗。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你看缘分呗。
6: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0: 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装电池啊。
6: 好，你忙去吧。哎，
0: 得嘞，您骑车也慢点啊。
6: 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0: 好啊，慢点啊您。啊。
8: 回来了，干啥呀？拉了个脸，来洗手去。
9: 你小兔崽子呢？
8: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子？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9: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8: 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看着你屁股后面一身一身厂长叫的？
9: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哎呀，
10: 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9: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11: 我找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9: 哎，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11: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俩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哎，
8: 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
9: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8: 干啥呀？说这两个字。

0: 气，他就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1: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我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2: 算了妈，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0: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2: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0: 正经公司找你呀？
2: 这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是当没你这爸。
0: 你再说一遍，
2: 咋了？
1: 你好什么好？就会耗子扛枪窝里横。我要干点正事，你不支持也就算了，你还大街上你挖过去，你还说那两个字儿？
0: 你就关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1: 你还说？你还说？有完没完呢？
3: 往右，往右，往后，往后。
4: 快跑！
5: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
6: 我信。
5: 哎，那咱妈让我玩的。
6: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7: 学习回来了。
0: 哎呀，姐。
6: 哎。
0: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7: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
6: 正好帮我捞出来。
0: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7: 哎，洗手洗手。
0: 让不让吃啊？
7: 你那蟹子我拿来瞅瞅。来，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8: 哟，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7: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8: 行，那我问问。
7: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那报纸杠着了啊！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哎
0: 呀，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都多。
7: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
8: 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9: 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那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0: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9: 那秀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0: 定。
7: 啥？你要下海了？
0: 啊？
7: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了。
7: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0: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7: 行了，别说我了，爸到现在都咱俩我还说我。
9: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7: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0: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9: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0: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7: 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你给自己留个后路吧。
0: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
7: 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0: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
7: 哎呀，行，够了，我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9: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0: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9: 那广交会整挺大致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到那聚队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0: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7: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9: 那你可介绍呗。
0: 是啊，你帮我问问呗。
7: 行，我给你问问。
0: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7: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0: 不在家吃了。
6: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2: 买给你们吃的呗。
9: 你忙正事去啊。
2: 哎哥，那你在家呢？啊，
0: 不睡觉呢。
2: 行，怎么样啊最近？嗨，
0: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你啊。
2: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
0: 行
2: 啊，有什么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嗯啊，那我走了，
9: 你开车慢点啊。哎，不吃了，
8: 我是倒垃圾啊。
2: 不吃了，阿姨。
9: 来，袁一，刚出锅毛豆吃点。
0: 行。哎，
8: 小溪，你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0: 哎，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8: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0: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8: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0: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8: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装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了。哎
0: 呀，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问关心吗？
8: 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0: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8: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0: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8: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儿，对你又好，多好。
8: 不是今天都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0: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8: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我俩不合适。
0: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8: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0: 那你就说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4: 你要开公司啊？
10: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4: 这好还多好啊。
11: 袁一真不错，懂得与时俱进，不错。
4: 你干啥去了？
11: 公厕。
10: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11: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
10: 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4: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10: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啊？哎，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啊，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里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是吧？我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误。哎，
4: 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10: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老公，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不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4: 感谢我啥呀？
10: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哎呀
4: 妈呀！你拉倒吧，你太夸张了。
10: 老吴，你就是这点不合，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4: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10: 啊，对对。
4: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10: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满天舞”？
4: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0: 跟你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夜爱华诗选。
1: 行，那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0: 行啊，没问题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1: 行，
0: 我不能变卦了。
1: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0: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1: 行。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0: 900就行。你这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了，
1: 是
0: 吧？
1: 是。
0: 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哎不，翻个番你打我都行。哎呀，
1: 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0: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呀！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一筐蛋。
1: 不用，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0: 那行。
2: 方先生，
3: 是，
2: 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哎，
4: 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3: 我敬你一杯。

0: 节奏，手打开，撑出来，对。哎，右手往低一点儿。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对，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吧？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喽，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你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1: 这啊，坐那桌你看过去吧。啊，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哦，
2: 没事没事。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4: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岁月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闹，我管说。
4: 抓好我！

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哎，
3: 哇！
1: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3: 3, 2, 1。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喝君飞。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小蛋糕，
4: 我开饭店？啊，
3: 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3: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
3: 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3: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2: 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3: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2: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5: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6: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7: 大刀阔斧啊。
6: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5: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哎，
6: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啊，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哎，
5: 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6: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嗯，
5: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8: 嗯，来，师傅。嗯，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9: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8: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9: 哪你说那么邪乎啊？
8: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呀？哎，
9: 没说，我不知道。
8: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9: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8: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9: 也说了点，他说的吧挺笼统的。
8: 咋说的？
9: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0: 这名儿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流程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1: 刘申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2: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3: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2: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3: 我不分管后勤啊，
2: 这后勤那从哪儿进菜不是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3: 我告诉你，王英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2: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3: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2: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3: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2: 我这不是想找个挣钱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很简单。姐夫，我最近手头有点……
3: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出去。

0: 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袁姐，
2: 你这菜可不便宜啊。
3: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4: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5: 刘厂长的师爷啊？
6: 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4: 对呀。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4: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就别买了。
7: 文艺，你这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啊。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子？
8: 庄哥，
9: 庄哥，
8: 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9: 咋的？
8: 那个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刘成到底要怎么改革？
9: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8: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9: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8: 真的？那行。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
8: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老陆，你不管管呢？
9: 是不是？
10: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9: 谁？
10: 老庄。啊？你儿子？哟，
8: 那不是王元义吗？
9: 这小子。
0: 谁呀？

0: 这个菜是我从城塔拉过来的，
1: 这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2: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了这是？
0: 为啥不能？这不方便施工的事儿吗？这
3: 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0: 对呀，
1: 群众的呼声，
0: 你看
1: 是装叔啊，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2: 这算了，
0: 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多少钱我给你？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 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 这样，
0: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2: 好，好，好！
1: 不是，这我花钱买的这。
0: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3: 来，领菜。领菜，
4: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什么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0: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不通风的墙。
4: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0: 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4: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0: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4: 是
0: 的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地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4: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就完了。
0: 这个啊，
4: 行，那有些事儿那不能跟我说，对吧？
5: 是
4: 吧？有些事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
0: 您，我不是我不跟您说，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4: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0: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4: 你看你。
0: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啊。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4: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0: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4: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0: 不用给爸，他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4: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当时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0: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4: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完了你让人说着，他不值呢吗？
0: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

0: 组织考察我。嗯，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
1: 哎呀，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挺先，但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0: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1: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0: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嗯。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1: 出去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去。
0: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
1: 啊，
0: 走。
2: 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3: 西红柿一毛
4: 八分吧，便宜点。
3: 可以可以，
4: 全包圆了。
2: 啊，
3: 包的。
2: 啊，
3: 可以吧？
2: 好，那都包上。
4: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2: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了送给大家。
5: 可新鲜了呢！
6: 来来来，来包圆了去！
3: 今儿的菜不少呢，
6: 今天新鲜
3: 的。菜呢？啊！哎，爷爷，啊，今儿这菜还送啊？
7: 送啊！那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3: 啊，来来来，
7: 大家稍安勿躁。
3: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5: 对，排好队，
3: 排队排队，
7: 不让进不让进，
6: 仁义仁义，仁义。
8: 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直接送食堂。
7: 送食堂？
8: 对对对，
7: 抢少爷啊，
8: 你放心，他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7: 哎哎，帮忙，
6: 抓紧时间啊！
7: 谢谢你，上来
3: 上来啊，上来。哎哎，仁义
7: 啊。
3: 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6: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长意思吗？这不，
7: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5: 对呀，
7: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3: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9: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10: 进。
11: 哎，袁秘书你好。
12: 你好。
11: 哎，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
10: 哦。
11: 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的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
10: 哦。
11: 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的。
10: 哦。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11: 谁说的？
10: 啊？
13: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10: 哦，
11: 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10: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11: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10: 来来来来来，咱捋捋啊！
11: 这还捋什么？
10: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哎，小明，
13: 哎，
10: 咱们厂这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13: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10: 那你毁了，完蛋。
13: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10: 哎呦，
11: 是，嗯，老唐说。

0: 没错。嗯，我跟李燕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1: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
0: 好，
1: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0: 没有，这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1: 对，那这样，小苗啊，哎，你让食堂里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2: 行，
0: 对，是，以正视听。嗯，
1: 那慢走。

0: 不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求钱。
1: 王老师，再见。
2: 哎。喂，你好。哎，
1: 再见。
2: 怎么是你啊？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3: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啊，我知道了，我打车。
2: 嗯，
3: 行了，挂了。
2: 嗯。
4: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3: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4: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3: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
4: 哎呀，会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3: 走吧。
5: 圆圆，
6: 你怎么来了？
5: 啊，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6: 你有事啊？
5: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6: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4: 你好。
5: 哎，你好。
6: 正好给你顺路送回去，来。
5: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4: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6: 对，你看我这脑子去。
4: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6: 哎，
4: 再见。
5: 你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6: 知道他家在哪儿。
5: 那你还让人上车？
6: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5: 做什么？
6: 哎，你先别上车，快，赶紧的，快点。
5: 啥呀？
6: 看看，是不是挺好？
5: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6: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5: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儿。
6: 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
5: 真好。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6: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呢，让我直接过去。
5: 那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6: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人家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这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
5: 哎，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6: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好好姐。
5: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6: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5: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7: 好好。哎，花姑姑。哎呀，你是天天洗衣服啊？
8: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泥猴似的。
7: 哎呀，猴好，皮实。
8: 在你眼里，真是啥都好啊？
7: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8: 又来了。
7: 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8: 变呢？这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9: 哎，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8: 你不用惶惶。
7: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8: 对
7: 呀。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8: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7: 那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10: 二姐，
11: 哎，好老啥呢？
7: 刘厂长，
10: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7: 哎，刘厂长，人花姑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10: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9: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
12: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9: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12: 放心吧。
13: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5: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3: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5: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7: 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14: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7: 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儿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那报纸都白看了。
14: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哎
7: 呀，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15: 好好，刘晨，你俩回屋说啊，这边我来。
7: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14: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7: 我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些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14: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鸭蛋吗？
7: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就这蒸的最好吃。你
15: 那
14: 去了，是是，
15: 不要了，
7: 不是，
14: 万一用得着呢？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15: 这还挺新鲜。
7: 哎妈，嗯，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盯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15: 我让他出去玩了。啊，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7: 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呢，出去玩了。
15: 刘晨，哎，那你系上那，
14: 来，
15: 别把衣服搞脏了。
14: 走，甭管了，妈，您歇着。
15: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休息去啊。
14: 行，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7: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要回来啊？
14: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说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7: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5: 你先进去吧，我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7: 行。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14: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俩人咱喝点。打的回来的？
9: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
13: 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16: 那学习呢？
13: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14: 行，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啊，
16: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14: 没事，小酌怡情。
10: 等着我啊，爸。
16: 哎，
13: 帮你。
5: 哎，慢着点啊，向上。
10: 谢谢。
5: 那个，
10: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5: 行，先忙厂里事儿去。哎，向胜，你姐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17: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9: 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16: 肯定是重要的事儿吧？要不能这么急着走
13: 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
16: 没事。哎，你们厂长啊，不好当。
10: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地往前爬呀爬呀。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面，而是下面。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18: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10: 两个字，改革。
18: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19: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18: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20: 啊，下岗啊！
18: 啥？哦，
10: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18: 反正刘厂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
21: 哟，魏东，看把你能的！
22: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23: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哎呀，
7: 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18: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
7: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18: 还是的，
7: 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啊？
24: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什么都我给你瞧呀。
18: 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你要是刘婶，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棒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想不明白吗？
24: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动。哎，主任，哎，大个呢？啊，
25: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啊，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
26: 吃不下去。
24: 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25: 什么意思啊？
24: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7: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也轮不着你吗？
24: 你少说点话，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18: 哎呀，歪嘴，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24: 还有谁？
25: 还有谁？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16: 还有啊？
25: 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16: 你干啥呀？这是
25: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16: 不是你整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吗？
25: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16: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25: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的，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再喝一个，
16: 奶奶，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24: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爹，哦，这个您嫂子炸的，
0: 啊，谢谢，
24: 王海刀，
0: 谢谢，
24: 尝尝。
0: 那我吃啊，
24: 尝尝，怎么样？
0: 嗯，有点拐子味儿。嗯，哎，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24: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啊？
0: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24: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0: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24: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工，哎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0: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24: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提前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0: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24: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0: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24: 不是，建广，建广，算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厨子。
1: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
2: 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真下岗了，家不散了。
1: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2: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1: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2: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啊！
1: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2: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2: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啊！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1: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2: 对呀，还怕什么呀？
1: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7: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3: 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4: 就是啊，花姐。
7: 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这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就姨你都不亏呀。
4: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二十来呢。
7: 你先拉倒吧，你这呀，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3: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7: 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6: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26: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6: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27: 我没有。
28: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27: 老妈，老铁他又打我脑袋。
6: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28: 啪一下。
6: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28: 都是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27: 他刚才打我脑袋的时候就叼着。
28: 你叼着什么了？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3: 你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了吗？
27: 真是，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28: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你看。
3: 真要命，又是来送礼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哭。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觉空气特别清新，因为在这边好像植被更茂盛一些，然后森林很多。
1: 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想法？
0: 期待就是想看看之前没看见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如果能再认识几个好朋友就更好了。这个就是那个越见山海的车，这个我感觉很期待了，因为这次回黑龙江去采风的话，就是能有这个主题，然后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就会感觉很轻松，我也很兴奋。

来之前我查了一下黑河，我就知道那个有一个什么俄罗斯风情园，还有一个黑龙江大桥，还有还有我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因为每回都回那个东北过年啥的，和看我那个我家乡齐齐哈尔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黑龙江太大了，这边的地貌就是从上往下看全是成片的绿色，而且是那种毛茸茸的绿色，就是树森林植被，感觉非常的潮湿和可爱，你知道吗？而且那个绿色还有那个河流，反正是给你一种特别的清新。

是挺轻松，然后又感觉挺兴奋的。轻松就是能回家乡来采风，兴奋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次是走三层腰国道，虽然我是一个黑龙江人，但是有好多地方我是没去过的，所以我就很期待。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会认识什么人，不知道会中间发生什么，我会收获到什么体验。但我能确定的就是，它肯定是我就是这个以后的回忆相册里崭新的一页，而且这段回忆它会又伴随着就是我们走路脚步的延展，又伴随着阅读的书香，它应该是别有意义，可能会让我终生难忘的。

这个是相册吗？哦，手账。好 ，OK， 好，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个相机。啊，我拍立得。拍立得。我已经看出你们的意图了，既然拿了手账和相机，就是让我得那个记录下来啊，清晰的记录下来。我要把我的这次旅行，找一下啊，就是这本，就这本《德米安》，我要把它带到这个随行的包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行走一边看。

0: 这个建筑是什么？
1: 这是安徽图书馆。
0: 啊，这个图书馆，它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的，而且好像占地面积很大。要是有机会能去看一下就好。

0: 老师。
1: 哎，陈老师。
0: 哎，又见面了。
2: 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黑河？
0: 对，
2: 我这是第三次来。我们边走边说。
0: 好。
2: 其实郑安你知道吗，这个是中国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城市，
0: 就是黑河。
2: 黑河，而且呢，整个中国的边界上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双子星的城市，就我们这两个国家中间的边界线有5000公里。嗯，但是呢，往往对方有个城市，我们这边没城市，我们这边是城市的，那边也不是大城市。哦，
0: 就这样，所以叫双子星。
2: 双子星。其实我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我去到对面了。对面呢，就是那个时候两边的反差特别大，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楼。
0: 在那边就是
2: 晚上那边的灯火就特别亮。那可是呢，这二十多年吧，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后来呢，我在俄罗斯，在莫斯科看到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呢就是拍黑河跟这个布市，他们用了好多延时摄影啊，或者是历史的照片加新的那个，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是呢黑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缩影。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学俄语的嘛，研究俄国文学的，我觉得要离俄国特别近的时候，你几乎能从那边感觉到一种文学的辐射。米歇要说的写短篇小说，你肯定特别喜欢切赫夫吧？
0: 嗯，肯定绕不开的。
2: 切赫夫就是可能就在这个河上这么顺利瓦下过。
0: 哦，他曾经就是
2: 他呢，他1890年的时候从莫斯科要去那个库页岛。
0: 哦，
2: 然后会一开始来坐火车，然后从西伯利亚坐马车，最后大概是在这个伊尔库茨克附近的地方就开始上了黑龙江，然后转了几个船坐的。
3: 刚来到黑河，就听说我敬仰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也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一切。一时间仿佛在中俄文化交融的烟火气的黑河相遇了，让我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2: 他呢实际上见过好多中国人，他也在那个信里面写了好多中国人，中间有一句特别棒，就是他每次提到中国人都会写特别特别善良，所以他这个作家的眼光还是特别毒。他有时候他虽然没到过这个，对中国没有太多了解，他其实对中国了解还不如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他是一直读老庄的，然后呢他这个中国哲学实际上在他晚期的作品里面渗透得特别深，他当然读的是法译本嘛，或者英译本，但是契诃夫好像我没有感觉他读过中国的东西。
0: 那契诃夫就是对那个人的那个点抓得特别准，
2: 就是痒，就是存在之痒，我们讲。他会，在契诃夫现在是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特别，大家就觉得他特别具有现代性的一个作家。你去过那个俄罗斯风情园吗？
4: 没有。
2: 啊，那边还有一个契诃夫的雕像。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0: 哎，这些你都是去过的吗，刘老师？
2: 是上一次。对，
0: 好，
2: 我想是因为我去过了，他们才让我过来。
0: 正好，反正我没去过，你可以
2: 对
0: 带着我。
2: 对，那边还有那个《这样黎明近郊》，要拍这个中国不是拍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吗？
0: 对，那时候
2: 然后那个外景地。

0: 331应该是国道对吧？要是这个编号应该是国道，就是这条道是吧？
1: 对，我们正在331呢。
0: 哎，你看，
1: 真好看，
0: 这多漂亮，这就是，
1: 桥真好看。
0: 啊，就所谓的最美的那个公路是吧？
2: 最美国的，
1: 我们拍一张。
0: 对面就是俄罗斯，这个就是黑龙江阿穆尔江，
1: 阿穆尔
0: 俄国人叫阿穆尔。哎，阿穆尔就是爱神的意思，就在这里叫爱神河，它那个就叫爱神州。它叫黑龙江，其实也是叫，包括黑河，实际上都是一个名字了。他就说这个寒带地区的河流啊，不光是这个地方，你像美国那个密西根啊和俄罗斯的一些叶利塞河，它因为呢都是穿过森林，穿过森林以后呢，冬天一解冻以后，把森林里面那个腐殖质都带过来，所以水里面它是褐色的
1: 啊，看着颜色就
0: 哎，北方的南方没有这样，要不就黄泥的，要不就青的，就这种褐色的。
1: 像这边什么白山黑水什么，
0: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来历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契诃夫走过的那个，他是从上游一直过来，他走了1000公里。
1: 哦，
0: 他那中间写信的时候，因为契诃夫他有幽默嘛，他有很多那个，他说左边是俄国，右边是中国，他说那个悬崖上的有松树有什么那个，说这样美的景色，就是死的话也不觉得可惜了。是吧？还有他就说了，他就在上面走的时候，所以说就说，我特别想有一艘自己的船，我就在这上面来回那个。但刚写过一个星期吧，不在那边下船了，然后他就说我终于下船了，已经厌恶，已经坐船坐够了。这样我们就快到了，快到俄罗斯风景园了。
1: 好。终于要到了。

0: 中俄互评这个十大文学作品，结果居然呢晚上投票第一名是真理请教小说，因为当时我们就专家评比，然后专业人士，专业人像我这样研究俄国文学的，还有国家图书馆的，还有呢这个他就看借阅量的，最近这半年哪些俄国文学作品借阅量最多，就安娜是多的，然后复活是多的，这个居然也很多。后来呢这个像中国呢这个自己去拍外国根据外国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我记得这可能还是第一次。当时呢这个剧情是这样的，就等于是呢有一个铁路小站需要守护这个，因为这个小站要运军火，然后它是后方嘛，就是五个女兵是一个班，有一个高射机枪，他们是一个班来守护这个，就怕德国人的飞机来轰炸。瓦斯科夫呢是这个里边的一个准备，
1: 就是刚来的时候，这个准备还挺心里挺反感的，好像对他。
0: 那他当然不愿意带五个女兵了，那肯定打仗肯定不行了，但他也没觉得后来要打仗。因为后来德国人为了摧毁这个交通枢纽呢，派了这个空降兵，就特种小分队过来，他们也知道了，他说看见有两个人过来呢，他以为是我们五个女兵加一个准备可以把他弄掉呢，结果一下发现呢是一个小队，十多个人，后来最后这五个女兵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战斗中牺牲了。哎，对，后来他那个电影拍得好。然后以前的战争文学都是写的男人的勇敢嘛，对吧？男人的坚韧，结果突然发现女兵，而且是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死掉，那这个太冲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看的苏联的战争文学，往往都是斯大林格勒呀，都是那个日日夜夜，都是那种很宏观的。啊，都是大场面，斯大林要出场，谁要出场什么？哎，突然来了一个小站上最普通的人，这个有的时候也挺打动的。
1: 打动这个人，我感觉
0: 就是他就觉得好像离我近嘛，对吧？
1: 对。
0: 你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吗？那个
1: 不知道，这个是
0: 俄语，是俄语，这是那个他当时的军火库。然后上面写的就禁止抽烟，你鼓励一下 No smoking，
1: 禁止抽烟。
0: 那旁边种的这个白桦树什么也非常像，这个就是特别像俄国的那个禁地，正好这边也可以长。这个就是那台高射机枪。这个两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交往，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挺那个的。你比如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对吧？中国人几乎都会唱，但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好多人都不会唱。
1: 还挺有意思的哈，这种现象。
0: 然后呢，有一次我在那个莫斯科参加一个晚会，那个主持人特别幽默了，他说：“下面请听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就绝对是民歌。
2: 置身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氛围中，仿佛又听到热尼亚在河边唱着卡秋莎。时空恍惚，这就是黑河这座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吧。
1: 走，刘老师，我们去那个旁边那个契诃夫广场看看。
0: 好，
1: 走。

0: 这个地方，黑河这地方有个切赫夫文化广场，这个简直是太让我意外了。我想可能俄国人来了以后更觉得那个，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来过这里。他来的不是这个地方，是爱辉那个古城嘛。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这条河，他可能还是走过，还是见过。
1: 但之前的确不知道他来过，就是中国，
0: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翻出来。
1: 那你说那个写信是吗？
0: 就是。而且他写的这一段，就是左岸、右岸的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就应该是这个位置。你喜欢他那个草原吗？
1: 草原我没看过。
0: 草原应该你应该读一下。草原以中国人的方式呢，就是一篇散文。
1: 哦，它不是小说，它是散文是吗？
0: 它后边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游记。
1: 哦，游记。
0: 它这个呢，好多中国人后来那个写大散文的人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在写什么呢？他就说草原特别美。然后呢，草原上的人也特别善良。但后来他就说呢，他说呢，一天一夜之后，他会觉得草原上的人还是配不上草原的美。这个当时很多人就把它读浅了，就以为他是对现实的批判了。说草原上存在龙龙志，所以才那个。其实他的用意更深一些，就是呢，人怎么样呢，充分的发挥自我，能配得上这个自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命题，
1: 是，
0: 就是
1: 很多小说家都在一直讨论这个，
0: 是。
1: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非常非常特别，
0: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好的之一。
1: 这个太那个最高评价了。我爱上了阿穆尔河，其实现在死去也不觉得可怕。
0: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的一句话，对，你知道那个契诃夫的那个沃尔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吗？
1: 不知道。
0: 这个也是这个文学界里面现在流行最多的。
1: 啥？
0: 然后呢，沃尔夫就说，他说呢，契诃夫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说灵魂生病，灵魂被治愈了。然后呢，灵魂依然没有被治愈，就特别有名的三段式，三段式，对。
1: 沃尔夫也是一针见血。
0: 就是。
2: 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

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

0: 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1: 清风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年轻人欢迎？
2: 我们刚才说的现代性的，就是他什么，他就觉得生活是一件没有意思，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呢，你呢，如果不能马上去死的话，你应该呢把生活过得特别精致，特别美。
1: 这个观点倒是，
2: 对，你即便在过精致的生活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认为你超越了谁，你是为你自己过的。契诃夫呢，他后来他的戏剧的那导演有时候拍他的戏，就是一拍他的戏以后，他不参加就算了，他一参加以后，他经常会让这个戏剧导演特别的就无所适从。他的戏都下面都写个括号叫悲喜剧，要把三姐妹拍的特别忧伤，他就肯定不满意了。他说他们也没有什么那种的，一个大学生给他写信，就说我看了你的戏满面流泪，他说我只不过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1: 生活就是悲喜剧啊。
2: 但是你如果把他那个海鸥拍成喜剧，他又火了。
1: 对，他觉得他太浅层了。
2: 他对生活的认识就是说呢，生活又是又不是悲又不是喜，就是常态，就是那种类。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好多年轻的学生就说，他说呢，契诃夫会老痒痒，就说呢，你那个你觉得那个特别不那个，你特别想说的那种话，那种处事的方式呢，正好是他说出来，而且他是在100年前就说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比较那个。
1: 最好的写作者都是这样，
2: 是吧？
1: 就
2: 你现在好不容易你生活了几十年，悟出点什么，你突然
1: 他已经早就说过了，
2: 写的那个地方，然后你
1: 而且说的特别透彻。正好到这个契诃夫大街了，
2: 乌里兹契诃夫，
1: 要不咱俩自拍一张？
2: 好，好，来，你这么高级的相机，
1: 那是
2: 高级相机。
1: 看这里，看这里，
2: 啊
1: okay、一二三。好，应该是可以，还行。
2: 马上就可以打印出来是吧？没拍上，
1: 拍上了，打印一下，就这个。虽然傻乎乎的，但挺可爱的。

在俄罗斯风情园，我和刘文飞老师散步在契科夫广场，聊起契科夫短促而不为人知的中国旅行，聊起他的小说、生平，甚至是契科夫的性格。我们聊着天，就像在聊一个我们共同有着印象而并未相见的人。他既是时间里的文学大师，又是此时此刻的一位灵魂故人。这一刻，时空恍惚，地理恍惚，我从未在旅行中感受到这样的和文学同声共泣，和我热爱的文字如影相随。旅行和阅读的一种意义都在于发现新奇，从而渐渐发现我们自己

我这次出来带的书是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黑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也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大师。德米安，他是一本就专门我觉得给青年人去写的一本书，就是讲你怎么破除自己内心的一些墙壁。反正这本书我自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精神困境的时候，我会翻翻看看，反正常看常新，尤其是在一些

0: 到心灵困惑不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还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会经常翻这本书。然后这次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带德米安吧。
1: 然而人并非仅仅作为个人而存在，他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只要以某种方式活在世上，只要顺应了自然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关注。
0: 这风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大，因为它都是大片的大片的草原，大面积的绿色，然后看着吧就觉得眼睛很舒服，很养眼睛，很放松。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整个窗外的风景就让人感觉很静。然后我刚才听了一会儿歌，然后就觉得心情很好，非常就适合一个人，就是坐在车上这种旅行啊，发呆啊，看外面，想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它跟阅读也挺像的，虽然它不会翻动书页，但是你的大脑早就已经在一页页的翻动信息了。就是通过就是坐在车上看窗外吧，能够整理你的思绪，

0: 来过训课，嗯，锦芝就是训课玛瑙，就训课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特，真的很特别，而且还有点洋气，还有点就很有故事感。这是什么语吗？我也不懂，嗯，光是这个地名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回去可以跟朋友说，说我去训课，比起说那个去北京、上海要牛多了，听起来。彼得大叔
1: 是
0: 网名吗？外国人，俄国人，他会说中文吗？我怎么去？我肯定不会说俄语。行吧，到时候看吧。

0: 的是训课，我们现在到这个训课的俄罗斯族村，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是一个小的广场，广场上有俄罗斯套娃这种，还有那个彩绘的蛋。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叫彼得大叔的人，我准备去问一问。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那个彼得大叔的人？
1: 啊，对
2: 对对对。
0: 啊，我想找他，他在哪儿？
1: 他在江边钓鱼，经常。江边钓鱼。
0: 江边怎么走？
2: 江边
1: 这边有胡同，西边也有胡同。
0: 啊，就是往这边走，然后那个拐一下嘛，右拐嘛。
1: 对对对，见着胡同你就往那个北拐。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右拐，
0: 谢谢。
3: 好，对。
0: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下。感觉这个小村子不大，很宁静，而且他们的建筑和一般的东北农村的平房还不一样，一会儿走到这边能看清楚，颜色使用上都比较艳丽，看这个是这样子的房子，尖顶。好，前面就是江边儿，我们现在往那儿溜达。蓝色的小房子

0: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就他一人儿。去问问他在钓鱼，尽量轻一点。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0: 哎，你好，你好，你是那个彼得大叔吗？
4: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志涵，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啊，你在等我呢？
4: 我知道你要来。哦，
0: 我刚才一直找人问你，
4: 好找吗？
0: 你挺好找的，因为就你一个人在钓鱼。哎，
4: 这个凳子。
0: 啊，
4: 坐着，
0: 谢谢。这个钓的怎么样？
4: 刚得一个。那个，这个是这儿
0: 下。
4: 这是
0: 啥鱼？
4: 跟我们这统称叫大眼贼。
0: 大眼贼。
4: 因为现在是那个，就很常涨水嘛，汛期，鱼不好钓。要是水小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大的我能逮的。
0: 啊，还有这么大的？
4: 我视频里有。
0: 超帅。
4: 这是熊啊。你不能跟他硬干，你看那个六斤多的都油子干折了，
0: 看你看白印了。天，这边就跑哈。
4: 来吧，宝贝儿！
0: 我的天，吓我一跳！
4: 加米级了，加米级了！
0: 我以为跑呢，给我吓一激灵。
4: 八九斤是有。
0: 哎呦，哎呦！这个地方钓鱼实在太棒了，身心两旺。
4: 其实这个地方像我们吧，主要都是以种地为主。像这个季七月八月。就是没什么事了，就是地里的活、田里的活
0: 差不多了
4: 啊，全干完了，就钓钓鱼啊，玩玩，修心养性。但是你今天来的赶得不好，今天有点阴天。如果是要是晴天的话，都是蓝天白云的，水面跟镜子似的，就是水天一色，更好看。这不就是俄罗斯了吗？对面那个。
0: 对面就是俄罗斯。
4: 对对，这是纯边境。这个村儿就是你可能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俄罗斯族第一村嘛，原来都是搁对岸那个布尔科沃，当时都是一些躲避战乱的。
0: 你
4: 像我家啊，我家就搁这赶着马爬犁。
0: 马爬犁。
4: 冬天因为冬天都冻冰嘛。一里来后
0: 了。爬犁过来的。
4: 爷爷奶奶。带着我爷跟我二姐。就赶马爬犁过来了。99年了。
0: 99年。
4: 今年已经99年，来年100年。1926年，
0: 其实也是家族的历史。
4: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俄罗斯族，就主要以两种方式嘛，就是在这有的俄罗斯族，一个就像我家，这是举家逃亡，全家躲避战乱，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也是俄罗斯打内战的时候，把男的少，男的基本打没了。那时候吧，黑龙江也是借江，就是老百姓来回走。没人管，要不你人都能过来吗？而有很多闯关东的，小伙子年轻的到这以后，因为这当地女的少，正好俄罗斯打仗，男的少，女的多，就有很多，就是这边中国的男的，娶的俄罗斯女的，就结合了，完了生的孩子就混血嘛，完了到这以后，都给设成俄罗斯族了。你像我们吧，从小在这长大的，就很喜欢这种静。你自己家园子菜全是自己种的，
0: 对，
4: 想吃鱼了拿两个鱼竿，你就是时间长时间短，保证能钓够吃，
0: 这样日子也挺自在的。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嘿，队长，
2: 好事，
3: 出征上一年。
4: 来渔船了，
1: 嗯，正好天也放晴，他这是已经打完了吗？
4: 哎，对，打完了，
1: 那不看到啥收获？
4: 前面那个白色的那渔网就搁那里头。哦 ，Hello，
5: 嗨，
4: 对，闭了吧。今天渔获咋样？
6: 我这收获不好，水大。啊，有点大。
4: 这时候水大的时候都这玩意儿，是啥鱼？我看看，有。他这网上有啥鱼，咱今天就吃啥鱼。一会儿这网鱼给他包的。
1: 太奢侈了。
4: 有这么大个虫虫呢，也不错。
6: 主要是小的说爱这水大了。
4: 对呀，这样的。
1: 是什么？
4: 它叫虫唇。
6: 对，就是
1: 虫唇。
4: 嗯，我们叫白的叫虫虫，
1: 虫虫，
4: 它是学名叫虫唇鱼，因为它的嘴是，就跟有俩嘴唇似的，
1: 双重的虫
4: 啊，虫唇鱼，
1: 虫唇鱼。
4: 但是你就叫虫唇吧，有点别嘴，叫做虫唇、虫唇、虫虫、虫虫、虫虫。黑龙江从上游到下游，都管它叫虫虫啊，
1: 虫虫。
4: 这个得有一斤半，差不多。
6: 鲤鱼头、鲶鱼尾、扁活肚子、虫虫嘴，这个是出名的。
4: 对，
1: 虫虫嘴。
4: 这个嘴就鱼嘴特别好吃。嗯，
1: 看着就像。
4: 你要会吃鱼的，上去第一口先把它鱼嘴给它
1: 好
4: 干掉它。
1: 我努力。它的嘴唇这么柔软。下手，
4: 来，这不就炖了？还有别的鱼吗？沙葫芦吧，我们哎，那个，这个鱼也是十八子之一。
1: 是啥？
4: 大部分吧都管它叫穿钉子。
1: 啊，穿钉子。啊，它就是穿钉子。
4: 但是我们当地就管它叫沙葫芦子。
1: 沙葫芦子。
4: 沙葫芦子。
1: 沙葫芦子。
4: 这个就是酱焖，小孩吃也行。那个它一根刺儿，哎，好鱼。
1: 这就是
4: 现在最好吃的鱼。
1: 是啥呀？这是啥？
4: 叫牛尾巴。
1: 啊，牛尾巴。
4: 特别的香嫩。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撸牛尾巴，撸牛尾巴就是吃它。哦。这个现在它就是你别看
1: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4: 这个鱼的价格要比别看它只有这么大，一掌来成。
1: 它也很贵。
4: 要比那个。虫唇还要贵，六七八月来黑龙江边，就是100多块钱来一盘这个，是最鲜美的鱼。
6: 他们说把它形容成老黄牛的尾巴，
1: 黄牛
4: 像牛尾巴，它学名叫乌苏里尼。

0: 长。
1: 我还是记牛尾巴吧。
0: 对，还是对，还是这牛尾巴好记一些。来，弄着吧。嗯，这鱼，这鱼有啥鱼，咱就今天吃啥鱼了。
1: 行。
0: 咱这早上几点开船啊？
2: 在早上说，我们这个点是3:30。现在
0: 三点半，
2: 也是随着太阳，这个太阳要是出点晚的时候，
0: 就晚一点。
2: 对，等到出半截的时候，然后时间就改成4:00。
0: 对，这你天短了就。
2: 对对对，是吧？
0: 俩手拎着，记把它记上。
1: 那我帮你拎吧。
0: 你能拎动吗？
2: 你油干不了。
0: 走，
1: 加油加油，
0: 吃鱼去了。
1: 好，正好饿了。

0: 叫一团煎饼，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意冬天，对，
1: 一团煎饼，
0: 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是
2: 他们讲的。
3: 你看这个黑河的早市啊，有黑河的特色，无论卖的东西啊，还是你看人的表情啊，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4: 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本身的交流也特别美好。

0: 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1: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2: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3: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他成果，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

0: 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 让咱的这个肾好，那

0: 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 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
2: 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的。
0: 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 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 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是。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4: 啊。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4: 啊，
0: 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0: 嗯，
4: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 从他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哦。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子底儿白的，
4: 嗯，
0: 他别处没事就有脑子底儿先白的，
4: 嗯，
0: 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
4: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3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3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

0: 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 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5: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2: 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了？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已经不是保密局的人了，来见你纯粹是给盛长官面子。既然你是从保密局出去的，那你就应该很清楚，在这个地方讲的除了军法，还有家法。 如果你实在不愿听我讲下去，我就让叶处长亲自跟你说。有区别吗？谁来都一样，得看我愿不愿意做。你在重庆的旧相识，圆圆舞厅的老板琳达，应该还记得吧？记得。
1: 他是共党的，整个重庆保密局的人都知道。干嘛？又要把我往共党方面攀关系啊？
0: 恰恰相反，据我们探知，琳达，哦不，中共党员林一达，这是他的本名。他现在也是那边保卫部门的一名长官了。
1: 然后呢？
0: 既然你和他有交情，而你现在在保密局这边。 又经受了这些磨难，足以迷惑他们，让他们认为你现在仍有投共之心。所以，叶处长和毛局长的意思是知己知彼，打入到共产党内部去，挖掘情报。我们想让你尽快的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这是秘密任务。
2: 我想想。
0: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前两天把我押进绥靖二处，就是为了试探我，都是你们安排好的。老弟，这些事情你就别往深里想了。你如今能够大难不死，这是你的造化，这叫天意嘛？啊？
2: 所以陈玉婷那一枪也是你安排好的，是吗？
0: 耍我呀！这时间都过去了，陈玉婷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他心里对你有情，这可是明摆着的。现在上面认为你是可以信赖的，在如今这个年头，能有这种评价，已经很难得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只知道胡长官派我去延安指示督战，别的跟我没有关系。
1: 那你在无锡的老母亲，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生意，我听说产业还不小吧？您这些，不都得让那边的弟兄们给您照应着吗？

0: 我们的战友啊，行，被党国效忠嘛，我可以再调一次脑袋。嗯，那就多谢老弟的成全。我们呢，之所以在延安的战事上节节失利，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情报跟不上。云飞。 你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以后一切能够以党国利益为重。
1: 我尽力。
0: 如果你和他们取得联系，获得情报，不管你身处何地，都可以按照上面约定的时间发报。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到了给家里的发报时间了，出什么事儿了吗？走之前我还有点事情要请示一下家里。
1: 这就要走啊？
0: 叶飞，地址一去，一切都要小心。
1: 地震没那么容易放过你。
0: 放心吧，你们一定也要守好电台的工作，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和规则。
2: 伤势好些了吗？
0: 都是皮肉伤。
2: 还在记恨玉婷啊？
0: 我不恨她，我就是恨你跟她成了两条路的人。
2: 我看她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凶神恶煞，对你这通折腾倒像是挟私报复。
0: 总之欠她的我还清了。
2: 还清了？心里的事儿不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吧？再说了，你能加入革命队，他为什么呢？就是差一个时机啊。
3: 进来。玉婷，你回来了。
4: 陈玉婷特来向您报道。
3: 本来想的你回来了几天，先让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也知道，
0: 先把箱子放这儿。
3: 但是你也知道，最近的战事比较吃紧，应该要集中指挥资源，积极配合前线战事的危急时刻。但确实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不法分子纠集无业，收容难民，妨碍征兵征粮，所以呢，你就辛苦一点，暂调你到警察厅，你去配合警察厅，完成收集清扫的工作。明白了吧？
4: 是。
3: 等一下，我给他调令，你马上就去报到。所以刚回来，辛苦一点。
4: 那我先去了。
3: 好，去吧。一定要小心。

0: 这次我可是奉命陪你再次入围城，可别再出什么乱子。
1: 放心吧，我会扮演好钦差大臣这个角色的。哎，你说咱们这回算不算是孤军奋战呀？
2: 云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孤军奋战。

0: 报告，
1: 姐。哎呀，久违久违啊！我何某人总算把你们盼来了。胡长官指示如何呀？
0: 长官的意思啊，是请何师长固守待命，积极寻找周边共军的主力。哎，
1: 还寻找什么呀？现在到处都是共军的主力在出没，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哪个是共军的主力。别看周围的部队。
2: 被共军一个个消灭，我这延安都快成故城了。西安行营还有几十万大军作为后援，何师长不用自个儿军心。少田，你这是要带我吃什么去啊？去了你就知道了。陕西的名小吃。
3: 带你一会儿去好好尝尝，这边的美食简直太多了。这说着我肚子饿。
4: 饶了吧，饶了。
3: 行，
5: 慢坐。啊，就这儿。
3: 书记杨汤。哎，
2: 掌柜的，嘿，
3: 两位老宗，
2: 两碗羊汤。好好好，坐坐坐，再要两个油旋。哎，好嘞。
3: 你这要了两个油旋，这要把它当泡馍蘸着吃啊？
2: 那你这个吃法够新鲜啊。
5: 慢用啊。 看着还行，哎，掌柜的，哎，你快给说说这个东西怎么个吃法？啊，这有馅儿，得和这羊汤配起来吃，才更鲜更香。组织要求，磨请20旧军留赶的军事装备情况，还有部署，特别是磨请合部的军事配置，尽量问出合。这个像咋地吃就咋吃啊，咋吃都好吃。
6: 好嘞，吃吧。陈长官，这些臭虫们的藏身之处都摸清楚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7: 怎么还有教堂呢？
6: 您是不知道，这些修女们打着救济难民的旗号，竟然窝藏了几十个小祠了，干脆全部清扫，通通抓起来，看他们敢不敢浪费党国的粮食。
7: 教堂的事情我来管。
8: 现在随便抓。是。孩子们，这还有馒头呢，来，一人一个。嗯。
9: 石妈妈，我发现这几日街上多了好多警察在赶人，听别人说是在驱赶流民。
10: 弟弟妹妹们也会被赶走吗？
11: 你们看清楚。
8: 确实是穿警服的人吗？看清楚了，都拿着警棍，戴着大檐帽，凶得很呢。
11: 别担心，弟弟妹妹们在教堂里很安全，只是可怜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0: 这是整编实习室所有的军事装备情况和部署情况，记住了，赶紧发出去。
1: 好，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准确吗？
1: 准确啊，这张表格很难背吗？而且我们这两天大摇大摆四处督战，我对他们的整个兵力部署有过估算，跟这个误差不到十分之一的。
0: 整个整编实习室所有军事部署和装备情况，你这看一眼就记住了。照相机啊，
2: 哎，你就当是吧。啊，
0: 云飞，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2: 我是明天要走的，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别担心，这个我来处理。我就说你到下面的驻军军部去视察了。
2: 嗯。
0: 周围都是耳目，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我明白。我先给家里发报。

0: 整编设计师的装备情况和军事部署，立即把此电急报中央各位领导。是。
1: 报告师座，前方来电。
0: 你。
2: 第二十九军刘戡被围攻了。
1: 什么？不可能！那可是两个整编师，共军什么时候有这么大能耐，敢跟虎长官的整编师展开野战？整编七十四师在山东的遭遇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3: 如果这次他们遇到的真是共军的主力，可就全完了。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以主力5个纵队从四面向宜川发起猛攻。3月3日，攻克宜川城，西北野战军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收复延安指日可待。
1: 咱们的情报永远是慢一步，不。 不是慢一步，是步步跟不上共军的节奏。以共军的运动能力，不出一天就能够赶过来。咱们该怎么办？啊？咱们该怎么办？延安城空城了。
4: 师座，撤了。
5: 这边，首长，云飞来了。
6: 首长，辛苦了云飞同志。首长，接到了您的指示，我就立马答复了保密局的函请。这不，他就给我寄来了这一台英式袖珍型的电台，急急忙忙让我潜入延安来了。
5: 云飞啊，事态紧迫，恐怕你还要继续埋伏在整编设计室内，向党中央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6: 好，但保密局那边，放心，云飞，我们做了两手准备。老张同志，哎，来一下。
4: 是。
6: 介绍一下，这个是万能台长张之光同志，这个是从敌占局下来的赵云飞同志。
4: 你好，你好，
6: 云飞，一会儿你把这个电台跟保密局西安站的联络方式、波长、时间等等，全部交给老张同志，他会完全模仿你的发报手法，每天给那边发点情报。
4: 是。

0: 没有错，完全一模一样。等归档的时间到了，由老张直接给西洋方发报。敌人想通过赵云飞来获取情报，而我情报战线将计就计，用赵云飞的身份向保密局发送假情报，迷惑敌人，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样一来，既打消了保密局内部对他的怀疑，又能放心的去开展其他工作。真正的赵云飞从此金蝉脱壳。
1: 给赵云飞回电，迅速查出毛泽东的具体动向，速速回电。

0: 掌柜的，
1: 哎，
0: 给钱。
1: 哎，好。
2: 这是何文鼎最近的军事调度，基本上都打掉了，他快坐不住了。
3: 密切监视何文鼎部的动向，为接防雅安做充分的准备。
1: 哎，没事没事。
3: 有什么情况？
2: 我有个想法，要见上级当面汇报。
3: 知道了。
0: 掌柜的，添麻烦了。
1: 没事没事。吃好了吗？长官慢走啊。
4: 老板，
1: 哎，
4: 加点腰汤。
1: 能行能行，等一下。
4: 好好。

0: 没问题吧？一切都按照我们预想中的发展了。组织上要求我们严密地监视何文鼎部的动向，争取为解放延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1: 是啊，
0: 为解放延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但是这个何文鼎要是急不可待地要逃跑怎么办？
1: 上级指示，何文鼎部如果要启程逃跑，要及时跟随。 及时的传递情报，争取在他逃跑的路线上被监视。
0: 何文鼎部携带的重武器那么多，他们要逃跑的话，速度不会那么快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的逃跑路线上面做点文章啊？
2: 相当于。

0: 何文鼎知道延安守不住了，他多次向胡宗南请求撤出延安，以保留自己部队的实力。赵云飞当然不会让他走得这么轻松。胡宗南部队之间通联方式，赵云飞驾轻就熟。接下来就等着何文鼎往口袋里钻了。
1: 什么？让我南下？延安到西安600里，共军要是在这一路围追堵截，太危险了。
2: 何师长在担心什么呢？我们有重武器，就算野战被围，也可以坚守待援。再说了，中间的洛川还有强援固守，只要和洛川的守军会合，谁还能吃得了咱们呢？
3: 师座，这是绥靖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你看怎么说？
1: 岳飞嘱咐咱们，形势紧张，更要注意保密和安全。整编时期师要南下了。
0: 怎么说？延安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 整个西北的形势即将反转。

0: 没有敌情，应该是枪走火。
1: 不要乱，立即整队，原地待命。
2: 是。所有人集合。

0: 这么一批优良的装备，要是被何文鼎带到西安，那可就可惜了。
1: 不见得吧？你看看那些桃花。
0: 你是说，桃花汛？
1: 每年的三月下到四月上，黄河两岸的桃花因为天气的回暖，会化成冰凌。当这些春汛裹着两岸的山桃花流向洛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接收这些武器装备的时刻。
0: 你这够贪心的呀！啊？
1: 先向师座禀报吧，我们抓紧行军，等到洛川再进行休整。
0: 是啊，洪祖司令最在乎的就是军姿军容。咱们要这么狼狈地回去，那丢的不是何文鼎、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脸了、啊。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快快快站长！三龙牵手，三龙牵手，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快！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

0: 聊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1: 叫姐姐啊，
2: 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 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 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哦，啊，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4: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4: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4: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4: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 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3: 嗯，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4: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4: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4: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4: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4: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4: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4: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

0: 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

0: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0: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0: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哦，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靳东。2023年8月，来到非洲的坦桑尼亚，并且有幸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惊喜之旅。我的旅程有两位特殊的向导，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坦桑尼亚，并且热爱这片土地。他们就是桑吉巴尔的总统姆维尼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总统哈桑。请跟随我们的脚步，

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简称坦桑尼亚，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位于非洲东部赤道以南，北与肯尼亚和乌干达交界，南与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接壤，西与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金为邻，东临印度洋，国土面积94.5万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5个河北省。坦桑尼亚的总人口超6000万，共有126个民族。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的国语，和英语一样都是官方语言。魅力坦桑第一站是桑吉巴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东部的半自治区，包括安古加岛和奔巴岛，共20几个小岛。桑吉巴尔曾经是主权独立的岛屿，1964年同坦桑尼亚大陆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面积2654平方公里，与坦桑尼亚大陆最近的距离有36公里。我们的第一位向导正是桑吉巴尔的总统布维尼。
1: Karibu sana.
2: Asante sana.
1: Naomba kwanza nichukue fursa hii kumshukuru sana mgeni wetu kwa kuja kuitembelea Zanzibar. Takuwa tayari kumtembeza katika maeneo mbalimbali ajionee mwenyewe uzuri wa nchi yetu.
2: 特别感谢总统先生和总统夫人，很期待能够带我以总统的视角再一次认识桑吉巴尔。
0: 桑吉巴尔的香料举世闻名，这里生长着各种植物，一般被制作成调料、化妆品、染料和药物，并销往世界各地。整个香料园是桑吉巴尔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魅力坦桑的第一站是位于桑吉巴尔东北部的一个特色小岛——古内巴岛。这里有着白色的沙滩和礁石，是著名的潜水圣地。幸运的话，还会看到海豚。
2: 能够让总统先生来作为向导，是我莫大的荣幸。
1: 三。
2: 这个像中国的古筝啊。
1: Tuna mziki huo, mziki anausikia ni wa ni utamaduni wa Mzanzibari, lakini umetokana na influence ya Waarabu.
2: 来到这儿之后，音乐也是一个给我一个特别一个新鲜的感觉，就是这是在全世界没有听到过的一种曲风，一种音乐的搭配。
1: Korosho ni zao
2: ya
1: cashew nut. Korosho zao kubwa la Tanzania.
3: Okay.
1: Ningependa jaribu.
2: Hii ni nzuri. Hii ni kweli nzuri.
1: Nimefika kisiwa cha Mnemba.
0: Munepa Dao wapo Sangjibar Dao kusini 2 kilomita. Ni lango la dao na mbinguni.岛上可以提供高端私人定制旅游服务，一次仅接待少量客人。
1: Hiki kisiwa ni eneo la uhifadhi wa mazingira. Kwa hiyo maeneo haya yamehifadhiwa na yana ile coral reef.

0: nzuri sana, watu wanakuja kudive, kufanya snorkeling.
1: 哦，这个岛上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树。
0: Kisiwa hiki cha Mnemba ni kisiwa ambacho tuna uhifadhi wa mazingira. Na moja ya mambo ambayo yanahifadhiwa hapa ni miti kama unavyoona, lakini vile vile kuna wanyama. Na kasa ni wanazaliana hapa na kwa sababu kasa ni wanyama ambao wanakaribia kutoweka. Hapa wanawazalisha na kuwarudisha kwenye mazingira. Kwa hiyo wanafanya kazi nzuri sana ya uhifadhi wa mazingira.
2: 在桑吉巴尔，楚姆内巴岛外，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特色小岛，包括楚贝岛和奔巴岛等。特色的旅游资源，绝美的海岸风光，令人心旷神怡。baada
0: ya kutembelea kisiwa cha Mnemba, napenda nikuonyeshe mji wetu wa kale Stone Town hapa Zanzibar.
2: 桑吉巴尔的首府是桑吉巴尔市，曾经也是桑吉巴尔苏丹国的首都，是桑吉巴尔帝国的经济中心、香料中心和19世纪的奴隶贸易中心。老区就是著名的石头城，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是200多年前用石头一块块建起来的。 这座被无数条狭窄的街道和小巷环绕的老城，如同一个迷宫，完好的保留了当年的城镇建筑物。这些精美的、别具特色的建筑物，融合了多种不同的文化风格。2000年，石头城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0: This is Stone Town. Nakuja kumuonyesha mji mkongwe wa Zanzibar. Kuna majengo ya aina nyingi. Hili jengo hili hapa inaitwa Palace Museum.
2: 桑吉巴尔是座曾被多国争夺统治、多元文化交融的岛屿。17世纪末，阿曼的苏丹王打败并驱逐了原来的葡萄牙殖民统治者。
0: 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岛上盛行阿拉伯文化。毗邻海边的是皇宫博物馆，这里曾是前苏丹王室行宫。这是保护文物类、文物级的东西吗？这是马卡西安法姆。
3: 这儿的人一定，每个人游泳都很好吧？哎，因为他们，他们一起，每个人都在游泳，所以他们都在游泳。这里，有年轻人在玩，他们玩的很好，所以我们把他们用来推广，我们把他们用来推广。
4: Welcome to Zanzibar! Zanzibar, hakuna matata!
5: Look at this little young boy.
6: President, when he was young, when he was young, did he jump in the water?
0: Yes, I did. But I like to look at it. Hapa kwa jengo jingine inaitwa House of Wonders, nyumba ya maajabu, kwa sababu wakati imejengwa ilikuwa hapa Afrika Mashariki yote hakuna jengo kama hili. Ilikuwa lina lift, lina umeme, lina maji, watu wakawa wanakuja kutoka nchi mbalimbali kuja kuangalia, ndio maana likaitwa nyumba ya maajabu.
2: 奇迹屋由桑吉巴尔第三位苏丹王建造， 现被开辟为桑吉巴尔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这里的博物馆封存着桑吉巴尔岛昨日的辉煌光景，
6: 也是很多很多年。听着这个名字就很神秘，奇迹屋。
0: OK，
6: old fort 啊，是这个吗？
2: 古堡是石头城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主要旅游景点之一。高高的墙壁组成了一个正方形，保护着中间的庭院。
0: 那伊那 historia kubwa sana tokea 1710 imekuwa na matumizi tofauti tofauti. Kuna wakati ilikuwa ni kituo cha railway station. Terminal ya railway. Na ikageuzwa ikawa club. Sasa hivi tunaitumia kama cultural center. Tunafanya tamasha na traditional music concerts.
2: 不得不说，桑吉巴尔就像是印度洋的明珠，这里的风景纯粹到无法用语言形容，梦幻的色彩真实地出现在眼前，蓝绿色的大海仿佛打翻了调色板，人们惬意地在沙滩漫步小憩，时光在这一刻都慢了下来，告别了姆维尼总统，神秘的大陆之旅即将开启。坦桑尼亚是一个度假天堂，除了桑吉巴尔岛，坦桑尼亚大陆还提供了令人惊叹的旅游体验，包括令人难以置信的狩猎体验区和国家公园，以及神奇壮丽的峰峦和生机盎然的森林保护区。除此之外，独特的马赛文化和优质的住宿环境也会让您难以忘怀。
1: Welcome to Tanzania.
6: Asante sana.
1: Asante. Karibu. This is Maasai dancing. They are dancing to welcome the people, the guests.
2: 马赛人主要分布在坦桑尼亚北部的草原地带，他们终年和野兽为伴，以放牧为生。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鼓励马赛人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一小部分人转为半农半牧。如今的马赛人一方面仍然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加入到了当地的旅游业中。
1: So as you know, this is Arusha Park. Na hii park inajulikana sana kwa uoto wa asili, the natural vegetation. Lakini pia kuna biashara hapa ya madini. Tutakwenda kuona madini ya Tanzanite ambayo ni madini pekee kwa Tanzania. Inasemekana Tanzanite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2: 坦桑尼亚素有东非宝石王国的美称，享誉世界的坦桑石是一种蓝紫色的透明晶体，全世界仅存于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块区域里。这是一种既高龄又年轻的宝石，坦桑石的形成时间约为5.8亿年前，一直深埋在地底2000米以下，直到1967年在阿鲁沙地区被发现，随后迅速在国际市场上一举成名。
1: So this is Tanzanite. That's when they just excavated.
6: 原矿石。
1: Yeah, hiyo kashanga ni nyeusi kidogo, na bado haijaingia kwenye process, lakini ziko za daraja tofauti tofauti. Ni madini ghali kidogo, ni second to blue sapphire. So these are the products. I like this one. Very good.
6: 我觉得总统平时向我们来推荐的，我觉得至少要在坦桑尼亚买上一颗回去。
1: Kabisa, kwa hiyo hii ndio madini ya aina yake peke yake Tanzania. Dunia nzima hakuna.
6: Very beautiful.
1: Mm-hmm. Karibu sana.
2: 在领略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坦桑蓝之后，我们将继续出发，前往阿鲁沙国家公园的深处。

0: 阿鲁沙国家公园因为地形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闻名。公园面积137平方公里，距离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约40分钟车程。公园由狭长的东西两部分组成，风景极为优美，交通也十分便利。同时，这里还居住着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很受旅行者的青睐。那么今天将会有哪些野生动物和我们见面呢？
1: Look at those. I think it's zebra and
2: zebra.
3: Yeah.
2: 这是斑马吗？
3: 对。
2: 哦，但是有的好像是。
1: Not all of them.
0: 草原上的最佳搭档，斑马与角马率先出场。为了追寻肥美的水草，视力超群的斑马与嗅觉灵敏的角马成了牢固的合作伙伴。紧接着，非洲巨无霸闪亮登场。
1: Wale kule sio nani tembo. Au wale wako safari. Ah, buffalo. Those black ones. Wale wewe.
2: 水牛。
1: 鸟
2: 哦，那群远的是吧？
0: 水牛，非洲五霸之一。他们之所以位列非洲五霸，并不是因为体型大，而是因为捕捉他们的难度很大，并且水牛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就算是狮子也不一定是水牛的对手。
1: Katika park hii, 60% ya park ni forest. Na kule kwenye forest wanyama hawapendi kukaa.
3: Okay.
1: Wanapenda kukaa hapa pako wazi ili adui akija anamuona. Wageni wengi wanapokuja wanataka kuona how big five. Na kwenye park hii hakuna big five. They are big three.
2: Yeah.
1: They are buffalo, elephant, and chui, very rare. So hapa unapata elephant, unapata nyati, buffalo, and another one. But they are big three. Ulishaenda Serengeti?
2: 对，我在塞伦盖蒂拍了三天。塞伦盖蒂呢，真的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动物，非常非常壮观。
0: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是坦桑尼亚颇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最负盛名的要数动物大迁徙，这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蕴藏着无限生机，适者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2: 狒狒听说它很厉害。
1: Very fierce, mkali sana. Wow, giraffe, beautiful. The tallest creature. and many of them. Yeah,
2: there. 这是我儿子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把它带回去。
1: 哦、wow. ，beautiful. 戈隆戈罗还在呢。
2: 我们还没有去。
1: 戈隆戈罗 is a crater, ambayo imelipuka miaka mingi nyuma.Na ikafanya hiyo mzunguko, lakini huko sasa ndio unapata big five.
0: 恩格罗火山口是位于坦桑尼亚北部东非大裂谷的死火山口，栖居着各种动物。它是世界第二大火山口，外形与月球火山口极为相似。完备的生态系统让它成为新的世界奇迹，被誉为非洲伊甸园。紧接着，在前往穆梅拉湖的途中，我们见到了非洲豹。藏匿在草丛中的非洲豹，静静地窥视着周围的一切，仿佛在伺机而动。而我们未敢驻足打扰，便继续前进。
1: Nasa, historia inasema kwamba hii ziwa, lake, imefanyika kutokana na volcano.

0: 沈妈妈，今天大戏院又有新戏上演了。我和晶晶进来的时候，那里排了好长的队伍。
1: 是吗？跟沈妈妈讲一讲，你记不记得第一次看戏看的是什么呀？
0: 就是猪八戒撒上辣椒粉，然后就叫的跑来跑去的。

0: 副长官，何文鼎回来了。何文鼎撤职查办，命司是八旅康庄接任十七师师长一职。
1: 这份正方名单，
0: 不看了不看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叶处长，这是西安方面的电文。好了，你先下去。

0: 这就是西安的结局。韩琦这个废物。
1: 老吴，我一看见这些书啊，就想起云飞。
2: 云飞命大，也许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这臭小子也不和我们说一声。
1: 希望是这样的。你说这么多天没有云飞的消息，
2: 我这心里头不踏实啊。不管怎么说，这里就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坚持到底，一直到胜利。

0: 张医生，我看这儿大部分是国民党伤兵，我们还要不要？
1: 国民党的伤兵，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哦，好的。
2: 小天台，要站在。

0: 们。
1: 上帝保佑你。
0: 阿们。
2: 上帝保佑你。
0: 阿们。
2: 上帝保佑你。
0: 阿们。
3: 走，这边咱们管是不管，
4: 好好给我盯着。
3: 可保密局那女的说了，
4: 还能守着这教堂不成？将这些小赤佬统统给我抓起来！
5: 是是，
6: 这是上帝的医院，
3: 啊，这是
6: 莫要违抗。
3: 少废话，都给我带走！
5: 走了，
7: 不可以！
8: 忘了我跟你们说的话了吗？
4: 陈长官，陈长官，将这些小赤佬一网打尽，今天可是咱们立功的大好日子。
8: 滚！
4: 撤！什么陈长官，还不是想早点来多捞一票？
3: 那咱们是管还是不管？
4: 还管什么？你敢跟保密局的姑奶奶较劲吗？走。

0: 报告胡长官，我要回南京了，特地向您来辞行。
1: 好，
0: 林将军，你回去后啊，一定向校长如实的汇报一下我这里的困难。我现在是真的骑在虎背上了。
1: 您放心，胡长官是党国之栋梁，一时一地之失，恐怕委员长是可以理解的。
0: 更何况胡长官有精兵强将在手，卷土重来，指日可待。
2: 陈将军是真正懂得审时度势的谋略天才啊！
0: 校长不应该让你坐冷板凳，你此次回去，一定会有一步高升。
2: 什么时候离开西安？
0: 臣不敢当。国防部还有军令在身，我想委员长会有更长远的谋划。明天一早我就要启程了。
2: 好，
0: 告辞。

0: 小英，来，快进。你怎么来了？
1: 有位老朋友要见你，我过来带你去见他。
0: 老朋友。

0: 秀英，
1: 嗯，
0: 到底是谁要见我？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冷吗？等会儿，来，
1: 陈将军，
0: 把大衣披上。

0: 首长。
1: 嗯。
0: 首长，您看，我把陈将军带过来了，任务完成了，我就先出去了。
1: 好。
0: 啊。
1: 啊。路上不好走，你一个人注意安全。他还不回西安呢。陈岩同志，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2: 虽然我身在敌营，但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家里，想着我的同志们。
1: 好，来，坐。
2: 好。
1: 现在的战局发展迅速，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队伍要向全国发展。打到外线去，打到敌人统治区的心腹去，
2: 打到外线去。那这将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决战。
1: 近一段时间，组织决定冷冻你，不做任何工作。短时期，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度埋伏，不呼唤你，不做任何工作。
2: 敌人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只是他们还没有拿到我的证据。
1: 这个你不用担心，老蒋的用人套路就是虚虚实实，我们就是要利用他的多疑，诱导他对你的立场研判，这样他自然就会重新启用你了。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进敌人心脏部位。
2: 明白，我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 好。小杨啊。
0: 首长。
1: 时间紧迫，还是让小杨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吧，我自己回去就行，他一个人回来不安全。
1: 哼哼，你可不要小看秀英同志啊，他可是出入白区的老游击队员了。哎，陈岩同志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还没成家吧？
2: 我是还没成家呢，出于安全考虑，不是知根知底的人我也不敢成家。
1: 那没让老母亲帮你把把关？
2: 我老母亲现在独自住在老家，我也是不敢把她接到我身边来，万一我这儿要是暴露了，怕连累了亲人。
0: 老人家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
1: 你连出入虎穴都不怕，但是谈到亲人还有这么多顾虑。无情未必真豪杰呀，小杨也是一样啊，小七牺牲三年了，他也是一个人战斗在白区。生活上，你们要彼此照顾对方啊。陈岩同志，你就放心的回到南京吧，一切我会安排的啊。
0: 陈将军，时候不早了，我们先走吧。
2: 嗯，好。
1: 时间短暂，我们又要分手了，等全国解放，我们再见。
2: 相见很短。等全中国解放，我们再见。

0: 君君，我饿了。我背你，沈妈妈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
1: 站住！别走！站住！
2: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0: 不是说不碰教堂的人吗？这两小孩在外面闹事扰乱社会治安。这么点小孩扰乱什么社会治安呢？
1: 爸妈传染过，农村一帮失业工人和舞女又来闹事了。
2: 我们要饭吃，你们不给我饭吃，我娘
1: 国民党方面在战场上连战连败，士气低落。
0: 以后我们可怎么办？
1: 不仅军事上危机重重，财政经济方面也陷入了严重危机。

0: 当局已经规定鲜入行的舞女不准登记，
1: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了禁令，
0: 了
1: 理由是整治纲纪贪乱救国。
2: 报告陈长官，门外那些失业工人和舞女已经打进来了。
3: 愣着干嘛？
0: 滚！
2: 是。

0: 就打起来了，
1: 受伤了，
2: 这多少人得受伤啊！你说，
1: 慢点，慢点，
2: 是啊，对，
3: 君君。
4: 就是。

0: 这个肯定不行啊，所有西安的情报人员抚恤必须要升一格，要给他们老家有个交代，免得我们保密局被那些舆论说得我们刻薄寡闻。你要记住，这些都是面子上的事儿，一定要做得漂亮一点，明白吗？
1: 明白，属下立即去办。
0: 去吧。
2: 叶叔叔。
0: 玉婷。正好给你看一份西安的郑王和失踪名单。

0: 赵云飞现在失踪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1: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0: 怕你知道，又怕你不知道。玉婷，你应该也明白，赵云飞身为一名军人，战场才应该是他的归宿。
1: 是，总好过他投共叛国。

0: 你可以不信，但是我不会信。
1: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只要你不为领袖效力，破坏了军统的底线，我可保不了你。
2: 约会吧，
3: 只是约会。我还以为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呢。对，就是普通朋友。去哪儿啊？约会。你有没有想过远离这一切，去过点普通的生活？没有啊。
2: 云飞，我明天就去上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我为之前的事情向你道歉。道歉就不用了，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可能都不能活着出来，应该是我们要谢谢你。
4: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他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正向人民走来。

下辎重，有序撤离。孩子，别乱跑。

0: 云飞，
1: 伊达姐，这次在西安的埋伏工作，你功不可没，怎么样？伤好一点没有？
0: 医生说了，都是一些皮外伤，做了一些小手术之后啊，都痊愈的差不多了。这一次的任务，我只是其中的一环，幸亏有整个情报组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哎，对了，保密局那边，敌人没有怀疑到什么吧？
1: 哦，你放心吧，没问题的。你在他们的失踪人员名单中，没有危险。那就好。为什么一直没有见到田太平同志呢？田太平同志，啊不，于兴国同志，他牺牲了。 于兴国是他的本名，
0: 田太平就是于兴国。

0: 我已经履行过通知，因为我牺牲了。云飞，你现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 但是，我们必须要斗争到底，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对吗？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啊，对了，给，完璧归赵。谢谢。
1: 西安的那两个兄弟，他们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吧？你的情况，我不能告诉他们。明白。长春工作委员会小组在4月份着手搜集了不到300多份各种有价值的情报，比较重要的是。 长春国民党第64座钢筋永久工事的秘密图纸，以及牡丹江、哈尔滨等10几座大城市潜伏敌特的名单，我想这个在辽沈战役中是有用处的。
2: 还有最新计划吗？
1: 我们也在考虑找可靠的人奔赴沈阳，去联络埋伏在那儿几位重要的同志，比如说已经打入国民党第53军军需部的101，和打入空军总站的代号102等同志。好。
2: 有加强对一线同志的组织和指导，获取的情报要安全可靠，收获到的情报要及时的整理上报。
3: 明白，首长。
4: 慢点啊！
5: 好，好，好，慢点啊！来。

哎呀，累死了！

0: 这是从敌人那儿缴获的，还没来得及弄走。
1: 我可以试试吗？

我们不是飞蛾，我们是有根的。我们的根就是祖国，是人民，所有的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生长的。

那些可亲可敬的面孔在琴声中宛如昨日重现。赵云飞忘情地弹奏着，这旋律既是缅怀，也是胜利的号角。那个他们为之流血牺牲、不敢出征的新世界，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奔来。

0: 首长，不错，云飞弹得很好，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美妙的琴声了。你可是弹到大家的心里去喽。我就是看到了钢琴，想起了一些事情，顺便在试试我这个手脚还能不能活动了。
1: 看来恢复的不错，挺好的。
2: 首长，是不是又要有新的任务了？
3: 辽沈会战打响，现在正是党国用人之际，比较吃紧的时候。 但是不知道，现在谁还愿意去这种水深火热的地方？谁愿意去，战场上原地上一击，立即去办。
4: 是，属下明白。
3: 进来。
4: 玉田，
5: 李处长，您找我？
3: 对。现在党国的各条战线一团乱麻，你也知道，东北这边的战事比较吃紧，需要你的地方有很多。我准备调你到沈阳，负责情报工作，把心思用在更重要的地方上。
5: 您不是说上海更安全，要给我父亲一个交代吗？
4: 你忘了，
3: 年轻人要挑起大梁，
4: 必须服从命令，认真工作，日后才能得到党国的重用。
5: 我是个女人，
4: 你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你要如果敢违抗命令，别怪我不留情面。

0: 是老样子。慢走。
1: 你晓得不啦？这里的东西就是比前街同德米店的米要便宜哦。
2: 可不是呢，这物价涨了，干脆饿死我们好了。
3: 上海这座城市凝结了陈玉婷太多的记忆，她见识过十里洋场的繁华，也见证过抗击日寇的惨烈。
0: 青蛙子大侠，你跟我爹亲自去的，枪在哪儿呢？快让我看看。
4: 什么青蛙子大侠，那都是报纸上捕风捉影渲染是非。玉婷，
0: 嗯，
4: 你忘了当初允许你来上海时的条件了？正事儿没干好，整天研究小报。
0: 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来上海呢，就是上战场，战场上没有妇女，只有妓女。
4: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这么严肃。
3: 他曾追随养父在这里锄奸，也在这里等来了养父杀身成人的噩耗。等真相被揭开的那刻，强行封印在冷酷外壳下的那些记忆，如决堤洪水般冲刷着他的内心。他曾是彷徨在波涛里的一叶孤舟，此刻认清了潮水的方向。
5: 是陈小姐吧？您有些日子没来了。
4: 玉婷，你要好好跟叔叔学点有用的东西。嗯。你把这个拿着。用这个把我的手绑上，绑结实了，就用你在警校学的那些办法。
0: 那我绑了。
4: 来。一定要绑结实哦。结实了。

0: 怎么做到的？想学吗？陈小姐，您上次让我带的货已经到了，一直等您再取呢。
1: 报告，去。首长，赵云飞同志来了。
2: 首长好。好样的！你们三个进入敌人心脏，福德电台发回来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如今又要奔赴新的战场了，要多保重啊。
1: 家里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不辱使命。党中央毛主席指挥的解放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决战，直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工作要走在前面，很好的配合东北战场的斗争。
2: 是，牢记首长指示，努力开辟工作。

0: 云飞，您慢点啊！
1: 易大姐，其实不用的，你们的事情都这么多，还特意抽空出来送我一下。这是我应该做的呀。之前在重庆，你们不是也送我来着？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呢。这次路途遥远，可得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易大姐。哎，
1: 行，就送你到这儿了，多保重啊。 咱们可是约好了，一定要相聚在光明的新中国。

0: 保重。
1: 保重。
0: 师傅，慢点啊。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1939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刚刚成立两年，年仅30岁的钱钟书被聘为英文系主任，父亲钱基博在中文系担任主任，一门两主任一时传为佳话。此时的中国，半壁河山已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地处湘西的蓝田就像世外桃源，守护着这群知识分子。学校草创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钱钟书与同事吴中匡以木炭生火取暖，有时半夜饥饿来袭，他俩就用废纸包裹生鸡蛋，投进火盆的余烬中微熟，当作美味的夜宵。
1: 84年前，这里是叫做金盆园的平房，也是国立师范学院的一处教工宿舍，这里还是孕育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巨著《围城》的摇篮。
0: 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小镇上的生活寂寞清冷，对于一个热爱读书喜欢创作的人来说，最好的时光莫过于此。钱钟书在此创作了《写在人生边上》《钟书君进诗》等5部作品，以及《谈艺录》等学术著作。
2: 人生的治学方法特点在《谈艺录》当中是第一次就表现出来了，从小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得出一个令人惊喜的一个全新的一样一个学术结论来。《谈艺录》呢是开创了这样一种研究局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0: 《谈艺录》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一部诗话，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诗，做了精彩的评论和研究。钱钟书长期在文学所工作，受到他指导和关照的后辈学人很多，董乃宾就是其中的一位。董乃宾和他的同事学生都不止一次细细阅读钱钟书先生的这部著作，泛黄的纸张沉淀了时间的色彩，精辟的论述指引着他们的研究和思考。
3: 钱钟书是个修辞学家，他是修辞方面特别讲究的，他的所有的文章应该说都是修辞学的范本，使得我呢也增加了一个观察古诗的一个角度。
0: 1941年暑假，钱钟书离开蓝田，带着写了一半的《谈艺录》，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探亲，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杨绛和女儿。
4: 到1941年夏天，钱钟书和徐淼私自回上海，就从这里上船，吹过这个南极球，然后辗转回到上海。
0: 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573号的钱钟书旧居，依然保留着80年前的模样。1941年，上海还处在日本控制下，钱钟书一家在这间小小弄堂的亭子间里一待就是8年。那时他白天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业余时间坚持创作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时，写出了中篇小说集《人兽鬼》，还有最知名的小说《围城》。《围城》也成为钱钟书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文学作品。在小说《围城》里，这样描述方鸿渐的家乡。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3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拿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这里提到的其实就是钱钟书的家乡无锡。泥娃娃就是知名的惠山泥人。
3: 会山泥人呢是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是用农民的，就农闲的时候去泥巴回来做些小泥人，就是就小的手工艺啊，小狗小猫啊，做了就是换一点钱是来生活。我们就知道钱钟书呢是无锡人啊，钱钟书在这个围城里面他的语言非常幽默，是一个大学士，我非常尊敬他，也非常崇拜这个人，因此我就创作了这一件作品《会山泥人》的这个特有的夸张变形的手法，体现得更完美、更萌一点，就是这样来做的。
5: 嗯，其实相当于你把他丰富幽默的一个内心，
3: 对对，
5: 外化出来了，
3: 对对，
5: 对吧？
0: 《围城》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整篇小说内容丰富，犀利俏皮，用字精炼，构词绝妙，句子朴素灵动，塑造出一个个灵动鲜活的人物形象。钱先生说，他是一字一字写成的。小说中超前使用的电视、精神文明这些新词，可以看出他对语言文字的凝练把握。小说阐述的围城意义既广又深，它点醒了一代代正在围城中和即将进入不同围城的人们。
3: 从围城来说，你看谭一洛他都讲，虽然是赏析之书，也是忧患之作。围城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在那段时期的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那么他对知识分子呢，自身是有批判的。
0: 钱钟书创作《围城》时，上海正处于日军封锁下，物资匮乏，夫人杨绛独自承担下所有的生活压力，维持全家的正常运转，以保障钱钟书专心投入写作。他们的婚姻不是别人想进来自己想出去的尴尬围城，而是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温暖港湾。有一位英国女记者看了围城后打电话给钱钟书，希望拜访他，钱钟书委婉拒绝了。
2: 他说要看我的书啊，就像你看母鸡下的蛋，你不一定要去看母鸡啊。还有他讲啊，如果讲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认识个好人不会增加我的对他思念，认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会增加我的烦恼。
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围城的地位做了进一步的肯定，他说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钟书夫妇应邀来到北京，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林徽因也在清华大学当教授，与钱钟书一家成了邻居。他们两家都养猫，钱钟书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猫，因为体态娇小，总是打不过林徽因家的猫。每当钱钟书半夜听到花花的叫声，便拿着长竹竿出去帮自家的猫打架。这还不算完，他为了帮猫鸣不平，还写了一篇叫《猫》的小说。经历了半生的磨砺和风霜，钱钟书依旧保留着那份儿时的童真。1950年起，钱钟书被借调去参与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这个工作持续了好几年。许渊冲在《书信里的逝水年华：钱钟书与我》一书回忆，著名学者辛岳霖翻译毛泽东选集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钟书，不料他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 again in wait. 形、音、意三美具备， 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杨绛在回忆录《我们仨》中说，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敢于指出毛泽东选集中存在的疏漏，不只需要广博的学识，更需要勇气和自信。钱钟书系统论述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以诗易诗的主张。他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影响深远，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化境说，更是耐人寻味。1953年，钱钟书被调动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他开始了宋诗选注编撰工作。历经数年，于1958年出版。直到他去世，这40年间都在不断修订补充。宋诗选注也曾遭到过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一度几乎形成批判之势。到1961年，宋诗选注得到重新的评价，人们越来越认识这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4: 到了80年代、90年代吧，日本的大学里边的一批研究宋诗的学生自发组织的一个读书班，每周呢，他们大概10来人聚在一起读宋诗选注，一句一句的把它翻成日文，还编了一个杂志叫《橄榄》。我在美国见到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斯蒂夫·欧文、余文索恩教授，那当然对钱钟书先生包括宋诗、唐诗在内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也是顶礼膜拜的。
6: 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赶校的水井，钱钟书先生呢就从这个地方呢水井取水。这个呢是食堂，我们到食堂里去看一下。
0: 1969年冬，钱钟书夫妇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仁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开始了3年的干校生活。那时生活艰苦，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回忆道：“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莫村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读书是钱钟书的唯一追求，没书读是他最大的痛苦。
7: 我们会看他有些手稿，他实际上是在医院里面写的，在病痛的症候下，啊，就是勉强写就的文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心里面会感到就是挺难过的，就是他一直不逃避学者的责任，哪怕是到了自己垂暮之年。
0: 1972年回到北京后，62岁的钱钟书开始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写作《管锥编》，并在1979年出版了前4册，1985年又出版了

0: 策。全书约130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起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是先生呕心沥血及一生读书思考所得，打通中西文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巨著。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是指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
1: 用庄子的以管窥天，以锥测地，一个小管子看天当然看得很少，一个锥子来量地当然很浅，他是谦虚谦虚，其实他是看得很大很深的。诗文书画哲学，这不光是艺术啊，包括老庄啊，包括佛学啊，包括易经啊，包括是他全谈。
2: 钱先生的就是他的这种超越一个范围的这种学问啊，百年以来啊，就是拿到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介绍几乎没有。就是一般学过外文的，懂一门两门外语不稀奇，要像他这样啊，就是在多种外语上造诣都是如此精深，这个是很少见的。
0: 管锥编奠定了钱钟书在学术上的尊崇地位，他被视作一座不可逾越的文化高峰，一位真正的文化昆仑。管锥编引起了第一轮钱钟书热，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内外恢复交往，钱钟书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去到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会议，他的兴致很高，弹性很浓，口才又好，他流利的外语、风趣幽默的谈吐，让中外学者折服。
3: 丁磊之说，我那一次他说我真是惊呆了。当时提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法国的学者，他用蹩脚的中文在会上请教先生一个问题，先生说你不要用中文了，你直接用你的母语提问。跟着钱先生另一句惊呆了所有场上的人的话，下面我告诉大家啊，除了日本人不能用日语，剩下你们都用母语提问。下边就发生了，德国记者用德文，英国当然用英文了，西班牙用西班牙文，结果用各种文字提问，钱先生一律用他们本国的文字回答。他说当时会场啊，最后那种精彩的对钱先生的推崇，绝不仅仅是我们国人推崇的，是外国的学术界对先生的推崇。
0: 在欧洲汉学会议上，钱钟书的演讲和答问曾是一位法国学者感叹，他知道法国的东西比我还多。巴黎的《世界报》在报道钱钟书时这样写道，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了近10年之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在美国的访问交流中，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出口成章，甚至原文背诵，令在场的中外人士敬佩有加。他在日本大学开场白的幽默小故事也令人记忆深刻。这3次国外的成功访问，让欧美和香港各大名校相继高薪邀约钱钟书讲学，法国政府则想授予他荣誉勋章。这一切都被钱钟书谢绝了，他只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家人和书籍，走他最爱的学术之路。
2: 钱先生实际上他是做过社科院的副院长，其实他是一直是推辞，他没有什么权力的欲望，所以他开会也不开啊，他还是希望自己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色，沉浸在书的海洋里面。
0: 1982年，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定本出版，次年《七坠棋》出版。
4: 钱先生的特点很明显，一个就是睿智，一个就是广博。对我的影响，那个最大的就觉得，跟他谈话以后，就知道学问是个什么东西，学问的海洋有多广有多深。钱先生那种他的记忆力，这是没办法学到的。反正这样的人物，的确是几百年出一个。
5: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0: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了一系列热潮。电视剧《围城》热播后，钱钟书没有想到自己以小说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观众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钱钟书每天忙于回信，自言成了写信的动物。但他对写信来求教学问和讨论问题的人都是非常热心，而且及时回信。
6: 有个老师跟我说，说钱钟书先生称赞你了。我不相信有这个事。后来我到北京要去可以看钱先生嘛，然后我要走了，他说我送你，我说用不到送了，他说我正好可以去取报纸。然后下来以后临别的时候，他给我鞠了一躬，我觉得我深受不起。大概老辈都是这样的，对于年轻人比较客气。

0: 在晚年，钱钟书夫妇搬到了三里河宿舍。由于住房条件改善，生活安定，他能一心投入到喜欢的工作中去，这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事。钱钟书晚年身体欠佳，但人生的最后20年，直到离开人世前，仍然笔耕不辍，坚持读书做笔记。虽然年岁增长，他对读书仍有一种青少年般的热情。
1: 最值得发扬的就是他的勤奋，真的是他的勤奋，不是他的天才，不是把中西搞对立，而是努力的去发现中西之间相通的地方，这个是钱先生整个学问的一个基础，这也是他成为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最伟大的学者的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2: 这些书都是我们数字平台在搭建了这么多年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些这个成果。钱先生在他的这个《管锥编》里头谈到的十岁迷扫夜督径的这个话，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指南。
0: 1986年，在钱钟书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率先成立了计算机室，任务就是古籍电子数字化。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成了全唐诗速检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000年之后，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成为独立运营机构，目前仍然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中国文化真的光辉灿烂，先生就说一定要通过这个工程把我们的家底儿扫清楚，整理清楚，看看我们的汗牛充栋，看我们的浩如烟海到底是多少，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0: 晚年，钱钟书评价自己说：“人为我狂，我识倦者，倦者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在许多人的眼中，钱钟书从来都是恃才傲物，但妻子杨绛为他辩解，钱钟书从来都不敢以大师自居。也许，杨绛才是世界上真正理解钱钟书的那个人。

0: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逝世。他临终遗言：不留骨灰，撒在郊野。他是真正的人间清醒，懂得盛名之下的虚无缥缈。
1: 我特别推崇的李慎之的

0: 篇文章，前线最后病重时刻去看望他，到医院，前线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跟慎之讲了这样几句话：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可惜的了，中国的大经大典我读过了，西方的大经大典我也读过了。说完这几句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闭上了眼。李慎之说：我站在床边望着先生，他说我当时啊看着先生说出这几句话，我脑子就在想，这世界上有哪个人敢说出这样的话。
1: 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失去了丈夫和女儿的杨绛开始了独自整理钱钟书手稿的工作。在杨绛的主持推动下，陆续出版了《钱钟书集》《钱钟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定》《钱钟书英文文集》等。其中72卷册《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自2003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13年。
2: 他不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一个地上一个地方有一块碑，大家在有形的世界来纪念他。我觉得真的要纪念钱钟书先生，真的是在无形的世界，通过读他的文字，还有文字背后啊，就是那个新鲜活泼的那个钱钟书。
1: 钱钟书始终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心性爱好，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坚持独立思考，坚守独立人格。他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当之无愧的昆仑泰山，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勇毅前行，奋力攀登。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

0: 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副主任，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
1: 好嘞，嗯。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啊，这样也没什么选的事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1，
5: 应该转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他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

0: 们出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出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3: 我来。
2: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4: 刀断了。
2: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0: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嗯。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0: 拜拜，
1: 哥们。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2: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3: 在图法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4: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红旗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顺风车和顺风起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国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2: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5: 咱们先锋班，咱最多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6: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 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7: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8: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9: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1: 通过这些年带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3: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4: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2: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10: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11: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2: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12: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啊，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13: 有。
12: 好，准备吧。

0: 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吧。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 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

0: 抢啊，这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厂子差不多的绷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一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

0: 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1: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2: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3: 好好，那你们请坐吧。
2: 好，
3: 坐了。
2: 好的，
3: 啊，六千吧，六千吧。你们自己得说。
4: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这个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6: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5: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6: 每天都要练吗？
5: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6: 这项目太
5: 累了。对，的确是很累的。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0: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辉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 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年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 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 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说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 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啊，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 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它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汗花飞溅中打磨技能，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
2: 参加第43届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 其次呢，可能说在基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个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 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

0: 能挣个六七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1: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三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0: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2: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那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3: 定位点定准了
0: 啊！
3: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再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0: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0: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是吧？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5: 哇，
0: 这焊什么呢？
5: 这焊的是5G 水平管。
0: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0: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8: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 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

0: 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2: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事里的黑龙江。在黑龙江啊，有几座城市被誉为被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主要呢，是因为先有了铁路的存在，而后呢，随着铁路运输的蓬勃发展，才得以形成的城市。今天啊，我们要聊的绥芬河呢，就是这样一座别具特色的小城。1897年，中东铁路破土动工，当时啊，第一个火车站呢，就选定在了东宁县三岔口镇。可开工没多久，工程师们啊就发现此地的地质结构相当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正常施工，于是呢就把线路向北推移了5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绥芬河市。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来自各国的人们在这里汇聚，多元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铸就了绥芬河独特的魅力。历经百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边境小城。
1: 百年口岸绥芬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窗口和桥梁，是黑龙江省最大对俄陆路口岸。中东铁路在这里启程，中俄两国贸易往来达百年之久。
2: 这就是绥芬河铁路口岸南站，你看有这么多的铁轨和列车，是不是还挺壮观的？都说绥芬河呀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中东铁路历史和边城边贸的故事。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绥芬河的话，那一定要去中东铁路记忆馆看一看。这就是中东铁路记忆馆，我们看这个外形啊，

0: 就可以想象到了，原来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前身就是绥芬河火车站的候车室，而绥芬河火车站呢，也是中东铁路全线第一个奠基并落成的火车站。你好。
1: 你好，欢迎参观中东铁路记忆馆，由我来为你讲解。
2: 怎么称呼？
1: 我姓李。
2: 那辛苦李老师、啊、
1: 我们这边请先看前沿。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亦作为东青铁路、东省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作为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全长2489.2公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长的铁路，也是中俄合著的股份制大铁路。铁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始至于绥芬河入境为第五站，施工方称其为五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展厅，就是有100多年老火车站旧址，始建于1899年的绥芬河火车站旧址。
0: 就是这些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材料都是100年前的。
1: 是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室内可以看到的大跨度钢梁屋架型结构，也是我们候车室所保留下来的。我们脚下所踩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
0: 那现在咱们两个就处于百年历史中间。
1: 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这边展览可以看到、清政府日渐衰微，民不聊生。中国人的铁路梦是从1860年开始的，由我们的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多次上书朝廷，力主工业兴国，兴修铁路。
0: 没事，其实我是对这个充满了好奇，就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应该是铁路修建伊始。
1: 是的。
0: 对，在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这样铁路的逐渐的修建。
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雕塑名为驰跃，它就是模仿了当时火车车轮飞驰而过的场景所建造的。我们四处模型也均是模仿了当时四处火车站的场景，分别为绥芬河站、哈尔滨站、满洲里站及旅顺车站。
0: 哦，先看看，这就是当时绥芬河站的这个样子。
1: 是的，我们现在的中东铁路记忆馆，
0: 而且整个这个路线就是这样行进的，是不是？
1: 是的，我们是东部最东端的端点站。我们这边请吧。小心脚下台阶。
0: 其实这个展馆很大呀。
1: 是的，它有1342平方米。我们这边最开始中东铁路的筹建呢，是打算在东宁三岔口举行的。这张照片就是东宁三岔口的唯一一张全景照片。后来由于东宁三岔口的地质比较复杂，不适于修建铁路，所以便向北迁移了50公里，也就到了我们现在脚下的绥芬河市。绥芬河呢，也是因站得名，就是因为中东铁路有了绥芬河站，所以绥芬河也有了它的名称。
0: 啊，绥芬河这称呼是这样来的。
1: 是的。我们走廊的两端呢，就是东线工程、西线工程，这边是南线工程。1903年7月，铁路全线竣工，工期长达6年。
0: 这很多人都说绥芬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1: 是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绥芬河呢最开始是一片小村庄，后来呢由于众多人口的聚集，中东铁路的通车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来很多人来这边进行做商业啊、贸易啊。慢慢的，绥芬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演变的历史。你看我们第一张图，就是刚兴建铁路的时候，
1: 是的，
0: 还有点小荒凉。
1: 是的，
0: 慢慢
1: 后面你看，绥芬河的花园大街，绥芬河也逐渐有了公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绥芬河全景。
0: 那你看，这个村落就越来越多了，而且新建起了好多的这个，俄式的建筑。
1: 是的，你猜猜我们铁路在哪？
0: 铁路在哪？
1: 对，我们中东铁路纪念馆在哪里？
0: 啊，还能找到咱们的铁路纪念馆啊？
1: 当然。
0: 我猜一下啊，
1: 你猜一下，
0: 这个应该是火车站吧？火车道是不是？
1: 对，
0: 铁路在这儿吧？那纪念馆就应该，也就是候车室的话，应该在这儿。
1: 是的。
0: 这个铁轨是中东铁轨当时的一段吗？
1: 是的，它也是有百年历史的铁轨，它也是取自于绥芬河火车站的铁轨。
0: 100多年了。
1: 是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个记忆馆里确实沉淀了好多百年的回忆。
1: 是的。 铁路的通车，绥芬河开始了城市化进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了外交外贸的重要平台，有很多国家的旗帜

0: 阳在隋国的市区中心，所以故得美称百年奇镇。
1: 我刚才想呢，我说为什么叫做奇镇，是因为这儿有很多国家的旗帜，当时
0: 是的、
1: 所以叫旗镇。
0: 而且我们为了保留旗镇这个美称，我们绥芬河市政府和你刚进入绥芬河看到那个大转盘也全都有百年旗镇的特征，它也摆了很多的旗帜，很多国家的。
1: 以后啊，我就跟别人说我出去旅游了，人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去了百年旗镇，哎，他不一定知道，我给他讲讲，百年旗镇指的就是绥芬河。
0: 是的，
2: 绥芬河是黑龙江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也是中欧班列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一列列火车拉来了商机，让绥芬河迅速成为牧野之都、国际商旅名城。走在火车头广场上，你可以尽情领略典型俄式风格建筑的独特魅力，感受口岸百年历史文化内涵。
1: 这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展示用的火车头啊，对，是一段封闭的，这应该是专门拍照的吧，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说实话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触摸过火车头。我刚才也搜了一下啊，这个上游0590应该就是它的型号，叫上游一个蒸汽车，应该是类似于这个动作，行不行，好不好？下来吧，下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大家来到绥芬河之后呢，也可以来这儿打卡，也可以来这儿拍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动作肯定比我好看。
2: 绥芬河是一座风光秀丽的边境山城，这里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能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1: 俄罗斯百年老味列巴坊，其实来到绥芬河确实可以尝一尝这儿的列巴。因为要说列巴呢，是俄国人的传统主食，口味呢有点微酸，但是储存的时间比较长。在当时呢，每个农庄啊都会有一个面包炉，每个家庭呢也会定期的来烤制面包，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传统的口味和风格了。咱们今天看看啊，在这儿咱们能尝到什么样的列巴。
2: 主持人刚到门口，便被房子中飘散出的面包香味所吸引。
3: 你好，
1: 哎，你好，我这在门口看，咱这是百年列巴坊，
3: 对，是不是？这是百年那个工艺。
1: 那这样，您给我推荐几个咱家的卖的特别好的。
3: 好的，
1: 我拿一个，我当做伴手礼拿回去。
3: 可以，可以。啊，咱家一般客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果仁的。
1: 果仁的。
3: 对，咱家这果仁的卖的好。
1: 然后呢，我来两个。
3: 那个你跟前那个奶香啊。
1: 奶香。
3: 对。啊。那个果酱。
1: 行，那我就先要这些，行不行？
3: 好。
1: 然后您帮我，对，您帮我装一下。
3: 嗯，好的。
1: 我看咱这后面还有一个炉子，然后我听说呀，就最早的时候呢，这像俄罗斯的一个庄园啊，它都有一个面包炉，然后它就会定期的烤这面包。咱们这个炉子是不是就是作为一个叫做镇店之宝一个装饰？
3: 这个不是装饰，这个你说的对，俄罗斯最古老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炉子烤制。那个每家每户呢，一个月大概能轮到一次。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为什么耐储存呢？就是因为它用啤酒花自然发酵。他用这个桦木吧，就底下你看一下这个桦木，白桦木烤制的，然后他把它用桦木点燃以后，把它那个火炭供出，用里边的余温去烤制。
1: 就咱家这炉现在还用吗？
3: 用，它就但是它出的量比较少。
1: 这炉还用呢？
3: 对，还在用。它每天能出1到2炉，就是说一般客人知道的来的早的、赶上的，可能能尝一尝这个烤制。它烤制出来的这个列巴呢，特别干香，保留了最原始的原味，列巴的原味。
1: 那我大概得几点钟来才能买呀？
3: 得下午吧，每天都是下午才能出。
1: 下午，
3: 对，因为它发酵的时间长。
1: 哦，那就是不用起早，这事儿挺好。就是你下午来买就行。下午来买就行。
3: 对，
1: 行，下回我就赶这个时间段，大约1点多钟，我就来排着吧。
3: 对，1、2点。
1: 行，好，那您帮我算一下多少钱啊？
3: 好的，稍等。
1: 姐姐，我有个小请求啊，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个？
3: 啊，
1: 因为您不是说这个一直还是在使用吗？
3: 对，
1: 我想看里面什么样，行不行？谢谢啊。这您这个能打开吗？
3: 我打开。
1: 好，
3: 来看一下。哎呦，这个就是咱用那个桦木烧制的火炭剩下这个灰。
1: 这炉子，你看外面挺大，但是其实里面容积比较小。
3: 对，一炉也就能烤30个左右。
1: 怪不得一天烤2炉，也就是60个，估计分分钟就卖没了。如果来到绥芬河啊，其实可以选择这个列巴作为伴手礼。第一，你。

0: 可以尝一尝。第二，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也让他们尝一尝这个正宗的列巴是一种什么样的口味。得了，我先付钱去了啊。
1: 绥芬河是国际商贸旅游名城，这里距俄罗斯城市海参崴仅230公里，是赴俄旅游的重要通道。大街小巷的俄文牌匾会让你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身在俄罗斯。
0: 绥芬河啊，也被称为山城。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依山而建，这是根本。第二，你看那儿像不像是一个山顶的位置？而咱们这儿啊，像是一个山脚的位置。可是，再往前走两步啊，您往我左手边一看，那儿是不是像山脚了？而我啊，这儿就像一个山腰或者山顶的位置。沿途走来呢，发现道路两旁有很多的牌匾，都是俄文牌匾，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中文和俄文都有的牌匾。所以绥芬河也被称为国境商都。到了绥芬河买点什么呢？那一定要选俄罗斯商品。可是跟您说，在这儿买俄罗斯商品有一点不同，就是您可以用卢布支付。得了，咱看看买点什么去。
1: 卢布可在绥芬河市内自由存取，俄罗斯人可以用卢布吃饭、购物、搭车。
0: 咱这家务事都准备好了啊！你看，左手拿着筐，右手拿着钱，这可是卢布，身后就是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咱们看看都能买点什么。伏特加，这就是伏特加。咱不懂啊，确实这个每个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一旦你挑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的经验告诉我，选贵的。这里面比较贵的啊，往里看看吧，因为我想买点巧克力什么的。对，不能都买酒，买点巧克力什么的，还有蜂蜜，俄罗斯的巧克力比较好吃。来，咱们看看，咱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很简单，一样来一个，不纠结。这有巧克力冰淋的，来巧克力冰淋。这酒挺有意思啊，你看这个是套娃的造型啊，其实这就叫套娃牌，人家叫套娃牌的蜜蜂啊，蜂蜜味的伏特加配置酒，可以放这儿。哎呦，这有点多啊，一个一个来。我选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这比较有经验，这几样怎么样啊？兄弟，像我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走过不错过。满载而归，你看，咱买了什么？有巧克力，还有呢饼干、糖果，包括我还买了一瓶伏特加，确实没喝过，一会儿咱有机会啊尝一尝。
1: 绥芬河的街头有许多俄式餐厅，俄罗斯人在这里能吃到家乡的味道，我们也能尝到比较纯正的俄罗斯美食。
0: 逛也逛了，咱买也买了，走了小半天啊，确实有点饿了。要说呀，波小人缘真是好，哪儿都有朋友。绥芬河的朋友给我预定了马克西姆西餐厅，说来到这儿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俄餐。走。你看看这一桌丰盛的，我都不太好意思了啊，就光跟我说这个准备吃的了，我没想到这么好。那跟大家得介绍一下啊，我这旁边这位是我青梅竹马，没有青梅竹马，是我的好朋友啊，也是我们同行，来自我们绥芬河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文琪姐姐啊。
2: 欢迎郭小来到绥芬河。
0: 看我叫的多亲切，文琪姐，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私交就特别好，然后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这个联络，得知我要来绥芬河之后，特意跟我说你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我们这儿的俄餐。
2: 对，
0: 然后尝俄餐就一定要来到这个马克西姆西餐厅。
2: 对于我们绥芬河来讲，这马克西姆西餐厅是我们的招牌餐厅。这里呢不仅环境好，而且它主要这些美食呢都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厨师去制作的。
0: 啊，这是俄罗斯大厨啊。
2: 对对对。哎呦，
0: 你像我这道菜我知道，嗯，这个就是俄罗斯大串。
2: 对，
0: 你看这个体格子你就知道
2: 比较符合他们俄罗斯。
0: 对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大串的感觉。嗯，咱边吃边唠呗。我这走一天了，走一天有点饿了，还没吃呢。
2: 那你赶快
0: 咱先尝尝，先喝汤。来来来，
2: 饭前先喝汤。哎呦，
0: 好，谢谢谢谢，
2: 身体健康啊。哎，尝尝感觉怎么样？嗯，
0: 是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嘬汤的时候酸口多，发现没有，酸口多。嗯，它这个不一样，而且它里面特意加了这个是

0: 这是奶油是不是？
1: 来吧，郭翔，先尝一块这个黑猪排啊，这个是
0: 莫斯科黑猪排。
1: 对对对，它是黑毛猪，吃起来特别的香。
0: 我这个有点了解，因为说这个。这个猪是怎么的呢？吃那个橡果长大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肉质比较鲜美，
1: 对，特别的香，口感不错吧？而且在上面配着那个红香的味道啊，特别不错，
0: 很嫩还。
1: 我重点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俄罗斯的大肉串吧。这个肉串呢，也是猪肉串，它呢是厨师啊用他们俄罗斯特制的那些调料腌制，至少要一天一宿以上。怎么样感觉？
0: 因为我们
1: 虽然肉块大，但是嚼起来特别嫩，是吧？这就是它需要喂一天一宿的道理。
0: 因为在我们概念当中啊，你像这么大的肉呢，它可能会吃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柴，
1: 对，
0: 而且不太好咬。
1: 这个吃起来就是
0: 完全没有。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这座城市的故事，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当然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美食。这顿俄餐吃的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文静老师，谢谢。
1: 客气了，我们今天只是品尝了几道菜品，等你下次来呢，我再给你介绍更多，让你品尝更多的马克西姆的美食。
0: 也希望啊，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绥芬河，绥芬河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一碗香甜的红菜汤。风味独特的俄式大串，加上餐厅极具欧式情调的装修风格，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异国的别样风情。
3: 作为陆地口岸，绥芬河有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与俄罗斯相通，是我国重要的对俄口岸城市。而在历史上啊，因为交通便利，这里也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红色国际通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绥芬河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之后很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就是通过绥芬河秘密步行或者乘车进入苏联，奔赴共产国际。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啊，周恩来、李立三等50多名代表先后分批从绥芬河回国。当时他们回国后啊，就住在一栋神秘的建筑里，也就是现在当地人所说的大白楼。
2: 绥芬河还是一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城市，坐落在火车头广场内的大白楼，不仅是中东铁路发展史的见证。也是早期红色秘密国际通道的历史见证。
0: 哎，你好，
4: 你好，欢迎参观我们大白楼。我们大白楼建于1903年，它最早呢是中东铁路总理委员官邸，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分为两层。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叫大白楼？是因为外观的原因？
4: 对，是因为外观的原因，俗称大白楼。它的房产呢还是咱们铁路，因为是绥芬河呢也是被称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我们大白楼呢也是咱们中东铁路当时的一个附属建筑。
0: 旗阵，旗阵我知道什么意思，
4: 对，
0: 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国家的旗帜都在这儿，然后所以呢就叫了旗阵。
4: 对，您说的也对啊。现在呢，当时呢有很多国家的商人在绥芬河建立自己的店铺，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前呢都高悬本国的国旗，一条街都旌旗招展，所以呢我们绥芬河就以旗阵闻名海内外。像您看到的呢，就是当时我们开馆时一些红色后代为我们的题词，比如说这就是蔡格森之女蔡妮的题词。契诃夫，
0: 我看到那个咖啡馆了。
4: 对，契诃夫，他当时也是在流放库页岛期间来到绥芬河。绥芬河呢，为了纪念他，有一条街叫契诃夫纳亚街。
0: 其实这个大白楼也是承载了好多的历史啊。
4: 是这样的，它建于1903年，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绥芬河从繁荣走向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楼梯呢，也是我们这个楼保留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建筑了。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0: 这也是百年前楼梯。
4: 对，这就是当时百年前的楼梯。
0: 我触摸一下，感觉一下这个苍苍的，有点凉。就是每次我们会就是定期给它修缮一下。
4: 对，我们都会，因为现在大白楼也作为文物，所以我们定期也会给大白楼修复。
0: 那整个，我的意思是包括整个这个台阶都是吗？
4: 都会的，都会的，整个台阶都是。像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这个大白楼最原始的门。我们进来的这个门呢是咱们后期这个开辟的。像我们这个大白楼呢

0: 也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间呢就是一个天井，我们走楼梯的这个扶手呢也是百年前的楼梯了。像很多伟人，周恩来总理，
1: 周恩来总理，
0: 对，还有罗章龙曾经呢都居住在我们大白楼，我们当时这里边就有在当时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那咱们去看看周总理这个住的房间吧。
0: 好的，
1: 我有点激动啊。
0: 咱们往里面走。
1: 好，
0: 二楼呢就是咱们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像一楼呢是秘密交通线，二楼呢就是隐蔽战线，所以呢这两个馆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房间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周恩来总理也是作为咱们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他是在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后从绥芬河入境，曾经居住过在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房间呢就是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1: 就这儿。
0: 对，就是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呢墙上就是总理不同时期的一些工作照，这边呢就是周恩来总理为我们隐蔽战线的题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侦察工作要有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乘。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呢也是我们整栋楼唯一一个有后门的房间，我们也被称之为逃生门，就是如果他当时在房间那一带有紧急情况，他可以从这个后门脱险，
1: 就紧急避险门。
0: 对，这个房门打开之后呢也是直对着我们绥芬河的百年火车站的，
1: 就是直接就可以坐车走，
0: 走着走就能过去。
1: 哦，
0: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1: 可见当时这个斗争的环境非常的
0: 紧。对，是的。像大白楼呢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兴衰发展，它现在呢被批建为纪念馆，也是对我们这个百年文物保护的一个最好的保护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绥芬河的话，真的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个是中东铁路记忆馆，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
0: 白
1: 楼。
0: 对，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你想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呢就是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是对这个城市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了解方式，
1: 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这个岁月的沧桑变化。而且呢你会发觉你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的国家会更加的热爱。
0: 对，是的，是这样的。
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进攻日军的天长山要塞的战斗当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当时为了让日军尽早投降并释放人质，苏联红军寻访到了一位精通俄日两国语言的17岁中苏混血姑娘嘎利亚，让她前往日军要塞劝降在里面负隅顽抗的日军。17岁的嘎利亚临危受命却毫不退缩，先后两次只身深入虎穴与日军谈判，但在第二次进入日军军营3小时后，突然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就是一声枪响，嘎利亚英勇牺牲，苏军最终只能用重炮攻下了天长山。炮火之后，嘎利亚的家人搜遍了整个要塞，却再也没能找到他们心爱的女儿，只是搜寻到了一条残破的红头巾。2009年，一座名为“友谊和平天使”的纪念碑在绥芬河市落成。这座纪念碑象征中俄两国友谊，期望世界和平。
3: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友谊和平天使”纪念碑之外，在绥芬河市还坐落着一座“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这就是中东铁路百年跨线桥，全长91.3米，桥的最高点啊有12米，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由5个主石洞和2个辅石洞组成，因为此

0: 桥呢是处在中东铁路的最东端，而且是动工最早的，所以也被称为远东第一桥。这座俄式方形四层建筑啊，就是位于绥芬河市内的人头楼。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是它却是因为外形而得名的。你看，在这个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有一个外檐，这个外檐上面呢有很多西方人像浮雕，所以它就叫做了人头楼。最早这个地儿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茶庄，是专门储藏和检验出口茶叶的。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楼的北面啊、东面、西面啊，都是砌有石墙的。在院里呢还有很多树，你比如说像榆树啊、丁香树等等。不过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啊，这些墙和树都移走了，也拆掉了。在2013年的时候，这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远东第一桥、人头楼等建筑都展现了这座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
0: 我们在绥芬河市内行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建筑物前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示牌，而在标示牌上呢会有一个小程序的扫描的图标，我们来扫一下，叫绥芬河旅游。扫描之后，你就会看到在这儿呢有很多绥芬河的旅游的信息，比如说绥芬河的介绍，包括我们电子的手绘地图。或者你可以看一下网红打卡地、自驾出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旅游，更好的去了解绥芬河。我先找找网红打卡地，看看咱们下一站去哪。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1: 绥芬河是一座闻名中外的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中俄旅游者来这里休闲度假。如果自驾游的话，一定要去充满欧式风情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
0: 来绥芬河旅游呢，您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就像我一样，当然您也可以自驾游玩，这样我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沿途美景。如果您是自驾来绥芬河，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错过，那就是中俄自驾游露营地，也就是这儿。哎，你看啊，那是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那是可以烧烤，包括您累了之后啊，您可以选择这些集装箱休息，当然还可以带帐篷，晚上看看星星也是不错的选择。什么味儿？烧烤！我跟你讲，我这鼻子老好使了，就闻着烧烤的香了。你看，这是自驾游来玩的，带着烤串，一家人这多好。鲁威应该是山东的朋友吧？咱能不能要两串尝尝？是，我就不知道啊，试试啊，试试。大哥，哎，大哥瞅我一愣，哎，你干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我一看，哎呦，我跟你讲，大哥，你这着急，我跟你讲，你这时候你摆多了，你摆多了，你需要你减少点。对，你摆多了，我帮你拿几个。
3: 你拿几个？
0: 我帮你，哎呀呀呀呀，掉一个，我帮你拿几个。这估计大哥是说，你帮我拿几个，你要吃，你要吃。

0: 是说，不好意思，大哥，我也上这玩的。上这玩之后吧，我一看，咱是鲁威一牌照，咱是自驾来玩的，山东的。
1: 对。
0: 哎呦，我也山东，我真是山东的。
1: 你山东的？
0: 对，我山东昌邑的，老家山东昌邑的。对，老家山东昌邑。对对，老乡，老乡见老乡，你知道下句啥，大哥？肉串分一分。真尝尝。
2: 那这次出来玩开心吗？

0: 用镜头打个招呼，我们说欢迎大家来随风鹅玩，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来三二一一起说，好不好？来，三二一，
2: 欢迎大家来随风鹅玩。
0: 这吃了几串之后，突然间有个想法，就现场的今天来这玩的都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小朋友跟我说了，好朋友分享，我今天再来一桌试试。哟，这桌好像是咱们的俄罗斯朋友啊。德勒斯一下，这是我跟人家用俄语打招呼，人用中文回复我，我能坐那儿吗？咱聊一会儿。好啊，好，太好了。哎呀，就我跟大家说，我也是来这玩的。哦，你们是平时周末来这都来这玩吗？哦，
3: 对啊。
0: 我怎么称呼一下这几位？咱们认识，做个朋友好吧？咱们交个朋友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3: 可以啊。他是我妈，叫阿廖了。
0: 这是你母亲？
3: 对。
0: 不是你姐姐吗？
3: 是
0: 不是，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啊！我一直以为说，因为你们确实长得很像之后呢，我一看，这应该是你姐姐呀。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呢？
3: 我从小就在这生活。
0: 你从小在这生活？
3: 对对对。
0: 那爸爸是
3: 中国人，
0: 是咱们中啊，是中国人。
3: 对对对。哎呦，
0: 所以你挺厉害呀，这个中文、俄文都会。从小就双语种。
3: 对。
0: 真厉害。你觉得随风鹅和你在俄罗斯的这个家的话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在这边和那边的话。
3: 当然没什么不同的地方，都是家嘛，对不对？
0: 你说的特别好啊，就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哪儿都充满了爱，然后在哪儿呢都有这个温暖，就是家的感觉，所以没什么样。哎，那我就多问一个啊，是平时的时候你知道听到过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父母怎么认识的，知道吗？
3: 我爸是搞贸易，然后呢，我妈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就认识。
4: 孩子的父母是在俄罗斯相识相爱，之后回到国内生活。他跟我们说，自己和母亲都非常喜欢中国，喜欢在随风鹅生活，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随风鹅旅游，感受边城的美。
0: 我们经常会说呀，爱情无国界。是啊，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相隔多远都能走在一起。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啊也想过，想找一个就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作为女朋友，这样的话呢生一个混血的宝宝也挺好看的。这段别让我爱人听到，要回去挨顿揍。哎，这是一个孩子休息游玩的地方。我跟大家说，新手父母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走去看看。其实啊，我们听到这个欢笑声这么多的地方，就知道孩子在这聚集呢。童年是特别美好的，尤其是在小朋友的眼中啊，童年就是无忧无虑，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那种绚烂。哎，你看这。我也没有泡泡枪啊，这我也想跟他们玩。哎，你看在他们脸上洋溢的那个笑，真的是无忧无虑的，发自内心的笑。孩子玩累之后啊，你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集装箱房间里休息，晚上也可以住在这儿。你别看是集装箱房间啊，但是里面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住在这儿，我想接触大自然，我想在户外住宿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就像他们一样，三五好友，哎，在这儿呢谈天说地，唱唱歌，多开心。
4: 在别具特色的中俄自驾游露营地，您可以真切体验到原生态慢生活的节奏。

0: 在绥芬河这座海拔520米的边陲小城，经度131度与纬度44度奇妙交汇，仿佛是上天特意的安排。520、1314的组合，象征着我爱你一生一世。情侣们来到这里，感受这份独特浪漫，让爱在此永恒，成为彼此心中最美的回忆。
1: 绥芬河不仅充满了异域情调，它还是一座散发着浪漫气息的城市。在情谷主题公园打卡，已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新方式。
2: 这就是爱情谷主题公园，地理位置很特殊，东经131度，北纬44度，海拔520米，连在一起呢是1314520，寓意啊就是一生一世我爱你。而且我前面这座山呢就是天长山，身后这座是地久山，爱情谷就在天长地久之间，注定和爱情结缘。公园里啊，到处都是爱情的元素。你像我现在在的这座新型木桥，还有我身后的这个1314520拍照打卡地，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有点稍显孤单，应该带自己爱的人来到爱情谷。离爱情谷不远的一个地方，这儿呢就是绥芬河市民饭后休闲的一个广场，你看。各个团体都在这儿，这个是，哇，你看看我们各位阿姨的这个气质，太漂亮了，这就是我们的模特队。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形体队的表演。

0: 不是，我是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一看这好像少个人，我正好想跟人一起拍一张，能不能叔叔我能不能也一起拍一张？
1: 可以啊，但是你叫我叔叔有点不对劲吧？
0: 叫叔叔不对劲儿，我跟您说，别看我长得年轻，但是我39，快40了，叔叔。
1: 那我已经快80了。
0: 80了？
1: 对啊。
0: 那我得叫爷爷了，是。
1: 那可以。
2: 今天是您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拍呀？
1: 我们两个是上个世纪1972年结婚。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
0: 金婚，
1: 金婚，在金婚之年嘛，
0: 这辈儿的，那我就正好算一个好不好？那我得先送上一份祝福啊。那朱二位，你看这是半个世纪风雨同舟，50载相濡以沫，祝你们金婚快乐，金婚快乐，永远幸福。
3: 谢谢。
0: 那就我们也在这儿啊。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看半个世纪的相守，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那您二位对于这个幸福和爱情是怎么看的呢？
1: 这先说爱情吧，爱情就是对对方要真心实意，就是善于换位思考，要理解对方，包容对方，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0: 说得真好，那幸福呢？
1: 幸
4: 福吧，很简单，就是健康、开心每一天，这就是我们俩现在最大的幸福。
0: 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幸福，也是最真实的爱。在绥芬河，我们可以得到内心的宁静和这份内心的幸福。中俄之窗，远东桥梁，百年口岸绥芬河，在这儿你一定会收获属于内心的那份宁静和幸福，而这儿也会是你向往的诗和远方。来到这儿，你一定会爱上这座城。
5: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绥芬河的由来与发展，重温了那历经百年的红色记忆，体验了独特的俄式风

0: 情，随分盒就像一个充满魅力的宝藏，等待着大家来旅行打卡。希望呢，你也能深深爱上这座别具一格的城市。
1: OK now.
2: 黑龙江江，我国位置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早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恋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0: 系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一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别清新。因为在这边好像植被更茂盛一些，然后森林很多。
1: 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想法？
0: 期待就是想看一看之前没看见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如果能再认识几个好朋友就更好了。这个就是那个越见山海的车，这个我感觉很期待了，因为这次回黑龙江去采风的话，就是能有这个主题，然后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就会感觉很轻松，我也很兴奋。

来之前我查了一下黑河，我就知道那个有一个什么俄罗斯风情园，还有一个黑龙江大桥，还有我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因为每回都回那个东北过年啥的，和看我那个我家乡齐齐哈尔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黑龙江太大了，这边的地貌就是从上往下看全是成片的绿色，而且是那种毛茸茸的绿色，就是树森林植被，感觉非常的潮湿和可爱，你知道吗？而且那个绿色还有那个河流，反正就给你一种特别的清新。

的是挺轻松，然后又感觉挺兴奋的。轻松就是能回家乡来采风，兴奋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次是走331国道，虽然我是一个黑龙江人，但是有好多地方我是没去过的，所以我就很期待。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会认识什么人，不知道会中间发生什么，我会收获到什么体验。但我能确定的就是，它肯定是我就是这个以后的回忆相册里崭新的一页，而且这段回忆它会又伴随着就是我们走路脚步的延展，又伴随着阅读的书香，它应该是别有意义，可能会让我终生难忘的。

这个是相册吗？哦，手账。然后 OK， 好，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个相机。哦，拍立得。拍立得。我已经看出你们的意图了，既然拿了手账和相机，就是让我得那个记录下来啊，清晰的记录下来。我要把我的这次旅行，找一下啊，就是这本，就这本《德米安》，我要把它带到这个随行的包里，这样我就可以一边行走一边看。

0: 哎，这个建筑是什么？
1: 这是黑洞，这是爱辉图书馆。
0: 啊，这个图书馆，它这个建筑还挺有特色的，而且好像占地面积很大。要是有机会能去看一下就好。

0: 刘老师。
1: 哎，陈安。
0: 哎，又见面了。
2: 你好，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来合合？
0: 对，
2: 我这是第三次来。我们边走边说。
0: 好，嗯。
2: 其实郑安你知道吗，这个是中国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城市，
0: 就是黑河。
2: 黑河，而且呢，整个中国的边界上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双子星的城市，就我们这两个国家中间的边界线有5000公里。嗯，但是呢，往往对方有个城市，我们这边没城市，我们这边是城市的，那边也不是大城市。哦，
0: 就这样，所以叫双子星。
2: 双子星。其实我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我去到对面了。对面呢，就是那个时候两边的反差特别大，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楼。
0: 在那边就是
2: 晚上那边的灯火就特别亮。那可是呢，这二十多年了吧，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后来呢，我在俄罗斯，在莫斯科看到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呢，就是拍黑河跟这个布市，他们用了好多延时摄影啊，或者是历史的照片加新的那个，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是呢，黑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一个缩影。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学俄语的嘛，研究俄国文学的，我觉得要离俄国特别近的时候，你几乎能从那边感觉到一种文学的辐射。你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你肯定特别喜欢切赫夫吧？
0: 嗯，肯定绕不开的。
2: 切赫夫就是可能就在这个河上这么顺利的下过。
0: 哦，他曾经就是
2: 他的，他1890年的时候从莫斯科要去那个库页岛。然后会一开始来坐火车，然后从西伯利亚坐马车，最后大概是在这个伊尔库斯克附近那地方就开始上了黑龙江，然后转了几个船坐的。
3: 刚来到黑河，就听说我敬仰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也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一切。一时间仿佛在中俄文化交融的烟火气的黑河相遇了，让我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2: 他呢实际上见过好多中国人，他也在那个信里面写了好多中国人，中间有一句特别棒，就是他每次提到中国人都会写特别特别善良，所以他这个作家的眼光还是特别毒。他有时候他虽然没到过这个，对中国没有太多了解，他其实对中国了解还不如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他是一直读老庄的，然后呢他这个中国哲学实际上在他晚期的作品里面渗透得特别深。他当时读的是法译本或者英译本，但是契诃夫好像我没有感觉他读过中国的东西。
0: 那契诃夫就是对那个人的那个点抓得特别准，
2: 就是痒，就是存在之痒，我们讲。他会，他契诃夫现在是不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里面都是特别，大家就觉得他特别具有现代性的一个作家。你去过那个俄罗斯风情园吗？
4: 没有。
2: 那边还有一个契诃夫的雕像，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0: 哎，这些你都是去过的吗，刘老师？
2: 是上一次，对。
0: 好，
2: 我想是因为我去过了，他们才让我过来。
0: 正好，反正我没去过，你可以
2: 对
0: 带着我。
2: 对，那边还有那个《这样黎明近郊》，要拍这个中国不是拍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吗？
0: 对，那时候
2: 然后那个外景地。

0: 331应该是国道对吧？要是这个编号应该是国道，就是这条道是吧？
1: 是的，我正在331上。
0: 哎，你看，
1: 这
0: 都漂亮，这就是，
1: 这块真好看。
0: 啊，就所谓的最美的那个公路是吧？
1: 我们拍一张。
0: 对面就是俄罗斯，这个就是黑龙江阿穆尔江，俄国人叫阿穆尔。哎，阿穆尔就是爱神的意思，在这里叫爱神河，他那个就叫爱神州。

0: 它叫黑龙江，其实也是叫包括黑河，实际上都是一个名字了。他就说这个寒带地区的河流啊，不光是这个地方，你像美国那个密西根和俄罗斯的一些叶利塞河，它因为它都是穿过森林，穿过森林以后呢，冬天一解冻以后，把森林里面那个腐殖质都带过来，这个水里面它是褐色的
1: 啊，看着颜色就
0: 哎，北方的南方没有这样，要不就黄泥的，要不就青，就这种褐色的。
1: 现在这边说白山黑水是吗？
0: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这来历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契诃夫走过的那个，他是从上游一直过来，他走了1000公里。
1: 哦，
0: 他那中间写信的时候，因为契诃夫他有幽默嘛，他有很多那个，他说左边是俄国，右边是中国，他说那个悬崖上的有松树，有什么那个，说这样美的景色，就是死的话也不觉得可惜了。是吧？还有一个，他就说了，他就在上面走的时候，所以说就说，我特别想有一艘自己的船，我就在这上面来回那个。但刚写过一个星期吧，我在那边下船了，然后他就说我终于下船了，已经厌恶，已经坐船坐够了。这样我们就快到了，快到俄罗斯风景园了。
1: 好。终于要到了。

0: 而互评这个十大文学作品，嗯，结果居然呢晚上投票第一名是这里面《锦绣小城》，因为当时我们就专家评比，然后专业人士像我这样研究俄国文学的，还有国家图书馆的，还有呢这个他就看借阅量的，最近这半年哪些俄国文学作品借阅量最多，就安娜是多的，然后复活是多的，这个居然也很多。后来呢，这个像中国呢，这个自己去拍外国，根据外国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我记得这可能还是第一次。当时呢，这个剧情是这样的，就等于是呢，有一个铁路小站，需要守护这个，因为这个小站要运军火，然后它是后方嘛，就是五个女兵是一个班，有一个高射机枪，他们是一个班来守护这个，就怕德国人的飞机来轰炸。瓦斯科夫呢是这个里边的一个准备，
1: 就是刚来的时候，这个准备还挺心里挺反感的，好像对他。
0: 那他当然不愿意带五个女兵了，那肯定打仗肯定不行了，但他也没觉得后来要打仗。因为后来德国人为了摧毁这个交通枢纽，来派了这个空降兵，就特种小分队过来，他们也知道，他说看见有两个人过来呢，他以为是我们五个女兵加一个准备可以把他弄掉的，结果一下发现呢是一个小队，十多个人，后来最后这五个女兵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战斗中牺牲的，哎，对，后来电影，后来他那个电影拍得好。然后以前的战争文学都是写的男人的勇敢嘛，对吧？男人的坚韧，结果突然发现女兵，而且是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死掉，那这个太冲击人了，太冲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作品之前呢，我们看的苏联的战争文学，往往都是斯大林格勒呀，都是那个日日夜夜，都是那种很宏观的。啊，都是大场面，斯大林要出场，谁要出场什么？哎，突然来了一个小站上最普通的人，这个有的时候也挺打动。
1: 打动这个人，我感觉
0: 就是，他就觉得好像离我近嘛，对吧？
1: 对。
0: 你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吗？那个
1: 不知道，这个是
0: 俄语，是俄语，这是那个他当时的军火库，然后上面写的就禁止抽烟，尼古列奇 ，no smoking，
1: 禁止抽烟。
0: 在旁边种的这个白桦树什么也非常像，这个就是特别像俄国的那个禁地，正好这边也可以长，这个就是那台高射机枪。这个两个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交往，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挺那个的。你比如现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对吧？中国人几乎都会唱，但是现在的俄罗斯人，好多人都不会唱。
1: 还挺有意思的哈，这种现象。
0: 然后呢，有一次我在那个莫斯科参加一个晚会，那个主持人特别幽默了，他说：“下面请听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这绝对是你哥。
1: 置身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氛围中，仿佛又听到热尼亚在河边唱着卡秋莎。时空恍惚，这就是黑河这座双子城的独特魅力吧。
2: 走，刘老师，我们去那个旁边那个契诃夫广场看看。
3: 好好，
2: 走。

0: 这个地方，黑河这地方有个切赫夫文化广场，这个简直是太让我意外了。我想可能俄国人来了以后更觉得那个，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来过这里。他来的不是这个地方，是爱辉那个古城嘛。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这条河，他可能还是走过，还是见过。
1: 但之前的确不知道他来过，就是中国，
0: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翻出来。
1: 跟你说那个写信是吗？
0: 就是。而且他写的这一段，就是左岸、右岸的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就应该是这个位置。你喜欢的那个草原吗？
1: 草原我没看过。
0: 草原应该你应该读一下。草原以中国人的方式呢，就是一篇散文。
1: 哦，它不是小说，它是散文是吗？
0: 哎，它后边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游记。
1: 哦，游记。
0: 它这个呢，好多中国人后来那个写大散文的人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在写什么呢？他就说草原特别美。然后呢，草原上的人也特别善良。但后来他就说呢，他说呢，一天一夜之后，他会觉得草原上的人还是配不上草原的美。这个当时很多人就把它读浅了，就以为他是对现实的批判。说草原上存在农奴制，所以才那个。其实他的用意更深一些，就是呢，人怎么样呢，充分的发挥自我，能配得上这个自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命题，
1: 是，
0: 就是
1: 很多小说家都在一直讨论这个，
0: 是。
1: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非常非常特别，
0: 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好的之一。
1: 这个太那个最高评价了。我爱上了阿穆尔河，即使现在死去也不觉得可怕。
0: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的一句话，对，你知道那个契诃夫的那个沃尔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吗？
1: 不知道。
0: 这个也是这个文学界里面现在流行最多的。
1: 啥？
0: 然后呢，沃尔夫就说，他说呢，契诃夫创作只有一个主题，说灵魂生病，灵魂被治愈了。然后呢，灵魂依然没有被治愈，就特别有名的三段式，对。
1: 沃尔夫也是一针见血。
0: 就是。
2: 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着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有许多古老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1: 契诃夫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年轻人欢迎？
0: 我们刚才说的现代性嘛，就是他什么，他就觉得生活实际上没有意思。

0: 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呢，你呢，如果不能马上去死的话，你应该呢把生活过得特别精致，嗯，特别美。
1: 这个观点倒是，
0: 对，你在你即便在过精致的生活的时候呢，你要你也不要认为你超越了谁，你是为你自己过的。
1: 嗯。
0: 契诃夫呢，他后来他的戏剧的那导演有时候拍他的戏，
1: 嗯。
0: 就是一排他的戏，他不参加就算了，他一参加以后，他经常会让这个戏剧导演特别的就无所适从。他的戏都下面都写个括号叫悲喜剧，你要把三姐妹拍的特别忧伤，他就肯定不满意了。他说他们也没有什么那种的，一个大学生给他写信就说我看了你的戏满面流泪，他说我只不过告诉你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1: 生活就是悲喜剧啊。
0: 但是你如果把他那个海鸥拍成喜剧，他又火了。
1: 对，他就觉得他太浅层了。
0: 他对生活的认识就是说呢，生活又是又不是悲又不是喜，就是常态，就是那种。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好多年轻的学生就说，他说呢，契诃夫会老演呀，就说呢你那个你觉得那个特别不那个，你特别想说的那种话，那种处事的方式呢，正好是他说出来，而且他是在100年前就说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比较那个。
1: 最好的写作者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就你现在好不容易你生活了几十年，悟出点什么，你突然
1: 他已经早就说过了，
0: 写在那个地方，然后你
1: 而且说的特别透彻。正好到这个契诃夫大街了，
0: 乌里兹契诃夫，
1: 要不咱俩自拍一张？
0: 好，好，来，你这么高级的相机，
1: 那是
0: 高级相机。
1: 看这里，看这里，
0: 啊
1: okay、一二三。嗯、应该是可以，还行。
0: 马上就可以打印出来是吧？
1: 嗯，
0: 没拍上，
1: 拍上了，打印一下，就这个。虽然傻乎乎的，但挺可爱的。

在俄罗斯风情园，我和刘文飞老师散步在契科夫广场，聊起契科夫短促而不为人知的中国旅行，聊起他的小说、生平，甚至是契科夫的性格。我们聊着天，就像在聊一个我们共同有着印象而并未相见的人。他既是时间里的文学大师，又是此时此刻的一位灵魂故人。这一刻，时空恍惚，地理恍惚，我从未在旅行中感受到这样的和文学同生共气，和我热爱的文字如影相随。旅行和阅读的一种意义都在于发现新奇，从而渐渐发现我们自己

0: 我这次出来带的书是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黑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也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大师。德米安，他是一本就专门我觉得给青年人去写的一本书，就是讲你怎么破除自己内心的一些墙壁。反正这本书我自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精神困境的时候，我会翻翻看看，反正常看常新，尤其是在一些遇到心灵困惑不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还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会经常翻这本书。然后这次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带德米安吧。
1: 然而人并非仅仅作为个人而

0: 存在，它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永远是一个关键而奇妙的点。在这个点上，世界的万千现象纵横交错，充满不可重复的偶然。因此，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重要的、永恒的、神圣的。只要以某种方式活在世上，只要顺应了自然的意愿，每一个人都是妙不可言的存在，值得我们去关注。
1: 这风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大，因为它都是大片的大片的草原，大面积的绿色，然后看着吧就觉得眼睛很舒服，很养眼睛，很放松。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整个窗外的风景就让人感觉很静。然后我刚才听了一会儿歌，然后就觉得心情很好，就适合一个人，就是坐在车上这种旅行啊，发呆啊，看外面，想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它跟阅读也挺像的，虽然它不会翻动书页，但是你的大脑早就已经在一页一页的翻动信息了。就是通过就是坐在车上看窗外吧，能够整理你的思绪，

没来过训课，嗯，仅知就是训课玛瑙，就训课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特，真的很特别，而且还有点洋气，还有点就很有故事感。这是什么语吗？我也不懂，嗯，光是这个地名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回去可以跟朋友说，说我去训课，比起说那个去北京上海要牛多了，听起来。网名吗？外国人，俄国人，他会说中文吗？我怎么去？我肯定不会说俄语。行吧，到时候看吧。

0: 个是逊克，我们现在到这个逊克的俄罗斯族村，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是一个小的广场，广场上有俄罗斯套娃这种，还有那个彩绘的蛋。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叫彼得大叔的人，我准备去问一问。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那个彼得大叔的人？
1: 啊，对对对对。
0: 我想找他，他在哪儿？
1: 他在江边钓鱼，经常。江边钓鱼。
0: 对，江边钓鱼。江边怎么走？
1: 江边这边有胡同，西边也有胡同。
0: 啊，就是往这边走，然后那个拐一下嘛，右拐嘛。
1: 对对对，见着胡同你就往那个北拐。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右拐，
0: 谢谢。
2: 好好好，对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下。

感觉这个小村子不大，很宁静，而且他们的建筑和一般的东北农村的平房还不一样。一会儿走到这边能看清楚，颜色使用上都比较艳丽。看这个，是这样子的房子，尖顶。好，前面就是江边儿，我们现在往那儿溜达。看蓝色的小房子。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就他一人儿，去问问他在钓鱼，尽量轻一点。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哎，你好，你好，你是那个彼得大叔吗？
3: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志涵，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2: 啊，你在等我呢？
3: 我知道你要来。
2: 哦，我刚才一直找人问你，
3: 好找吗？
2: 你挺好找的，因为就你一个人在钓鱼。哎，
3: 这个凳子。
2: 啊，
3: 坐着，
2: 谢谢。这个钓的怎么样？
3: 刚得一个。那个，这个是站着。
2: 下。
3: 这
2: 是啥鱼？
3: 跟我们这儿土名叫大眼贼。
2: 大眼贼。
3: 因为现在是那个，就是横江涨水嘛，汛期，鱼不好钓。要是水小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大的我能逮的
2: 啊，还有这么大的。
3: 哎，我视频里有，
2: 超帅，
3: 这是熊啊，你不能跟他硬干。你看那个木金多的都油子干涸了，
2: 看你看白印了。天，这面就跑哈。
3: 哎，来吧，宝贝儿！
2: 我的天，吓我一跳！
3: 压米级了，压米级了！
2: 我以为跑呢，快吓一激灵。
3: 八九斤是有。
2: 哎呦，哎呦！这个地方钓鱼实在太棒了，身心两旺。
3: 其实这个地方像我们吧，主要都是以种地为主。像这个月七月八月，就是没什么事了。就是地里的活、田里的活，
2: 差不多了。
3: 啊，全干完了。就钓钓鱼啊，玩玩，修心养性。但是你今天来的赶得不好，今天有点阴天。如果是要是晴天的话，都是蓝天白云的，水面跟镜子似的，就是水天一色。更好看，这不就是俄罗斯了吗？对面那个，
2: 对面就是俄罗斯。
3: 对对，这是纯边境。这个村儿就是你可能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俄罗斯族第一村嘛。原来都是搁对岸那个布尔科沃，当时都是一些躲避战乱的。
2: 你
3: 像我家啊，我家就搁这赶着马爬犁。
2: 马爬犁。
3: 冬天，因为冬天都冻冰了嘛。
2: 一礼拜后了。过来的。
3: 爷爷奶奶。带着我爷跟我二姐。就赶马爬犁过来了。99年了。
2: 99年。

0: 今年已经99年，来年100年，1926年。
1: 其实也是家族的历史。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俄罗斯族，就是就主要以两种方式嘛，就是在这有的俄罗斯族，一个就是像我家，这是举家逃亡，全家躲避战乱，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也是俄罗斯打内战的时候，把男的少，男的基本打没了。那时候吧，黑龙江也是戒江，就是但是吧，就是老百姓来回走，没人管，要不你人都能过来吗？反正有很多闯关东的，小伙子年轻的到这以后，因为这当地女的少，哎，正好俄罗斯打仗，男的少，女的多，就有很多，就是这边中国的男的，娶的俄罗斯女的。就结合了，完了生的孩子叫混血嘛，完了到这儿以后都给设成俄罗斯族了。你像我们吧，从小在这长大的就很喜欢这种静。你自己家园子菜全是自己种的，
1: 对，
0: 想吃鱼了拿两个鱼竿，你就是时间长时间短保证能钓够吃，
1: 这样日子也挺自在。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嘿，好诗，
2: 初中上一年。
3: 来渔船了，
1: 嗯，正好天也放晴，嗯，它这是已经打完了吗？
2: 哎，对，打完了，
1: 那边看到啥？
2: 前面那个白色的那渔网就搁那里头。哦 ，Hello，
4: 嗨，
2: 对，闭了吧。今天鱼货咋样？
5: 我这收获不好，水大。啊，
2: 这时候水大的时候都这玩意儿，这啥鱼？我看看，有。他这网上有啥鱼，咱今天就吃啥鱼，因为这网鱼给他包的。
1: 哇，太奢侈了！
2: 有这么大个虫虫呢，也不错。
5: 主要是觉得说爱得水大了。
2: 对呀，这样的。
1: 是什么？
2: 它叫虫唇。
5: 对对。
1: 虫唇。
2: 嗯，我们叫白了叫虫虫，
1: 虫
2: 它是学名叫虫唇鱼，因为它的嘴是，就跟里有俩嘴唇似的，
1: 双重的虫
2: 啊，虫唇鱼，
1: 虫唇鱼。
2: 但是你就叫虫唇吧，有点别嘴，叫做虫唇虫唇虫虫虫虫虫虫，黑龙江从上游到下游，都管它叫虫虫啊，
1: 虫虫。
2: 这个得有一斤半，差不多。
5: 鲤鱼头、鲶鱼尾、扁货肚子、虫虫嘴，就是出名的。
2: 对，
1: 虫虫嘴。
2: 这个嘴就鱼嘴特别好吃。嗯，
1: 看着就像。
2: 你要会吃鱼的，上去第一口先把它鱼嘴给它
1: 好
2: 干掉它。
1: 我努力。它的嘴唇这么柔软。嗯。下属
2: 来这不就炖了，还有别的鱼吗？砂葫芦吧，我们那个这个鱼也是十八子之一，
1: 是啥？
2: 叫大部分嘛都管它叫穿钉子
1: 啊，穿钉子是吧？啊，它就是穿钉子，
2: 但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砂葫芦子。
1: 砂葫芦子，
2: 砂葫芦子，
1: 砂葫芦子。
2: 这个就是酱焖，小孩吃也行，那个它一根刺儿。哎，好鱼，
1: 这就是
2: 现在最好吃的鱼。
1: 是啥呀？是啥？
2: 叫牛尾巴
1: 啊，牛尾巴啊。
2: 特别的香嫩。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撸牛尾巴，撸牛尾巴就是吃它。这个现在它就是，你别看
1: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2: 这个鱼的价格要比，别看它只有这么大，一扎来成，
1: 它也很贵。
2: 要比那个虫唇还要贵。六七八月来黑龙江边，就是100多块钱来一盘这个，
5: 对，
2: 是最鲜美的鱼。
5: 他们把它形容成老黄牛。

0: 牛的尾巴，
1: 这像牛尾巴，它学名叫乌苏里拟长。
2: 我还是记牛尾巴吧。
1: 对，还是这牛尾巴好记一些。来，弄着吧。这鱼，有啥鱼，咱就今天吃啥鱼了。
2: 行。
1: 咱这早上几点开船啊？
0: 在早上出，我们这个点是3:30。现在
1: 3:30，
0: 也是，随着太阳，这个太阳要是出的晚的时候，
1: 等到就晚一点。
0: 对，等到出半截的时候，然后时间就改成4点钟。
1: 对，这你天短了就。
0: 对对对，是吧？
1: 俩手拎着的，把它系上。
2: 那你帮你拎吧。
1: 你能拎动吗？
0: 你油干着了。
1: 走，
2: 加油加油，
1: 吃鱼去了。
2: 好，正好饿了。

0: 叫一团煎饼，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冷冬天，对，
1: 一团煎饼，
0: 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是他们
2: 煎饼。你看这个黑河的早市啊，有黑河的特色，无论卖的东西啊，还是你看人的表情啊，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3: 他们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而他们交流也特别美好。
4: 是是。

0: 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1: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2: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1: 每年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2: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3: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

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

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藤吉老五就在马山带来的那群人里边顶起呢。
1: 是。
2: 何方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通通是水。
3: 给敌人放了。

0: 先生，不要再讲了，你赶紧下去吧。我这计划很重要，请你保护我。
1: 今天算便宜你，那到了南京，老子要告发你啊！
2: 把这嘴给我堵上。是。伤到骨头没有？应该没有。
3: 还能打枪吗？
2: 诸位，你知道我左手也能打枪。恭祝体国，今天我就向南京报告，升你为中校副处长。
3: 把枪上了膛，瞄准台上那个共产党煽动学潮，立刻开枪。是。同学们，刚才我和你们一起背诵了朱先生的《荷塘月色》，有一个感觉，好像是。 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我和朱先生在西南联大就是好朋友，自以为对他很了解。今天我才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对一个人一篇文章，白头相交，倒背如流，可是未必能懂得他。
4: 拿着一张欠条来找我，那张欠条是朱先生自己写的。
5: 没有见风通知指示，谁都不许开枪。
6: 徐铁印已经请示了叶秀峰，党同学要杀共产党，没有理由不执行。
7: 党同学那边见风通知会去处理，把枪给我。
4: 借款的抵押，
7: 徐铁印追问我来对付。
4: 他要向我借什么呢？
7: 他要向我借一个月的薪水。梁经纶没有想到。 被自己锁在保险柜里的枪，竟然在严春明的口袋里。百密一疏，他想起了善本市有两套钥匙。严春明接下来要干什么？无论面对共产党北平总学委，还是面对铁血救国会，自己都将无法交代了。该死！
3: 国民党的官员们，我要问问你们，派这么多的军队包围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师，你们是来发粮啊，还是来抓人的？你们总是有理由，你们把大众对你们的倒行逆施都反抗，都安上，安上共产党的罪名，你们也不要把这些老师和学生。
8: 把民众的义愤看作是共产党。如果这些老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你们还能拿着枪站在这儿吗？
9: 反乱救国的首令就是总统签署的。
10: 共产党都上台了，还不开枪啊？立刻击毙严春明！
8: 有跳出来的，见一个抓一个。
10: 谁敢暴力反抗，开枪！
3: 我建议陈总司令亲自来压阵。
10: 开枪，抓人！我现在就过去。
8: 是。
3: 朱先生是你们的导师，更像是你们的父亲。不管他是作为导师还是作为父亲，他都希望你们走好人生的路。八年抗战，我们的民族已经满目疮痍了。我们苦难的中国。 总有一天会太平的，总有一天要搞建设。
10: 先生，你这样很好，咱们下去。
3: 未来，我们的中国能不能富强，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10: 谢谢，请你保护好这些学生，谢谢。
11: 人民教会的，
12: 处长，
11: 有情况报告方大队长。

0: 我们是共产党，上台演讲的是共产党。长官，要先前往通知报告吗？现在报告也来不及了。
1: 枪我看怎么回事？
2: 是，
0: 立刻报告！
3: 有人开枪！
1: 把枪放下！枪放下！

0: 让那个共产党抬下来，
1: 你们快点过来，
0: 去抓那个严春明，还有别的共党，一个都不能放过。

0: 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场！别现
1: 这个人就是经国局长点名要抓的共产党的那个红旗老五。
2: 徐局长，这几枪你自己向经国局长和毛局长去解释吧。
3: 我会向叶局长还有陈部长报告的，陈副总司令也会向总统报告的。
1: 好，行动组
4: 在，
1: 务必抓住那个严春明。
5: 是，跟我来。
6: 同学们
7: 各自回学校去。
8: 是的，赶紧抓紧撤。
9: 侯伯伯，你回去吧。小雨，带何伯伯走。
8: 带何伯伯走，现在。
10: 爸，
7: 谁是这儿的长官呢？
11: 徐铁英在发粮现场命令开枪了，方孟敖正在尽量控制局面，有一个姓刘的被击中了，已经确认了，中了三枪，好像是为了救
12: 严达那个严教授。不能再死人了，请方行长立刻给李宗仁副总统北平刑警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派人去保护现场。
9: 知道了，谢谢。
13: 谁的电话？是死人了吗？
9: 警察局的人从发粮现场打来的，说徐铁英开枪了，孟敖、孟伟都有危险。
13: 木兰和肖玉呢？他们在不在现场？
9: 在，何副校长也在。
13: 拨李一雄副官长电话。
9: 是李副总统行营吗？
13: 对，现在就打。
9: 请问是李雨清副官长吗？这里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方步亭行长有要紧情况请。
13: 李副官长吗？

立刻发落！建峰同志，陈继承方案，梁经纶被抓，方梦敖被困，冲突在即，全面施工，曾可大，完毕。

长官，经理，长官，请把你的枪交出来。经理，长官，长官。

请曾组长报告经国局长，这个人该怎么处理？开完会之后，我会直接报告总统。

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方孟敖回眸看到了幽疾而来的父亲。什么是国？什么是家？都在父子这一望之中。

0: 我是北平分行的乡里，叫谢培东。刚才听到打枪，没什么事吧？没什么情况。刚才有个人放了枪，空枪打到天花板。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去那边等着吧。好，谢谢。
1: 高副校长，您是国府顾问，对政府有何谏言，您就直说。我不是什么国府顾问，我是燕京大学副校长，抓了我们的学生，抓了我们的教授，我现在还得谏言。抓人的事儿，副总司令知道吗？副总司令知道不知道啊？
2: 我不清楚。 陈副总司令有没有向副总司令报告这件事情？陈副总司令应该自己很清楚。

0: 下车！小英子，下好了，快快快！学生，快点！快点！下来，下来，走！快！我们俩快点！快！你，我们快点！
1: 等等，方副局长，
2: 武侦别就这样全关进去吗？
1: 侦别也是需要问话的，真不是共产党才能取保候审，这个程序，方副局长应该懂的。我问话，我取保候审行不行？
2: 你想取保谁？
3: 组长，方副局长想亲自问一问。请问方副局长，要问哪一个？在现场，方孟伟就看到了谢木兰因今晚这梁经纶和严春明一起被陈继承的宪兵团直接抓了，现在又看到他站在那里，一直望着那个梁经纶。 方孟伟突然想起了自己和父亲一起多次读过的清代顾贞观为救友人的那首词，想起了词中那句揪心的话：“盼乌头马脚终相救。”
4: 老刘同志那么大的领导，就这样牺牲了，组织上事先知不知道？

0: 组织上都知道，但木兰，还有严春明、梁经纶那么多同志和同学都被抓了，组织上打算怎么营救？
1: 现在我和你就是组织。

0: 你不是说你要找他吗？不用走开，我和我表妹的问话你都能听。
1: 你认识那个严春明吗？他是我们燕大图书馆主任，我当然认识。
0: 梁继伦教授是你的授课老师，也是何伯伯的助手，正因为这样，你才和他一起护着那个严春明离开，是吗？
1: 是。
0: 这么说，请过来一下。 我刚才的问话你都听见了，我现在要取保我表妹，你没有意见吧？
2: 当然可以，把那些人都押进去。
3: 走，
4: 走，
2: 取一张保单过来。
3: 不用了，我的同学，我的老师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0: 冯孟敖，站！你站得很标准，像个军人。站着，我有话问你。上台演讲那个严春明，是共产党北平学委的负责人，你知不知道？我要讲的话很重要，请你保护我。
1: 请问陈副总司令，你是希望我说知道呢，还是希望我说不知道？曾督察，方孟敖是你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调查组的，你是希望我在这里问他，还是希望我把他带出去问话？
2: 那我请求电话请示靖国局长。我也要打一个电话。我希望王站长跟我一起去打。已经抓捕的那些共产党，必须立刻进行审问，免得我们在这里扯皮，让他们在那里串供。
1: 那就都去打电话。
3: 立刻严审严春明，还有梁经纶。等审清楚了，共筹董党再开会。
4: 何副校长，
3: 何副校长，何副校长，
4: 您二位是南京特邀的会议代表，这接下来还有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听你们的意见呢。你们都下令审我们燕大的教授了。 我还可以在这里参加你们的会议吗？
3: 何副校长，只要您保的人不是共产党，会后当然会考虑释放的。
4: 好，你是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你留下来开会，啊，我请李副长官。

0: 告李宗仁副总统，我现在宣布，我辞去国民政府经济顾问，回去。我还向司徒雷登辞职，严大是他办的，严大的事胜他来保。
1: 哎，何副校长，
2: 何副校长留步留步留步，请您稍后。
1: 来人，
0: 到，
1: 马上通知徐局长、王站长，你告诉他们，抓的人暂不审问，一切等会议决定。
0: 是。
2: 何副校长，您回座吧。
0: 你下的这个命令管用吗？
2: 今天这个会是南京知事召开的，
1: 我们这儿谁也下不了命令。回座。
0: 你不是开会吗？站着干什么？坐下，坐下。
1: 是。都坐，都坐。
0: 我不比你老。行了，开完会，我们燕大的师生不放出来，你那个外甥女儿不放出来。好了，我劝你啊，也辞去那个行长吧，别当什么经理了，咱们回老家教中学去。
3: 好，就是种地都行啊。
2: 今天刚发过来的南京国府会议的急电，

0: 抓来的人里面，
1: 除了严春明，还有谁知道你是共产党？
2: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在审讯的时候，还有谁会供出你是共产党？建锋同志有指示，孔雀东南飞计划不能被破坏，焦中青、刘兰芝必须要保护。一旦有共产党明确指认了你也是共产党，那么陈继承、徐蝶英就会将整件事情搞砸，即将开始的币制改革也会因你受阻，所以你必须告诉我，这些人里面

0: 要审讯，就审讯一个人，严春明。这一天来，他的行为很反常。我不知道是不是北冰地下党已经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又如果是，那接下来我只能退出攻取东南非计划。
1: 我现在就去见严春明。共产党北平城公部是否怀疑你，我会从严春明的态度里做出判断。最后一个问题，谢木兰是不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就不要紧了。共产党北平总学委昨晚那封信，请你原文背诵我听一下。

0: 严春明同志公然违反组织的决定，擅自返校，并携有手枪。我们认为这是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
1: 金国局长怎么说？
2: 金国局长说，过半小时，他把电话打回来。
1: 好，那就先开了会，把事情弄清楚，报南京，再决定放谁不放谁。先说，为什么要让共产党上台演讲？还有，那个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头刘初五是怎么混进我们发粮队伍的？不要把事情都推给马汉山。马汉山背后到底有谁在暗中策划？这个也必须说清楚。

0: 上级命令你去解放区，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回乡？
1: 不明白你说的话。
0: 刘初五同志昨晚还在尽最后努力叫你离开，这话你不会听不清楚吧？请你坐下，就算看清了，你也不认得我。老刘同志已经为你牺牲了，你说还要多少人为你的错误牺牲？
1: 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0: 那我就说几个你明白的意思吧。梁经纶同志、严春明同志公然违背组织决定，擅自返校，并携带手枪。我们认为这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严重违背了中央七六指示精神，特指派你代理燕大学委负责工作，稳定学联，避免任何无谓牺牲。见此文，即向严春明同志出示，命他交出手枪，控制他的行动，保证他的安全。
2: 总学委，
1: 我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0: 现在还谈处分，不是太晚了吗？
1: 那你让我谈什么呀？
0: 谈谈总学委那封信的看法。
1: 没有看法，我只能服从。

0: 服从谁？服从总学委，还是服从梁经纶？
1: 严春明正是因为组织上告诉了他梁经纶铁血救国会的身份，才毅然返校，想竭力弥补自己发展梁经纶入党的错误。眼前这个人对一切如此了解，到底是党内的同志，还是梁经纶在铁血救国会的同党？无论哪种可能，自己都不能暴露组织已经知道梁经纶真实身份的秘密。
2: 作为严大学委的负责人，我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岗位，而不顾梁经纶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安危。组织上对我怎么看，已经微不足道了。
0: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总学委这封信吗？
2: 下级服从上级，党员相信组织，不允许有半点怀疑。
0: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梁经纶？
2: 组织上怀疑梁经纶同志了。

近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马哈山，该说什么你知道，说吧。该说的太多了，请陈总司令指示一下。
1: 刘初武，这个人是你叫来的，还是别人给你派的？还用我提醒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还得请陈总，你给我提个醒。
0: 局长，你问他。你带来的人，还给了他一把枪。你现在说不认识了？啊，这个人我认识，那是我托人请青帮的兄弟，我还给了他10,000美金。我当时我是想啊，让他替党国除害。
2: 后来人家不干了，老在亲自动的手，我是觉得，你扯这些人有意思吗？啊，王站长，你是否该提个醒呢？这个刘初武，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管武装暴动的，外号红旗老五。老站长，《党国戡乱救国手册》。 您应该很清楚，和共党这样的人直接发生关系，您只能自己说清楚了。
0: 妈的，不服不行啊！我刚接民调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今年反红自有血光之灾，他这个坎儿是过不去。

0: 刘处武啊，刘铁嘴吗？前门大街的，算一命一块大洋。哎，你散完会之后也去算一卦。
1: 振东司令，我请求立刻将马鞍山押交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马上审出他的共产党背景来。
2: 我赞成，
1: 姓徐的。 反正我想杀你，你想杀我，咱们都是死，审讯好啊！不是想知道我和这个叫什么刘初武是什么关系吗？你当面对质不都讲清楚了吗？
3: 那个刘初武冲上台持枪要刺杀方大队长，被徐局长当场击毙。

0: 我倒真该死了。本来想请个人为党国除害，反倒差点伤了方大队长。现在好，死无对证啊！好，老子也不变了。您不是说我认识那个共产党吗？那我就认识共产党吧。
1: 那那个严春明呢？还有梁静伦，他们跟刘初五都是什么关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等等，南京指示我们尽快商议美元合理运用的方案。这个马汉山和共产党的事儿，能否开了这个会再说呀？
3: 何副校长跟方行长都是过来要求我们放人的，不放人，他们也不会配合我们商议什么美元运用方案。你们就不想我们问清楚？
4: 我们真是该辞职了，一把年纪，家里人被抓，拉我们来陪审，还说什么研究美国援助合理运用。我早就跟你说过，老哥，写什么币制改革论证啊，你不听，现在明白了吧？
5: 你在中央银行卖了半辈子的命，中央的银行，好，现在反过来教训我。
4: 我那是教训你呢。
5: 走走，
4: 咱俩争了一辈子，我就没争过你。
5: 我
2: 把大门关了。
1: 是，把门从外面锁了。
6: 干什么？关我们禁闭吗？
2: 方大队长，请扶两位前辈就坐。

0: 去把门外的值班电话拉进来。
1: 报告长官，电话线不够。
0: 接。

0: 长官，这里除了王站长，任何人不能进去。
1: 这就是你们王站长给我的钥匙，去走廊的尽头守着，任何人不要靠近。

0: 我在里面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只有你跟王站长知道。
1: 是。
2: 在严春明那里还看不出共产党对梁经伦同志有怀疑，知道梁经伦同志共产党身份的还有五个共产党，其中两个是我们中正学社的学生，其余三个是共产党学生。梁经伦同志的意见是

0: 对那五个人都不要行讯。
1: 那就都不要行讯，除了严春明、梁金伦同志和今天抓的学生，都让霍副校长一同保释。
0: 是，建锋同志，我担心王捕食同志释放他们，在徐铁英，尤其是程继承那边会有阻力。
1: 你管多了，记住，你是党通局的人，是徐铁英的秘书。
0: 是。

0: 我是李玉清，总统。
1: 总统让我马上回南京。你们继续开会。你出来一下。

0: 高先生，请上车吧。
1: 李副长官，先生放心，我已经安排徐局长他们放人了。多有冒犯，您海量包涵吧，谢谢。您客气了，我只是遵从李副总统的指示而已。请代向李副总统之一谢谢关照。
0: 一定，请上车吧。
2: 哎，谢祥礼，你带肖玉香回家吧，跟小云说，我跟步婷开完会，到你们家吃饭。好，谢谢。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你今天想喝什么红酒？
3: 今天不喝酒。
2: 不要胡说，谢祥礼，家里还有好酒吗？
3: 有酒，有酒。
2: 开两瓶。回家喝酒，听我的啊！
4: 你告诉他们吧，

南京方面成立了美元合理配救援会，司徒雷登提名，何伯伯已经答应出任副主任委员，我爸是委员。现在他们已经去放人了。你父亲今晚要去我们家吃饭，应该是为了陪木兰。立勋他们现在准备去北平精英开会，我和曾可达也要去。

0: 徐局长，请。黄花梨的，是吧？马汉山这一向都住在你屋里。
1: 马汉山当站长的时候，就住这间房。您先看名单吧。

0: 你很会做人，现在党国里像你这么会做人的多喽。
1: 徐局长多批评。

0: 我这里也有一份名单，想了很多天，今天拿给你看。
1: 如果是我不应该看的，徐局长，最好不要让我看。

0: 直接跟你说吧，这都是陈部长的指示，我必须要用孙秘书，因为他是有利于金国统治的人。我不但要用他，还要装作不知道他是金国统治的人。上午开会，我们去打电话，他明确指示要把这份报告拿给你看。为了党国，为了保护金国同志，吴振同志，你的烟快烧到手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陈部长希望我干什么？
0: 他不希望你干什么，希望你什么也不要干。铁血救国会里的那些年轻人，在陷金国先生于不利，怎可大不足道？那个梁经纶，一边缠上了美国人，一边缠上了共产党，缠得太深了。出了这个门，他的事情我必须处理。我会带上孙秘书，一切过程都由孙朝忠向金国同志报告，与你无关。记着，你没有看到刚才的那份报告，因为金国同志也不知道有这份报告。我们不希望你失去金国同志的信任。
1: 我能再问一句吗？
0: 请问，
1: 这份报告总统看过了吗？
0: 总统没看，我敢给你看吗？
1: 我服从。
2: 按照名单派车，北平籍的师生送回各自的原校，外籍的学生都打了勾，直接送到火车站，有钱的自己买票，没钱的给他们代买，送回原籍。
3: 是，
4: 是。
5: 主任，
6: 审都不审就放人，
5: 怎么回事？
7: 他们毕竟是警备司令部的人，顶级点。
0: 美国人插手了。今天南京又成立了一个什么美元合理调配委员会，斯图雷登点名贺其仓当了副主任，条件是释放被抓的师生。
7: 把抓捕学生的名单再甄别一遍，现在就去吧。
3: 是。
0: 严春明跟梁金纶他们关在哪儿？
6: 现在分别关在一号和三号。
0: 去见见他们。
8: 局长，要不要跟王站长打个招呼？
9: 全总司令的命令，用不着跟他们打招呼。

0: 这亭子和这廊子是新盖的。报告徐局长，是马汉山当站长时修的。崔忠实就是在这里被枪毙的。是。 挑这么个地方杀人，你们马站长可真会煞风景啊！叫孙秘书把严春明带来吧。
1: 是。

0: 请问你是谁啊？
1: 我在问你，我们此前见没见过面？
0: 我不认识你。
2: 不认识就好。
3: 我来告诉你一下我的身份，我姓孙。是北平市警察局徐局长的机要秘书。
4: 你问他吧，做好笔录。
3: 是，坐下吧，坐下谈。
5: 燕大已经出面保释你们了，但是来救你们的人的身份已经查明，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副部长刘初武。我们这样说，你不会不明白吧？
3: 刘初武同志，昨晚还在尽最后努力叫你离开，这话你不会听不清楚吧？
6: 因此我们不能放你，何副校长救不了你，司徒雷登大师也救不了你。严书记，
7: 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谁来救我。
6: 我们能救你，条件你也很清楚，只要告诉我们，在抓来的人里面还有哪些是共产党。
7: 必须要说吗？
6: 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7: 已经没有什么密可保了。你们今天抓的人里边，只有我一个人是共产党。
4: 你这句话不要记住了，叫他签字吧。
3: 是，签字吧。
7: 笔拿来。

0: 可以把燕大学委那另外几个共产党都叫来了。
1: 局长，还有哪些共产党？
0: 都在上面。

0: 局长，这个人是不是最好不要叫？
1: 都叫。
0: 是。

0: 这不是在招共产党，也不是在打压我一个人，这是在破坏币制改革。立刻报告钱锋同志。
1: 徐铁英这次是突然行动，我没有时间报告。那曾可达呢？铁血救国会，就我一个人在北平孤军作战吗？
2: 梁景龙同志，曾可达同志现在在北平新营开会，何其仓、方步亭都在会场。你现在出门，要求去见王站长，让他打电话去会场，让何其仓和方步亭出面。

这是最后一批学生了，里面确定没有谢木兰。谁？谢木兰。别走！这辆车先不要走。

0: 孙秘书叫你来的，梁金伦在监狱通道抗议。他抗议什么呀？许主任，今天突然成立了一个美元合理配给委员会，很明显，是美国在向南疆施加压力。斯特雷登大使亲自点名了何基昌和方步亭，来担任副主任和委员。 在这个时候，当着谢慕兰的面要暴露梁金伦的身份，如果谢慕兰不肯就范，那方家和何家这一关是过不去的。事关大局，请徐主任考虑这一层的利害关系。哎呀，
1: 这一层关系，我好像还真给忘了。甄部长说过。
2: 牵扯到复杂的人事，可以听听你的意见。黄站长，你认为该怎么办？我的意见刚才已经说过了。
1: 释放谢慕兰，请中央党部考虑我的意见。可以。
2: 但是必须履行释放程序。我们都知道谢慕兰不是共产党，无需履行自首程序。但梁经纶是共产党，他正在发展谢慕兰，因此梁经纶必须要向谢慕兰说清楚，他铁血救国会的身份。说清楚了，谢慕兰要是愿意还跟他，那就可以马上释放。
1: 我非常理解中央党部对我党党员的甄别忌，我只是想提醒中央党部注意，今天释放学生是总统的决定，尤其牵扯到谢慕兰，必定会引起美国盟友的态度，所以我再次请求中央党部先向总统报告。中华民国不是美国盟友的情妇，总统也犯不着事事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吧？我再提醒你。 总统首先是我党的总裁，是代表我党竞选的总统。总裁此时此刻就在中央党部听取陈部长的工作汇报。
2: 怎么，你还想请示向总统汇报吗？
1: 就为了一个梁金纶？哼，到现在了，你还以为就是为了一个梁金纶吗？这一年多来。 美国跟我们的外交关系日益恶化，原因之一就是党国内部有人离心离德，丑化党国形象。仅如这个梁经纶，利用何其桑跟司徒雷登的关系，多次向美国人传达负面影响。他这是在执行你们经国局长推行币制改革的计划，还是在执行共产党学委的指示？ 刚才的那份报告已经给你看过了，你们都是铁血救。

0: 国会的成员，对你党部是放心的。可那个梁经纶，他到底是曹颖还是汉颖？你们说得清楚吧？你们说不清楚吧？我们也说不清楚。居然还要叫他跟有重大共党嫌疑的方某联手行动。
1: 经过局长邹显吉，你们都可以奉迎，但我们中央党部必须要为党国负责。
0: 不谈了，顾全经国局长的工作，也是给梁经纶最后的机会，然后向那几个共产党员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至于那个谢木兰能不能争取，方家何家该如何善后，傅臻同志。 我想，无论是保密局还是铁血救国会，你们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0: 红山。
1: 你怎么不唱了？
2: 程姨，我怎么觉得你唱的像《红楼梦》啊？
1: 真的，我可能是走神了吧。今天团圆饭可不能唱成《红楼梦》，咱们再来一遍。

0: 回来，找几封崔叔的亲笔信函，报告也行。
1: 何伯伯出面了，南京方面来电话，下午人就全部保释出来。开完会，你爸爸会陪着何伯伯来家里吃饭。何伯伯轻易不来咱们家，你想把娇小姨唱这个曲子，是想晚饭时让老人高兴高兴。

0: 要崔叔的信函干什么？崔叔家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也想办，都这么久了，也该写封信了。他人在美国，有信也不会这么快。你要是写不好，反而会引起崔婶的怀疑。
1: 其实崔婶心里比谁都明白，美国人的飞机天天往中国飞，崔叔早该有报告送到这里了。

0: 真奇怪，今天身上好像一只鸟都没有。
1: 和人一样，也许都出去觅食了。
0: 我想起了一个名人的一句话。
1: 谁？
0: 苏格拉底。别人为吃饭而生存，我为生存而吃饭。不是说我，这句话是送给你的。为了信仰，为了理想而生存。
1: 什么信仰？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 我不是共产党。
0: 我明白。
1: 明白什么？
0: 这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

0: 不想在家里吃晚饭，给我留几个面包，带给崔叔的孩子。已经准备好了，面包还有10分钟就烤好。谢谢诚意。
1: 姑父让我告诉你，崔叔平时给家里写信都很短，长的就不像了。你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在骗人家孤儿寡母。这个家里每天都在骗自己，骗别人。 诚意，你平时骗自己骗我爸，以为自己骗得很像吗？

你说的对，我不应该写这东西，还有，我不应该说刚才那些话。

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应该和不应该。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自从嫁给你父亲，我就从来没有骗过自己，更没有骗他。咱们这个家里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可是就一点好，谁也不会骗谁。我和你父亲。 你和你哥，姑父和木兰，都是这样。

0: 你要是不愿意跟木兰一块吃晚饭，就去你崔叔家。面包烤好了，我去取。
1: 程毅，你下去别再教小雨唱了。 这首歌只有你唱的最好听，谁都爱听你唱，
0: 比你妈妈唱的还好听。

0: 你能先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吗？
1: 好。
0: 为什么我每次看你的眼，你都会把目光望向别处呢？
1: 这是星月派的事吗？
0: 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怎么能有星月派的事呢？
1: 那我们就朗诵一首朱自清先生的诗，来纪念他。
2: 清晨，太阳光里，两个小鸟结伴飞翔。他俩不知道商量些什么，只是乱叫，上下飞跳。
3: 叫声夹着微笑，两个小鸟不住飞跳，细碎叫声。
4: 干什么呀？
3: 还有些微笑。
4: 有点诗了。
5: 是朱自清的
6: 小鸟。
3: 好不觉。
4: 还有12分钟。
3: 再说我们活着。
4: 那就让他们再念12分钟。把燕春明那几个共产党也带来，让他们一块儿听。
2: 我们活着，生命给的欢乐，谁也不能把它夺掉。
7: 一切国民党的败类，你们不就是想葬送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吗？都过来吧，来呀、啊！
4: 解明白
7: 到。
8: 徐主任，作为北平站，我有责任向国防部报告一下。
4: 哪个国防部啊？是保密局还是预备干部局？
8: 在保密局北平站处决人，我必须向毛局长请示。
4: 向金国局长请示也可以。把他们几个带进来，咱们走。
9: 是。
10: 带走。

0: 是毛人凤，是浮尘吗？
1: 是我，局长，有紧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0: 说吧。
1: 是党通局的徐主任要在我们北平站处决和经国局长有关的人，而且向我出示了陈部长的手谕。现在我们是夹在中央党部和预备干部局之间，该如何面对，请局长指示。
0: 我说今天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一点声音也没有，立刻给我去

0: 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具体职务：
1: 中共北平学委燕大支部书记。北平燕大经济系教授梁经纶。 是不是中共党员？不是。梁教授，他说你不是共产党，那现在就请你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吧。

0: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其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物之民族共同奋斗。
1: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念啊，继续念啊。徐铁英，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国民皆有平等之权利。刚才你问我的身份，现在我也问你的身份，请问。 你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当然是。请问你在国民党内的职务？你是国民党党通局全国党员联络处主任。根据国民党党章，根据你们党通局的条令。

凡国民党党员闻听总理遗嘱，都必须参与背诵。以你的身份，刚才为什么不跟着念？还要我继续念吗？我们一起念。

0: 拿去，
1: 是，
0: 站成一排，保持距离。
2: 有什么不能看的？你们自己辨认吧。

0: 本来就是党同局造证的人，造一个这样的假证难道还不够容易吗？这么拙劣的手段谁会相信你？
1: 看了就行了，拿来吧，给严春明看。

0: 早就知道了，是不是？知道什么呀？你们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就知道了梁经纶的双重身份，
1: 现在还装，还有意义吗？双重？什么双重啊？ 你把他的第一重身份跟我讲讲。中共北平学委，燕大支部成员，不是吗？是你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还是我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
0: 当然你是。你还不只是中共燕大支部书记。 你还是梁经纶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你刚才否认他是中共党员，对吧？那只有两种可能，其中的一种可能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还真不知道他国民党的身份。作为支部书记，作为入党介绍人，你不会供出他。 但是这种可能，被你刚才的态度给否定了。梁经纶刚才慷慨念诵总理遗嘱，就已经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可你还在保护他，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那就是你们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就发现了梁经纶的真实身份，而假装没有发现。
2: 陈春明，昨天夜里你潜回燕大，今天刘楚武这么大的人物，也不惜以命犯法。

想知道梁经纶教授背后更大的人物是谁吗？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国民党党政上，梁经纶的入党介绍人，也就是现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局长。

0: 王秘书吗？我是王捕人啊，无论剑锋同志在什么地方，请务必将电话转过去。我有紧急情况报告。我的话说完了，王秘书请回话。我就是，哎，捕人同志，我刚开会回来，大致情况已经知道。
1: 你把你那边现在的情况讲一下吧。是，剑锋同志。徐铁英抓了几个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当着他们暴露了梁金伦同志铁血救国会的身份。接下来的情况是，除了中正学社我们的两个人，剩下的人都不能释放了。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把谢慕兰也卷了进来。明知道他不是共产党，是方家的人，才19岁。
2: 你为什么不组织不报告？
1: 江峰同志，孙朝忠同志及时将情报传递给了我，我找了徐铁英，他说是中央党部的决定，还说总裁和陈部长还有您都知道，正在党部开会商量。我打电话给毛局长，电话。

0: 江峰同志，
1: 讲你想好的意见吧。
0: 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谢慕兰既然知道了梁杰伦同志的真实身份，就算他愿意接受，我们也不能释放他了。他的情绪，他的状态，无论如何也逃不过方家那些人的眼睛，更瞒不过
2: 共产党北平地下党。
0: 可现在难就难在我们不能关他。方孟敖、方孟伟还有何其桑，无论哪一个出面，我们都必须放人。既成事实，只要谢慕兰活着，梁杰伦同志就必须离开北平。孔雀东南飞的方案只能放弃，而币制改革的计划必然会推迟。
1: 你分析完了没有？我要你讲你的意见。

0: 孙秘书，在。听你的意见，要不要叫御医给谢木兰看看？
1: 局长，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哦，那好吧，叫两个人搀他过去。

0: 我觉得谢木兰和那几个共产党必须处决，关键是做好善后，既不能引起方家人的怀疑，也不能让共产党抓住把柄。我说完了，
1: 再行吧。

0: 哎呦，弄亏亏嘎卡奇，每回来都拿这么多的东西，
1: 这孩子们吃的。哎，你坐。
0: 好。
2: 等会儿试试。
1: 那个盒子里是刚烤的面包，拿两个给伯清和平阳吧。
2: 哎呦，就要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再给他们吧。
0: 来，叔叔问你们，是想现在吃啊，还是想晚饭吃？
3: 听妈妈的。
0: 我们今天不听妈妈的，好不好？崔婶，拿出来吧。
2: 哎呀，你就惯着他们吧。

0: 哎，爷叔把么子请上来呢？谢谢方叔叔。慢慢吃。我去给你倒杯茶。
1: 好吃吗？
2: 好吃，嗯。

0: 等一下，
1: 我说的话代表一个共产党员的。

元哥，我自己还有和我有关系的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是国民党，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你是国民党。

我们不要对他们抱什么希望了。李公朴先生让他们杀了，闻一多先生让他们杀了，今天朱自清先生也死了，他们都不是共产党。 太师公曰：“人固有一死。”

0: 我同意你的善后方案，我会给中央党部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吴真同志，为难你了。
1: 行动组，
2: 在。
1: 执行。
2: 是。

0: 小云，小云，何校长，
1: 你们站着干嘛呀？小云呐，今儿啊，你是真得出来迎我们一下。
0: 小女子岂敢怠慢啊！来来来，快请。
2: 爸，小玉，木兰呢？啊，孟维接去了。孟维有别的事，木兰应该快回来了吧？
3: 什么叫快回来了？西山这么远，孟维有什么事儿不去接啊？
4: 何校长好，
3: 谢先生你好。
4: 行，行，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我看给那个刘义清打电话，让他们还有他们什么站长、什么局长，把人给咱们送到家门口来。
1: 何校长，我去给刑警办公室打电话。
0: 好，打电话，打电话。
1: 梁君伦教授要不要一起来？
0: 他就不要来了，还有那么多学生。
1: 好。
2: 哎呀，大家都饿了，喝点茶。
3: 我这就去。
0: 哎，小玉去，小玉去，孟敖也去。
3: 你爸这是心疼我呢，快去吧。
0: 该疼你的是他。

今儿该听你唱什么戏呢？哎，我告诉你，

0: 北平分行，请问哪里？
1: 谢谢经理吗？我是王普臣呐。正好跟您应征一下。谢幕兰到家了吗？人被你们抓去了，王站长。请问这话什么意思？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释放的人很多，南京有指示，暑假期间夹在北平的学生就地释放，外地的学生呢送到车站或者郊外，责令回家。
0: 我刚刚听手下报告，说好像看到另外上了一辆送外地学生的车。什么叫上了一辆外地学生的车？王站长，今天开会你也在场，我们方家有两个人在场，你是想叫方行长来接电话，还是让方大队长来接电话？哎呀，谢祥礼，现在谁接电话都不紧要了，紧要是刚听到的消息。 说令爱之所以上那辆车，是受几个同学的煽动，
1: 要一起去共军。唉，我已经下了死命令，
0: 让几路人分头去追，重点就是方山方向。秦祥林啊，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想请你马上过来一趟，一旦找到令爱，就马上把他带回家去。可是，在令爱回家之前。 最好不要惊动别人，因为大家的心情都正在不好的时候。

0: 搬到这边来吧，在自己家里也都是自己人。想不是，想不到这个行程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也是搬来什么运气？
1: 何校长，
2: 哎，
1: 来这边。
2: 这个行程，哎，我一个人呐。
1: 这是什么？这叫猜一猜，猜一猜，猜一猜，芝麻糊是不是？<笑>
2: 一猜就中，真没意思。
1: 哎呦，好些年没吃了。嗯，好，好，好，小云呐，你把我当成孩子了。
2: 你以为自己有多老啊？<笑>
3: 谁来的电话？那边的放人电话，我和小李去接一下。
4: 放人了？
3: 放人了，何校长。哎，不是让那个李雨清派人送回来吗？还没来得及打呢，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自己去接吧。小嫂，正点开饭啊，不用等我们，给我们父女留点就行。何校长宽坐。
4: 哎哎，
5: 谢叔叔，要下雨了。

0: 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嗯。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嗯，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

0: 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将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中原地区一个150万人的县城。唐河曾叫过唐州，听说那时水大。北宋建成的四周塔下曾是个码头，船来人往。1895年农历10月18，一个男婴在此出生。后来，这个镇曾以他的名字命名。再后来，这个喝唐河水长大的少年，已经成为世纪名人。今天，如果再提起他，已经是百年话题了。即便如此，他的人和事仍在当地口耳相传。
1: 老兄，你好。
2: 哎，你好。
3: 他是咱们这儿的人吗？
2: 是俩区域的人呢。张开中央不是个啥呀、啊？是个建国家的。
1: 他是个什么家？
4: 他是个文学家。
1: 文学家哦，有没有不同意见？
4: 文学家。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4: 我爸爸给我讲过，
5: 我爸说他很优秀的。
2: 我的父母都知道，他到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去上学，那国语叫刘洋啊，说是那年回来了，回来了给吉阳人都留下一个很好一个印象，文气，文雅呀、啊，嗯。
0: 1904年，9岁的男孩已读过3年私塾，随母亲前往武昌探亲。他带着浓郁的乡音从唐河上船，第一次离开故土。

北大雁南园57号是冯友兰的住所，院内有三棵松树，晚年先生称这里为三松堂，他写的20万字的自序也以此命名。

0: 这张长然旧照，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人公早年无意徐徐，后因与友人相约，留徐多年。再后来几番流涕，索性留用。93岁那年，冯友兰写下这副对联，对其中字意，他有话要讲。
1: 陈九王以一副写命，说的是我进来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既高明而道中用，是我所希望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0: 余生不多的耄耋之年，冯友兰为什么以此联自勉？他念兹在兹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文出何处，又源自哪方呢？
2: 阐旧邦以辅新命，即高明而道中用，是他对诗经啊大雅中的两句诗的一种概括。啊，那个诗里面原来说呢，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呢，那邦就是国家，阐旧邦就是怎么解释，是吧？这个古代的这个思想文化，啊，辅新命，辅很重要，辅呢是促进的意思，啊，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现代转型，走向现代化。
0: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存在790年。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冯友兰概括为旧邦新命。1946年，在抗战胜利之后，先生在为西南联大撰写纪念碑文时，首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发之感慨，朝气新生。
3: 一个大的哲学家，一个大的思想家，他一定不离开现实，他一定要关心现实，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具备的这样的东西。他必须关心我们中国当时最要紧的问题，必须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必须要去解答这些问题。
0: 冯友兰要解答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历史特征，以哲学来阐释旧邦新命，他践行了一生。那么什么是哲学？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希腊文即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借用古汉语翻译了西方的这个学科。
4: 日本有一个叫西周的人，他把那个西方的 philosophy 这个概念，他翻译成哲学。日语实际上就是汉字嘛。那个日本的那个哲学就是铁森阿库。我到日本去过一年了，我会说几句日语。
3: 哲学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用我们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要研究什么的呢？宇宙人生之理，大到宇宙，小到人生，他那个根本的道理，就是那种最原初的、最到底儿的那个东西，那这是叫哲学。
5: 冯先生给哲学下的定义，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就是思想，它不是简单的思想，哲学是思想的思想。你在思想，我去思想你的这个思想，这就哲学。
0: 1915年，冠以新字的名词大行其道，新道德、新思潮、新文学，甚至创办《新青年》《新潮》的刊物，针对旧道德、旧思想、旧观念等，人们期待社会进步，除旧不新。

0: 这幢红色建筑是当时国立北京大学旧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年，20岁的冯友兰由逻辑学萌生的兴趣考入北大哲学门。与老家的私塾和工学预科不同，冯友兰感觉北京大学的哲学课呈现出一个新天地。
1: 他所谓新天地，过去的人读私塾的人学四书五经，就是在背人家的东西。孔孟老庄怎么说的，传统理学怎么说的，我们背下来怎么讲，就老师按照那个原文，就是那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再讲不出别的意思来。有新天地，就是他听了胡适他们讲课之后，他是用现代的一种哲学来讲他们过去传统的这些四书五经，就不一样了。
0: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开始知道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不仅如此，哲学课上让冯友兰眼界大开的是关于东西文化优劣的辩论。
2: 西就是西方，其实就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是吧？东呢，主要是讲中国自己，是吧？就是因为近代呢，我们受到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文化的冲击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想啊，这个东西方文化有一种什么关系，就是讨论什么是东方文化的特性，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特性，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么争论也很大。所以这个呢叫东西文化论战啊，有两派。
0: 然而学术之争的新天地并没有给出冯友兰期许的答案。他心底的哲学诘问是，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割地赔银签不平等条约，国运总是不佳。不是有人把这一切归结于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吗？那么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年轻的冯友兰自觉地要解答这个问题。
1: 他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不是说我要当哲学家这个吗，他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老是吃败仗，为什么被西方打得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0: 1918年的毕业季，哲学门招收的13名学生，其中12人改了行，冯友兰却执意要为心中的不惑锲而不舍。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赴美之前，冯友兰乘火车夜过黄河，铁桥隆隆，他提笔作诗。夜过黄河风怒号，烟波暗淡月轮高，斜沙走石来千里，横绝中流是此桥。这一年冯友兰24岁。这是20世纪初的美国街头。1919年的美国正是一战胜利后的繁荣时期，西方和中国发达与贫弱，此刻在冯友兰眼中形成了鲜明对比。

0: 冯有了那美国导师时杜威教授。他的实用主义是当时最新的一种社会思潮。杜威的思维术、培根文集、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等是冯友兰入学初期的读物。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冯友兰常常陷入深深的哲学思考。1920年11月，印度大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访美，在一家旅馆，冯友兰见到了他仰慕的学者。以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作为深入话题，二者彻夜长谈。59岁的泰戈尔与25岁的冯友兰相处无间，就东方文化如何向前发展，冯友兰向大师问计。泰戈尔随即说：“快学科学。”与泰戈尔交谈后，冯友兰写成一篇《与印度泰古尔谈话》，刊发在《新潮》杂志。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贫弱的根源，也是那时最流行的看法。可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
1: 冯友兰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泰戈尔说了，中国缺科学，赶紧去学科学。他说这个很简单，就是他要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0: 1920年冬，在美国纽约的大雪中，25岁的冯友兰完成了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用英文宣读。他以此证明，这是中国哲学的答案。论文大意是。近代科学的作用无外乎两种，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利。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说，知识是确切，培根说知识是权利，而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作为导师的杜威教授非常欣赏冯友兰，不仅为他申请了奖学金，还让校方知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60年后的1982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向这位真正的学者、著名哲学家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1930年，印度哲学家泰戈尔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演讲。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有所谓动静之别，而东方文化的缺陷正在于静。冯友兰认为，为学是动，则日益；为道是静，则日损。借用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当时觉得，眼下的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民族是日损。用自己的眼光来研究自己的民族文明，传统文化中什么该存，什么该废。冯友兰将此心得归结为，以适应现在的世界。1923年，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天人损益论》，作为自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曾改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出版，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高级中学再版时，最终改为《人生哲学》。在中西十大哲学派别中做出比较，冯友兰进一步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

0: 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时代的差异。
1: 就是东西之分，实为古今之异。所以这个东西的文化呢，并不是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西方的差别，其实是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西方的差别。从时代的焦点来看，应该突出它是一个古今之异，就是中国怎么从传统走向现代。
0: 后来在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冯友兰宣读了《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论文，用英文阐述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有兴趣于东方西方的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世界哲学大会是哲学领域全球性的对话，冯友兰的演讲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发声、关于文化互补的看法，他的全球视角也应了大会的主旨，通过哲学引导世界。1923年夏，29岁的冯友兰留美归来，在河南开封，他一改西式，身着马褂长衫，与家人合影。不难看出，此刻冯友兰的脸上还是有几分凝重。站在家乡的土地上，他脑海中始终还萦绕着那个时代的课题。
2: 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我怎么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旧邦成为一个富有心灵。所以他不管是他在中国还是在去美国留学，他都在关切着这个问题。
0: 这张1923年8月28日的旧照是师生们欢迎冯友兰回开封任教。1923年至1926年，冯友兰先后任教于中州大学、广东大学。
3: 我们就会处于无名状态。其实这个问题，古代的
0: 他以缜密的逻辑与发散的推理，阐述着民族发展的旧邦心
3: 理。原本就是客观存在的。
0: 1926年2月起，他在燕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又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同时在华语学校为外国人讲中国的庄子，并将庄子译为英文。这一年他讲人生哲学，这一年他的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一年他的文章《中国哲学之贡献》问世。以古今中外的博学、当代高阔的视角，冯友兰推动中国哲学由古而今渐行致远。1928年8月，应校长罗家伦之邀，冯友兰任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的冯友兰，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那么，哲学和哲学史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做哲学的人知道，我们做的是哲学。不管是孔孟老庄，自古就有这个哲学思想，但是都不是一个现成的哲学系统，是冯先生他们做哲学史时候专门的抽出来，把它总结出来。它不是思想史，它也不是历史，它是哲学的历史。
0: 1927至1937，以10年之功

0: 冯友兰潜心中国哲学史，他深入华夏历史之渊，精研道儒及史上各家，对传统文化，冯友兰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疑古。
1: 春秋战国时那有很多伪书是假的，但是伪书他认为伪书 也不能放过，伪书实际上是汉朝的人写的，也代表汉朝人的思想。
2: 特别对这个遗骨的那个做了批评，你怀疑到我们连我们炎黄子孙都不是了，那就希望炎黄这个人是历史上没有，那我们的口传历史就变空的了。他走的是中间的道路，叫世古。
3: 冯先生的书包在这个柜架，我们
0: 世古就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梳理解释清楚。冯友兰常常把治学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
4: 其实你看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他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照着讲。其实照着讲的话呢，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叫述，就是叙述的述。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述而不作啊，那个述啊。但是接着讲的话呢是哲学家的讲法，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作，创作的作。作跟述就不一样了，述的话呢是叙述别人的，说别人说的，说别人想的。但是做的话呢是说自己说的啊，说自己想的。
0: 冯友兰从不认为哲学只是一门学问，他身蕴持重，置哲学与民族文化的命脉根基。在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序中，他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自己做学问的原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者著书立说之宗旨。
5: 这四句话这个意思呢，这个为天地立心呢，实际上是讲是要确立这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为生民立命呢，主要是说要负担着为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责任。为往圣继绝学呢，是文化上这个往圣呢就代表古往今来的人类这文明的创造，我们要继承。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我们要怀抱的最终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是世界和平。
0: 1931年2月，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哲学家金岳霖说，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现代教育学家瞿世英认为，此书最重要之点就是，这是一部哲学家著的哲学史，而不是历史家著的哲学史。又指出，此书注意的是思想的脉络源流与独到的见解，与西洋哲学相比较的地方不少，用西洋哲学做比较的地方亦不少，并且真是理论上的比较。对冯友兰的学术论点和研究规律，瞿世英认为其中有两段特别讲。

0: 伊朗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经济战。泰南三府发生爆炸纵火事件。德国杯比赛爆发球迷骚乱，大量人员受伤。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列车上吃自助餐，旅途餐饮体验上新。曾经的野狐滩变成大庆市的网红地标。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称，伊朗周边国家不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0: 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发动的所谓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尽管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对其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目前伊朗方面已允许多艘伊拉克邮轮通行。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两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据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1: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晚些时候宣布，加方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措施。
2: We've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America has often pursu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The gap between partnership and competitor, unfortunately, has remained too wide in recent days. So last evening, I instructed our negotiators to return to Ottawa. We cannot accept what they've offered.

0: and we will not give what they've asked.
1: 卡尼22号宣布，从9月8号起，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贸易协定必须由合作伙伴在平等

0: 勒索手段单方面强加。朗格表示，美国政府再次试图以这种方式对加拿大施加压力，并称欧盟支持加拿大。
1: 泰国第四军区22号晚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目前整体损失程度和伤亡详情有待官方核实，相关机构仍在继续调查。
0: 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当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其间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人员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决定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22点15分起宵禁至23号6点。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乌拉尔号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目前已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土耳其4号对商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菲律宾一个小镇遭遇龙卷风袭击，导致部分房屋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0: 报道称，22号上午9点30分左右，龙卷风袭击了洞索尔镇一个村庄。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龙卷风从海面移向居民区，卷起大量碎片。洞索尔镇减灾管理办公室称，由于该地区此前从未经历过此类天气现象，居民们猝不及防，遭遇了财产损失。目前受灾评估工作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2号晚，拉脱维亚遭遇强风暴，目前已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拉脱维亚通讯社称，这是自2005年1月以来，该国遭遇的破坏性最强的风暴。22号当天，拉脱维亚中部一些地方的降水量已经达到当地月降水量的大约一半。受恶劣天气影响，拉脱维亚中部伊尔加瓦一座建筑倒塌，多趟列车运行出现延误。袭击拉脱维亚的强风暴还导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根据拉脱维亚电力公司的数据，截至当天午夜，该公司25.4万用户的电力供应中断，目前电力损坏情况复杂且范围广。
1: 当地时间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的比赛发生球迷骚乱，共造成85人受伤，多名球迷被捕。
0: 当晚约2.35万名观众在体育场观赛，比赛持续到约90分钟时，双方均未进球。随后场上球员发生冲突，一些球迷向场内投掷烟花并冲入球场，引发骚乱。随着局势升级，当地骑警开始介入干预。据统计，共有约1400名安保人员被部署到相关区域应对骚乱，约35名警察和数十名球迷在骚乱中受伤。受此影响，加时赛被推迟，比赛恢复后局势较为平静。最终，凯泽斯劳滕队在加时赛以1-0取胜。目前已有多名球迷被捕，警方正以涉嫌人身伤害、扰乱治安、袭击警务人员和违反爆炸物法等罪名展开调查。据路透社和红牛车队官方消息，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荷兰车手维斯塔潘与红牛车队签署续约合同，将合同期限延长至2030年，打破了他将转会其他车队的传闻。维斯塔潘自2014年加入红牛青训计划，2016年代表车队首秀即夺得冠军。截至目前，他与车队已共 共同夺得四个车手世界冠军、两个车队世界冠军和71场大奖赛胜利。此次续约，官方并未。

0: 未披露其具体薪资。
1: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近日兴起了一项名为“气场之战”的社交媒体新潮流。年轻人在街头通过展示动作、姿态和表情包模仿，相互比拼，由观众和评审判定谁的气场更强。
0: 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城举行了一场气场之战比赛，参赛者轮流做出最有创意、最搞笑、最自信的表情和动作，谁能引发更多的欢呼和笑声，那一方就赢得了这场比拼。最终冠军得主16岁的卡莱德获得了3000比索奖金，约合177美元。如今这一潮流正从网络走向现实，已在阿根廷、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相继举办，参与者大多数是14到20岁的年轻学生。心理学专家指出，通过社交媒体和表情包进行交流，对青少年有着真实的影响，而这类气场之战能促进青少年将网络互动转移到线下。
1: 英国爱丁堡一年一度的8月艺术节吸引了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和游客齐聚，皇家英里大道上挤满了表演者、制作人、推广人和游客，几乎每条街都有演出，每栋建筑都是一个剧场。与此同时，新实施的旅游税引发广泛讨论。
0: 爱丁堡艺术节是多个独立艺术节的统称，每年吸引大量观众，能为当地带来近7亿美元的经济收益。然而今年新实施的旅游税规定，游客需在住宿费基础上额外支付5%税费，这笔收入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艺术文化支持。据估算，仅在8月就可能增加1000万美元税收，但新税也引发担忧。爱丁堡仅有约1.4万张酒店床位，旺季房价飙升，供需矛盾突出。对于经济拮据的表演者来说，额外的税费会增加负担。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同时，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而不是乌克兰通过中间人传递过来的所谓异想天开的方案。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造成多名平民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据了解，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22号下午，韩国首次尝试派遣集装箱船穿越北极航道，以应对中东局势升级对全球航运造成的影响。由于中东地区局势影响海峡交通，部分航运公司开始尝试北极航道。有数据显示，去年有创纪录的23艘船舶穿越了北极航道，高于2024年的15艘。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导致9人受伤。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22号凌晨，在英国克利夫兰郡，一辆逆向行驶的汽车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人和警车上的2名警员。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说，这起事故让他深感悲痛。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

0: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晚在北京开幕，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2000多台。
1: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

0: 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1: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2: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
3: 又是一年入学季，这两天，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踏上了军舰，从青岛某军港出发，前往海军航空大学报到。
4: 在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舰载机飞行学员参加了隆重的出征仪式。
5: 我只有三个字，我骄傲，为我儿子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业中能够贡献他的力量而骄傲。
4: 出征仪式结束后，学员们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这也是该船连续2年执行送学员任务。航行中，学员们走上驾驶室、飞行甲板等站位，近距离了解舰艇装备。登上军舰作为开学第一课，让他们感觉激动又兴奋。
6: 我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希望自己将来一定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嘛，驾驶祖国最先进的战机，保卫祖国海天。
7: 这是大学连续第3年组织飞行学员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目的是从军之初培素飞行学员的海洋意识，筑牢忠诚信仰，矢志强军事业，强化飞行学员利剑深蓝、逐梦海天的责任与担当。
3: 海军学院扬帆向海，空军学员逐梦蓝天，同样是开启军校的新征程。未来飞行学员们的蓝天第一课是搭乘大国鲲鹏奔赴校园。
4: 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据了解，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飞行学员分批从各地登机，搭乘大国鲲鹏奔赴航大校园。部分学员家长代表也一同乘机随行观摩。这既是独属于飞行学员的荣誉仪式，更是一堂融入空军的沉浸式课堂。这是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运20集中迎接新学员，今年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
8: 选择运20B 参加送飞，首先这是硬实力的展示。新飞行员们一上天就坐上自己最先进的国产大飞机，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激励，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底气。其次，这也是一种隐喻，运20B 就像成熟的兄长，带领着刚入伍的弟弟妹妹们出征。这也告诉他们，前辈已经为他们铺好了路，打造了最硬的钢铁翅膀，现在轮到他们去丰满羽翼，未来驾驭更先进的战机，守护蓝天。
9: 接下来面对航大的学习生活，我将一丝不苟地完成学习任务，尽早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
3: 近日，山东济南往返广东深圳的列车首次推出了自助用餐服务，全部菜品在车上现场烹制，这为旅客带来了全新的旅途就餐体验。

0: 中午时分，在济南开往深圳的快12844次列车上，餐车里香气四溢，把子肉肥而不腻，红烧排骨酱香酥烂，鱼香肉丝酸甜下饭，搭配多款素菜与热汤，旅客可按需自主取餐，在行进的列车上享用刚出锅的家常菜。
1: 以前不是自助餐，以前叫盒饭，比酒店自助餐菜品还多。
0: 据了解，所有菜品均在列车上当日现炒，食材出库前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全程冷藏，生熟分开，开餐前查验新鲜度，高峰时段动态补餐，保证端上桌的菜始终是热的。
2: 以往列车餐饮多采用单点固定套餐模式，现在我们推出的列车自助餐精心准备五荤三素精品自助菜品，所有的菜品均为列车当日新鲜烹制。
0: 价格方面，早餐为25元，午晚餐为45元。在优化旅客用餐体验的同时，济深线路餐车还推出多元化福利，针对儿童老年旅客推出专属用餐折扣，同时推出多人同行家庭套餐，菜单还将紧跟时令定期更新，保证食材新鲜。
3: 日前，在浙江水口乡，因强降雨引发山洪，一对夫妻在劳作时被激流冲走。危急时刻，丈夫张伟抓住路边通信铁塔的把手，并一手拽住妻子。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4: 当天，张伟夫妇正在自家种植区劳作，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两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卷进山洪激流中。
5: 直接把那个冲到推过去了，幸亏有个电线杆嘛，我一手被我抓牢了，我一手抓到我老婆，谁嘛当时嘛冲得很大的。
4: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现场洪流翻滚，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此时夫妇俩体力已经透支，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消防人员立刻制定救援方案，迅速驾驶橡皮艇冲入激流。靠近被困夫妇俩后，消防人员合力将两人拉拽上艇。
5: 这真的感谢你们，你们要晚来一点，真的我老婆已经放弃了，
6: 我真的是放弃了呀，幸亏你们来得及时，真的太感谢了。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香港特区政府22号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测试还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大量人员按指令在指定楼层集中等候，于短时间内分批次集中放行，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要求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近日，武汉江汉路百年老建筑外立面被一家黄金店刷成金色，江岸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已责令涉事商家整改。据了解，涉事建筑位于江汉路64号的中南银行汉口分行旧址，建于20世纪20年代，属于武汉市在册优秀历史建筑，原外立面整体呈灰色。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日常巡护管理时，在海拔2260米左右区域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流苏香竹。流苏香竹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临沧、保山和德宏等地，喜生长在海拔1000至2000米山地，常与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山地雨林混生。

0: 长时间用眼，眼睛易干涩，尘土经常接触双眼，加快眼部营养流失。补充叶黄素抗氧化，改善视疲劳。在这里提醒大家，多补充叶黄素，有效保护双眼。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两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2: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1: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3: 稍后您将看到曾经的野狐滩变成大庆市的网红地标。
4: 在我印象中，大庆是油田城市，但是这次来了后，我发现哇，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看的拍照的地方。
3: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新学期临近，各地开学经济随之升温。与往年相比，今年消费市场呈现出鲜明变化，更多家长的采购行为从囤货型转向按需购，更加注重实用性、功能性和个性化。
1: 在哈尔滨透龙商城文具销售区人气火爆，铅笔、橡皮、跳绳、书包，各式开学用品一应俱全。消费者穿梭在各品类展柜前，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课程需求自主搭配。
2: 就是今天早上的订单也是一会儿要打包发走的，销售可能会比平时5倍以上吧，最少的。到完校之后就人就更多了，就会没有地方下脚了。
1: 商家告诉记者，今年家长们更注重文具的环保属性与舒适度，无异味的再生纸笔记本、环保原木铅笔、符合儿童握姿的防滑笔杆等产品销量明显上升。书包柜台前，一位妈妈正反复按压监控测试回弹性，并仔细掂量书包重量。
3: 主要现在标注的更清晰了，像不锈钢316还有304，像树脂的会标注不含双酚 A， 让我们家长买的更放心。
1: 鹤岗市各大文具门店一改过去以基础文具为主的备货思路，新增多款功能性、精细化学习用具。在嫩江市，考试专用石英表、多格储物台等产品也被列入家长采购清单。
4: 以前的时候都是在网上给孩子买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参与感和仪式感。今天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挑一点喜欢的，迎接新的学期。
1: 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凭借免签红利的持续释放，成为俄罗斯学生的文具采购天堂。不少人专程过境，集中采购笔、本、书包等学习用品。
5: 这里有很多适合学校使用的优质平价商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价格和设计都很不错，我们都非常满意，我们一定会再来的。
1: 除了文具，教辅书籍也是开学必备。这个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书店设立的 AI 相关教辅书籍备受青睐。黑龙江省新华书城针对爆款书单提前备货，推出购书抽奖、超值换购等优惠促销活动。8月中旬以来，中小学模拟题、专项训练辅导书等销售额比平时增长了近40%。
0: 大庆被称为百湖之城，拥有200多处湖泊，当地把河湖治理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兰德湖就是一个场景再造、业态赋能的新范例，一处曾经的野湖滩变成了城市的网红地标。
1: 8月的兰德湖水光潋滟，绿意铺展，沿着湖岸精致的太空舱与露营帐篷错落分布，游人漫步其中，临水垂钓，快门声、欢笑声不绝于耳。
6: 干杯！
7: 干杯！
1: 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处无人问津的野湖滩。湖畔这栋兰德湖艺术中心是用闲置多年的楼宇改造而成，不久前斩获 A 加建筑国际大奖，这个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奥斯卡。兰德湖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吸引了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8: 看我，
9: 看他的镜头吧，走。
8: 哇塞，
9: 好出片。我对他的了解仅在于油田，但是这一次来了后，我发现，哇，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看的拍照的地方，我说，哇，这上海的咖啡店吗？
1: 在大庆，星罗密布的湖泊占城市总面积的10%以上，得益于当地多年来的河湖综合治理，一处处风景优美的河湖公园早已融入市民休闲生活。而这一次的兰德湖改造则跳出了传统公园的建设思维，随着星空露营、文艺展演、红色研学等多元场景的落地，一条兰德湖消费带应运而生。
10: 我们回想一下，当时我们的铁人王进喜爷爷带领着他们的队伍，拉的可是几十吨重的机器。
1: 走进兰德湖木屋研学基地，一群小学生正在聆听铁人王进喜的故事。这个暑期，

0: 像这样的研学团队来了一波又一波。
1: 每周也会有演出，然后我们也愿意看，很方便大家跟孩童，然后周边的房价好像确实也起来了。
2: 普育也需要人工的一个打磨，我们现在植入了这个商业业态之后呢，它能变成一个常用常新的，有人既有人维护啊，有人体验，还能服务到人。
0: 来自省卫健委的消息，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通过 AI 加医疗、 AI 加工位模式的全面推广，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乡镇卫生院药品配备由2025年的260种增加到目前的310种，三级医院的平均门诊等候时间压缩到20分钟以内，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连续3年下降。今年上半年，全省公立医院总诊疗量3618.27万人次，同比增加307.82万人次，增长9.3%。近日，北疆石榴情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鹤岗举行。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52名各族青少年，通过研学交流、文艺汇演等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北疆石榴情青少年交流活动是黑龙江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有全国数百名青少年参与。
3: 长时间用眼，眼睛易干涩，尘土经常接触双眼，加快眼部营养流失。补充叶黄素抗氧化，改善视疲劳。在这里提醒大家，多补充叶黄素，有效保护双眼。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9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那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

0: 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白头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2: 哈尔滨雷阵雨，27到19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21到11度。黑河小雨转中雨，23到15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6到17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伊春小雨，23到15度。佳木斯阵雨，23到18度。鹤岗阵雨，22到16度。鸡西阵雨，26到18度。牡丹江多云，27到18度。双鸭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18度。七台河阵雨，25到17度。哈尔滨雷阵雨，27到19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

0: 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嗯，哎，张博士哈，这两天我们聊到一个特别热点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呢也关乎着老百姓的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就是痰毒色变的这个病毒哈。这个病毒的事儿啊，最开始我们是以这个感冒的方式进入这样一个话题，然后随着我们张磊博士一聊一发展一发现哈，你会发现这个病毒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光是感冒发烧那么简单，它跟很多疾病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说很多疾病我们在就是捋这个线儿哈，捋着捋着捋的，哎，最后的源头就是病毒。
2: 对，
1: 所以说它是百病之源哈，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2: 那病毒呢，涉及到咱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几乎每一个器官都有相应的病毒可以危害到它们。
1: 那这两天你看我们讲到这个感冒发烧啊，包括那几年的特殊时期呀、包括这个胃肠这个病毒啊，哎，听起来挺吓人的哈。那今天我们继续聊点什么样的这个病毒相关的话题呢？
2: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道具。
1: 哇，我来时就发现了哈，但我没看懂这是什么东西啊。
2: 今天的这个道具呢，就和它有关。
1: 这是钉板啊，这干嘛用的？这什么病跟它有关呢？
2: 哎，没错啊，这个就是钉板。你可以把它放在手背上感受一下。
1: 我放手背上啊？
2: 对。
1: 哎，你能不能不是？
2: 哎，就看你怎么接。
1: 这很疼啊，这感觉啊！
2: 你就是要体验一下这个痛感哈。
1: 哎，这有点夸张哈，演的浮夸。
2: 你这演的太浮夸了，太假了。
1: 但是大家看啊，这个，我们今天那个咱们那个编导还跟我说了，说那个一会儿试的时候哈。别太用力，为啥呢？真的容易把手给扎破了哈，这个确实很疼。
2: 这个都是自己的肉哈，也没舍得用力。
1: 我不用扎。大家看一眼哈，我就把这个钉板就这样放在我的手上，
2: 都疼是不是、啊，哎，
1: 都有点针扎子的疼啊。这个道具设计的绝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眼。
2: 你看啊，咱们放在手背疼一下，你还能忍一忍。
1: 对对对。
2: 那如果这种疼不是一下，而是时时刻刻每分每秒持续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年，
1: 就天天
2: 你想想你会怎么样？
1: 就天天这么疼着
2: 啊？对，有的时候再按一下。
1: 你可别按！
2: 你要下不去手，我帮你。
1: 不，这个气质轻轻一按真的很疼啊！
2: 你就看我使多大劲儿就行了。
1: 但如果说您刚才说到哈，你看如果是天天疼，那不得疼疯了呀？
2: 是。
1: 哎，我记得好像古代哈有一个滚钉板的这个酷刑啊，它是存在的。我的妈呀，这个感觉比那酷刑还要难受，还要可怕。
2: 哎，对。那如果我说有一种病呢，比这种酷刑还要疼10倍啊，你信吗？
1: 有一种病，
2: 对，
1: 比这个扎在这个手上，还要疼10倍。
2: 没错。
1: 哎，大家脑洞大开一下哈，什么病是这样的感觉？天天被扎，天天疼，啊，而且还比他疼10倍，这是什么病啊？这个我还真就没想出来。
2: 这个病呢，就是咱们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啊，是一种神经痛。它呢就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1: 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好几位说到这个病毒，有几位朋友咨询这个带状疱疹的问题。
2: 是，而且这种疼痛呢，它疼起来比生孩子还厉害。那有得过的人说啊，吃饭疼，睡觉疼，连呼吸都疼。
1: 哎呦我的妈！
2: 那还有人说呢，疼的都不想活了。
1: 对，昨天好像您说到这个带状疱疹有个名字哈，叫什么蛇盘疮啊？
2: 对对对，
1: 就是好像我们说到这个缠绕着这个一圈一圈的疼，
2: 是。
1: 然后这个后遗症是特别折磨人，它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疼啊，专心的疼，
2: 而且疼起来是真要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小区之前有一个邻居叫陆大叔，应该有60多岁，刚退休没2年。原本呢在家带带小孙女，去年孩子呢到了上小学的时候，这个陆大叔呢就只负责接送就行了，然后孩子早上晚上呢做个饭
1: 可算送出去了，
2: 哎，这个时间一下子就富裕了。
1: 对，
2: 心思就多了。他呢就在自家的小区物业当水电师傅补贴家用，
1: 能挣点还是挣点啊。
2: 这个工作呢原本也不忙，所以家里呢也没反对，再加上这个工作就在自家小区，服务的业主呢又都是邻居，所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啊。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你像我母亲哈，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还会心念跟我说，哎呀，这楼下这个饭店洗碗呢，像我这岁数你也不要了。
2: 那确实是不敢要了。
1: 对，他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他只要但凡能动能走，其实谁也不想待着。

0: 都想找点事儿干啊，所以而且我觉得老年人真的是闲不住，我相信这句话是不是说到每位心坎里去了哈，能有个事儿干一干，反而这个精神头更好，还能有更多的机会哈去交流，哎，我觉得倒也是一个不错的晚年生活哈。
1: 本来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这个陆叔呢上岗没几天就成了物业里边最忙的一个，
0: 这么受欢迎啊？
1: 对呀、
0: 啊，为什么？
1: 这个陆叔呢，人很开朗，很外向哈。平时呢喜欢开开玩笑，心肠也好，热心肠。所以呢，他跟小区很多邻居都相处得不错。再加上这个老爷子呢，做事儿很细致。给业主扯根电线呐、换根水龙头啊。每次都是利利索索的啊。干完活，把周围这个垃圾呀、水渍啊，都给人家打扫干净。
0: 立正人儿，
1: 哎，干活利落，人呢好相处，大家伙呢有什么需要都跟物业点名去找他，你说这能不忙吗？其他水电维修的师傅都没活干了。
0: 哎呀，我这个小区怎么没有这样一位大叔呢？因为不怕大家笑话哈，梁涛属于那种，你看平时工作吧还好，做自己专业也好，但是家里哈，哎，这个跟张博士也说一下，家里比如说就是什么电器坏了呀，然后什么这个门什么怎么着了呀，然后这个什么水暖怎么着了，一般比如人家会弄的哈，自己在家就修了，你知道吧？我不行，我一发现这东西，我第一时间赶紧上网找
1: 物业、
0: 水电工啊什么，开始花钱
1: 找师傅，
0: 对，就是人呐、就是你不能什么都行，
1: 对，
0: 总得不行的地方啊。但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大叔啊，我觉得挺感慨的，60多岁，我觉得也正是发挥余热安度晚年的好时候啊，而且这个孩子已经送出去了，也给自己点时间，
1: 对，所以他这个岁数正是拼的好时候，
0: 对啊。
1: 但是呢你看年龄毕竟也大了，抵抗力就容易大幅度下降，
0: 哎，对，
1: 有的时候工作确实忙了累了，身体一下子就出状况了，
0: 怎么了？
1: 突然间发现这个腰上又疼又痒
0: 啊，腰这个位置，
1: 对，以为他是闪着了、也没注意、抹点药膏，贴点膏药啊，没当回事儿。第三天开始疹子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小水泡，
0: 也是在腰这个地方吗？
1: 就一圈啊，而且呢越出越多
0: 就在腰这个地方，
1: 就跟咱们系的这个腰带一样，弯弯曲曲呢绕了差不多半圈了，又过了几天，疹子呢逐渐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水泡。
0: 妈呀，那不得疼了，
1: 那个水泡啊都数不过来，密集的一片一片的，特别特别疼。
0: 你说的我现在感觉到好疼，
1: 那个衣服一碰哈、就跟刀割一样啊、而且它这个水泡哈、你就不能摸、而且还有点痒，痒呢你想它一个一个全是小水泡，
0: 我知道，对，
1: 你不敢挠，挠破了就感染，
0: 就碰就疼，不碰它痒。
1: 你看咱们哈有的时候这个地方痒，像蚊子咬破了，
0: 对，
1: 你挠时间长了容易破皮，是不是？
0: 对，
1: 你会怎么样？拿手指盖去抠一抠，是不是？
0: 我会拿点刺
1: 对，然后好像就没那么痒了、
0: 对，
1: 它这个你想想全是水泡，你一抠那就破了，
0: 对，
1: 所以呢真的是坐也坐不下，躺也躺不住啊，被子都不敢盖。那会儿天还好哈、不算特别热，然后呢老爷子在家整天开着空调光个膀子，这个别说上班带孩子买菜做饭，门都出不去。再后来疹子和水泡呢也都消了，
0: 好了，
1: 但是还是一直疼
0: 啊，还是疼的，
1: 一直疼。
0: 哎，这个好像就跟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差不多了，
1: 就是带状疱疹。
0: 对，你看它叫带状疱疹，顾名思义哈、它是缠绕着腰这位置，像个纽带一样，
1: 对，
0: 周圈的一个疱疹，
1: 是
0: 疼的衣服都穿不了，
1: 穿不了，
0: 哎呦我的妈、
1: 而且呢，这个陆叔呢，从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呢，就有一个很讨厌的后遗症，
0: 讨厌的后遗症，
1: 这个后遗症就是神经痛。那带状疱疹好了之后，遗留的这个神经痛也是沿着神经走行的，
0: 那他不是走窜了吗？
1: 所以他这个神经就特别敏感，这个皮肤你稍微一摸就感觉很疼，
0: 就我们老家话就精神灵的感觉，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那个感觉，是不是？
1: 就这个皮肤哈，就感觉要破了一样，
0: 吹弹可破的感觉，
1: 对啊，
0: 有点像烫伤那个感觉。
1: 这个疼痛呢，每个人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
1: 有的人像烧伤、烫伤啊，有的人像电击啊，有的人呢像针刺，
0: 这个针刺，
1: 有的人就像刀割一样但是呢。疼起来都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0: 各有千秋，
1: 跟这个酷刑都有的一拼，
0: 差不多哈。
1: 陆叔啊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不怕得病，就怕这个疼，也不怕疼，怕的就是一直疼。你说几个月常年的这种疼，

0: 能把人精神都折磨疯了。
1: 确实，所以说今天哈，我们也记住这样的话题。其实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每讨论一个疾病的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走到群众当中去。其实今天为什么聊到带状疱疹呢？也是因为近阶段我们聊到病毒这个话题之后，我们有很多朋友也都在问，就是带状疱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通过打电话，通过发微信，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帮助。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根据大家的需求来直接做一档这样由病毒引起的带状疱疹的专题讲座。那当然稍后呢，我们的张磊博士除了要讲解这个带状疱疹怎么来的，也会教给大家这个带状疱疹怎么没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调台，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知道这个带状疱疹，也有的知道人说很快，有的说很快就好了。
0: 对
1: 啊，有的人呢却一直在遭罪，这个差别在哪儿？比如说你得了你一直不好我得了好像瞬间就好了
0: 你这还真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哈，
1: 我占个小便宜哈啊，就是差距在哪儿呢？
0: 其实这个带状疱疹我还真得过
1: 啊。真得过？
0: 我20多岁的时候得过。
1: 为那么年轻？
0: 对，而且当时呢自己也不知道哈，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浑身都难受，有点像感冒一样然后又过了几天，你就是感觉这个皮肤都酸痛，然后呢感觉这个肉不都难受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 哪开花了？
0: 哎，就在这个腰腹的地方
1: 啊，也是腰这儿，
0: 一片全都是小水泡。
1: 哎，他这个症状你刚才一说跟感冒的很相似啊，
0: 因为你都是有病毒感染，
1: 有病毒感染，
0: 你病毒感染是不是就容易感冒？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你这个时候也有带状疱疹病毒的感染，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对，然后呢，这个水泡起了之后，你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用一些阿昔洛韦乳膏之类的这些乳膏，你涂完了之后呢，这个水泡可能过几天就干了，但是你有没有后遗症，这个就不好说，那有的人可能不用经历这个疼痛期，有的人要疼几年。
1: 差哪差人品嘛，
0: 反正我觉得我人品还不错啊。我大约是在15、16年之前得的啊，但是我这15、16年之间一次都没有犯过，也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1: 就在这期间人品还不错啊。
0: 然后就是每天也得对你好点，攒攒人品是吧？
1: 这个到底是刚才开玩笑，
0: 这个其实还真不是人品的事儿，
1: 对，
0: 这个其实还是跟我们的抵抗力有关系，
1: 抵抗力啊，
0: 所以呢，我们要说明白这里的原因，咱得先搞明白，这个病和这个痛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我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带状疱疹跟小时候得水痘有关。
0: 对
1: 哦，
0: 带状疱疹呢和水痘其实是同一个病毒，就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那我们小的时候得水痘好了之后，病毒可能并没有消失，而是悄悄地藏在我们神经节里面，
1: 还在
0: 一藏就是几十年，平时呢就像睡着了一样啊，不声不响，但是如果你抵抗力下降了啊，年龄大了，累了，病了，压力大了，这个病毒呢就醒过来了，沿着神经一路爬到皮肤上，形成一块水泡。
1: 就说白了，我一直潜伏着。
0: 对
1: 啊，你现在不很牛吗？你等着，我等你老的，等你没有这个还手之力的，等你手里唯有寸铁的时候，哎，我又行了，我又开始欺负你了。
0: 而且你看啊，分几种情况。第一种，小的时候得水痘了，然后他潜伏，什么时候抵抗力弱了，他出来。第二种呢，就是第一次就感染了带状疱疹。而且我们说俗称叫蛇盘疮哈。
1: 对，他那个你刚才说我就理解，他是神经是一条一条的，
0: 他在腰腹部位最常见，
1: 最常见啊。
0: 但是有的人，你像这个头部也会得，
1: 后背会有吗？
0: 有的时候
1: 后背也有，
0: 你有神经的地方它
1: 都有可能，
0: 它沿着神经走的。那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哈？因为我们50岁以后免疫系统在自然老化，这个就叫免疫衰老，那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呢在下降，病毒就更容易醒。那老年人的神经修复能力差了，一旦损伤恢复得更慢，后遗神经痛的这个风险呢就更高啊。
1: 还有什么时候它会出来？
0: 累了，生病了
1: 啊，
0: 抵抗力下降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容易得，也容易复发。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防御的能力在下降，
1: 我弱了
0: 啊，也是比较虚弱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抵抗力呢稍有不足
1: 啊，
0: 这个病毒就被激活攻击我们的神经。
1: 哎，你看这个，我们仔细琢磨哈，这个医学术语这里面还是很象形文字的感觉啊。你看叫什么叫后遗神经痛？其实根源不是长水泡那块皮肤，而是底下那个深层次的神经里面病毒并没有消散，它一直在，就看就等你不行的时候。
0: 是，那我们急性期的疼痛很疼哈，但是你毕竟还是有手掌的，你有个盼头。
1: 对，
0: 这个后遗神经痛才是真正的噩梦。

0: 它是
1: 因为它本质上呢，这个神经已经被病毒损害了。那即使病毒暂时被压制住，神经呢也会出现这种长期的疼痛。有的人可能持续几个月，有的人可能持续几年，非常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你看，很多老人呢，因为这个疼痛不敢穿衣服，不敢盖被子，晚上疼得没法睡觉。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各个方面都受影响？
0: 没错，
1: 有的因此都抑郁了。
0: 对，因为他长期的疼，日子看不到盼头了。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张磊博士哈讲到这个带状疱疹，我觉得也是肺腑之言，包括您自己，包括您的家人哈。其实这么样看来的话，带状疱疹在目前我们国民当中的这个发病率，它还是非常高的哈。
1: 是。
0: 那这里呢，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这个带状疱疹呢，既然跟这个病毒有关，那是不是？只要让这个病毒别醒啊，就可以避免招这个罪呢？因为病毒可能无法清除，但是让它一直沉睡着，当然这个我就敢说，因为你不懂医学，就什么都敢说。
1: 是，那这个病毒其实一直呢都埋伏在我们的身体里，只要感染过水痘，那就一定有。
0: 对，
1: 它还特别坏，一旦你抗病毒的能力有一点松懈，立马伺机而动，打你一个措手不及。那如果呢，你的抵抗力很强，抗病毒的能力很强，它就埋伏在你的体内啊，然后呢没有机会苏醒，我们呢也就一直保持相安无事。
0: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理念，其实说白就是带病生存。病毒它是目前我们科学是无法给它拿出去的，无法清除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身抵抗力的增强，能够起到带病生存，达到我强你弱的这样一个局面。那说到抵抗力，抵抗病毒，我相信这两天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张磊博士又给大家有一个新的发现。这回的视角呢，我们转向美国，在美国有一款特别高端营养素专门抗病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 ABD 活性因子。哎，那这个角度，张磊博士，如果说您一直给大家在努力的那个 ABD 活性因子哈，如果吃完之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很牛了，很强了？这个病毒你就永远睡吧，你就没有机会来攻击我了，把这危害降到最低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这个 ABD 活性因子的核心作用就是从细胞内到细胞外拉起我们强有力的抗病毒防线。那我们说谷胱甘肽呢是免疫细胞的核心燃料，细胞通过吸收 ABD 制造谷胱甘肽，那谷胱甘肽呢能够维持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保证我们自身免疫力的一种关键物质，
0: 核心的物质。
1: 对，那通俗来说，谷胱甘肽是细胞用来抵抗外来侵略者的一个士兵。我们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那咱们这个 ABD 活性因子就是那个关键的粮草。有了它，免疫细胞活性增强，抵抗和清除病敌的能力呢也就提升了。
0: 昨天有位叔叔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理论，挺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位叔叔是大学教授还是啥，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啊，我知道这两者是关系了哈，就是吃这个 ABD 活性因子就能够强大体内的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就能够让咱们的免疫细胞更加的有实力，更加强。
1: 对，
0: 那打铁还是自身硬。哎，我觉得这个能够得到观众的这样一个总结，我觉得我们这个课呀上的比较成功了哈。所以呢，补充 ABD 活性因子就是给我们的免疫细胞加油。而且我记得之前你好提到过，这个 ABD 当中哈还有三大蛋白，也是抵抗力的重要的一个辅佐的材料。
1: 这三大蛋白呢形成了提升、抵御、排毒三位一体的抗病毒铁三角。第一个乳铁蛋白负责提升抵抗力，它能够快速唤醒免疫细胞，打好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免疫球蛋白，它来源于牛初乳，负责抵御病毒，直接识别呢并且中和病毒，阻止病毒进入细胞，是正面拦截的主力。第三个就是卵清蛋白啊，负责助力我们去排毒，它支持抗体合成，帮助清除病毒残留，让病毒呢清得快，不留隐患
0: 啊。其实就是一个打好

0: 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您说的这个 ABD 活性因子哈，它是怎么来起作用的呢？
1: 这个带状疱疹的发生呢，跟咱们常见的那些病毒性感冒、病毒性肠炎是不同的。它不是当下感染的病毒，而是呢，因为我们抵抗力下降，身体里边潜伏的病毒被激活。它作用的原理呢差不多。如果我们日常呢维护好抵抗力，让免疫系统始终处于一个备战的状态，病毒就没那么容易被苏醒了。即使病毒被激活，如果免疫细胞有充足的谷胱甘肽的燃料啊，清除病毒的速度非常快，那病毒对神经的攻击时间就短，神经损伤就轻啊，后遗神经痛的风险呢就低。
0: 说白了，我们不是直接杀死这个病毒，而是通过维护身体的这个抵抗力，降低发病风险，减轻带状疱疹所引发这种严重的程度。
1: 没错，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它不是药，不能够替代抗病毒药物。得了带状疱疹，72小时内呢，一定要去医院。用抗病毒药，这个是降低我们后遗神经痛风险最核心的手段。但是呢，在规范治疗的基础上，日常维护我们身体本身的抗病毒能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款产品就是给身体里的免疫系统提供营养支持，让它更有力气守住防线。
0: 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哈，大家伙儿如果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毒副作用啊，长期是会不会有依赖呀、这些都不用。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哈，张磊博士能够早日把来自于美国进口的这个 ABD 活性因子带到我们节目当中，相信它又是一个最为前沿的医疗科技，用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确实能够扭转现在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难题的现状哈。那刚才我们说了，除了带状疱疹之外呢，还有很多表现在皮肤上的也跟病毒相关的疾病，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 ABD 活性因子来提升自身的这个抗病能力，从而降低风险或者是没有风险呢？
1: 当然可以啦。我给大家说两个最常见的。第一个带状疱疹，那很多叔叔阿姨呢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感冒、熬夜、上火、嘴角就起泡
0: 啊，这种单纯的疱疹了哈。
1: 我们老百姓呢管它叫上火，或者是起个水泡、起个热疙瘩啊。其实这个是单纯的疱疹，
0: 单纯的疱疹。
1: 对，它和带状疱疹呢是近亲
0: 啊，有点亲属关系，
1: 都是病毒引起的。
0: 好，
1: 这个感染之后呢，病毒也是藏在身体里，抵抗力一下降，它就冒出来。你看，有些人呢一年到头不起泡，有些人隔三差五就长。差在哪儿呢？就差在这个抵抗力上。
0: 哎，我们身边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哈，就一上火，就是我们俗称这个烂嘴鸭子哈，然后结痂，嘴不敢有大动作，
1: 哎，对，
0: 然后吃东西呢也不敢张大嘴，笑也不敢笑，生怕这个撕开伤口流血。其实这样的朋友确实也挺多的，一到这个季节哈，
1: 这个泡呢经常一晚上就起来了，恢复可能得10天半个月都好不
0: 了。哎，这个不容易好的，确实。
1: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右肋。
0: 右肋什么叫？
1: 比如说我们手上有没有长猴子？或者长一个小皮坠儿，你看脚底呢，有的时候也会长这种小疙瘩啊。脸上容易长的呢，叫扁平疣。
0: 扁平疣啊，
1: 对，这个呢都是由 HPV 病毒引起的，
0: 也是病毒的事儿。
1: 对，原理也差不多。抗病毒能力强的病毒来了呢，它也留不下。抗病毒能力弱的就容易中招，而且呢反反复复，治了又长。
0: 所以说，其实刚才通过我们张磊博士这么一讲解啊，大家会发现了，那这些病啊，确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跟我们的抵抗力有密切的关系。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一个病因是什么呢？就是病毒两个字儿。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一直有这样一个展板哈，就是非常形象的告诉他，病毒在我们体内是无处不在的，病毒也会引发各类基础性的慢性疾病。
1: 那不管呢是带状疱疹、单纯疱疹，还是各种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抵抗力强的时候，病毒老老实实；抵抗力弱的时候，病毒呢趁虚而入。
0: 那张磊博士，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让人生病的呢？为什么抵抗力这么重要哈？我们再抽出一点时间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啊。
1: 那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病毒是寄生型的微生物，它必须进入我们细胞才能活。一旦进去，它就劫持了细胞，利用细胞资源呢大量复制自己。然后呢再释放出来， 感染更多的细胞，病毒就越多，这个病变就越重。
0: 那么这个免疫系统，你看

0: 我们这个很形象啊，这个免疫系统是怎么对付它的呢？
1: 我们免疫系统呢有两支队伍，一个叫细胞免疫啊，你像 T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这个都属于细胞免疫，它可以直接攻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把病毒的老巢给它端掉
0: 啊，这叫细胞免疫。
1: 对，第二支呢叫体液免疫，那 B 细胞被激活以后啊，产生了很多体液，有免疫作用的体液，也就是抗体，那这个呢就是像免疫球蛋白，它能够中和游离的病毒，防止它感染新的细胞，
0: 所以说这两支队伍啊配合起来之后就能够把体内的病毒给清除了，是吧？
1: 对，那这儿呢有一个关键，病毒的复制速度和免疫系统的清除速度，那就看谁跑得快，谁跑得赢，
0: 这个得比实力的时候到了。
1: 对，抵抗力强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能够跑赢病毒，所以症状就轻，好得快。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特殊的时候是不是有无症状感染者
0: 啊？对，那这真是幸运啊，
1: 对吧？然后呢抵抗力弱的时候，病毒就能够跑赢免疫系统，那病毒呢越积越多，毒力越来越强，症状就越来越重，那像带状疱疹，如果病毒清除得慢，就会持续攻击神经，神经损伤就不可逆了，这个呢就是后遗神经痛的根源，所以呢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补充 ABD 活性因子的重要性。那要想你的免疫系统能够战胜病毒，你就得给身体提供足够的燃料，也就是 ABD， 那我们的细胞呢才能有力量去抵御病毒感染，才能及时将病毒排出体外，这样呢免疫系统才能真正的跑赢病毒。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呢今天内容呢也就差不多了哈，我们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的精彩讲解。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我们的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我今年66岁，我这身体呢，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最烦人呢，就是这个嗓子啊，总闹毛病，反反复复。一到换季，话说多了，累着点，甚至身边人呢稍微有点感冒，我这嗓子啊就开始红肿、干疼，有时候还低烧、咳嗽，一折腾就是十几天，总感觉嗓子里的痰呐咳不干净。然后呢还总也断不了根儿，时好时坏。他说啊，现在我这个舞都不跳了哈，动两下就喘，而且呢他说了，这个这么咳嗽吧，人家以为我有什么大病呢，都给人吓跑了，我唯一这点爱好都没有了。他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我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这么不禁折腾，是不是抵抗力太差，病毒一找一个准儿？
1: 那像您这个主要问题呢，就是身体里面能够帮着对抗病毒的关键物质不够了，免疫细胞没有燃料，没有能量，面对病毒呢只能被动挨打，
0: 就是病毒就挑您这样的欺负。
1: 对，所以呢先给您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小方法。
0: 好，
1: 我们在家呢把橘子蒸热了吃，温热的时候慢慢的吃果肉，喝点橘子汁儿啊，
0: 直接把这个橘子放蒸锅里蒸，
1: 对，
0: 蒸完之后吃这个果肉，
1: 对，
0: 喝这里面碗剩那个汁儿。
1: 是的，那这个橘子呢本身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蒸热以后呢性质更温和，它就不刺激我们的咽喉啊，还能够润喉化痰，缓解干疼和咳嗽，又能补充维生素 C，
0: 好，
1: 帮助和维护黏膜的抵抗力，那对嗓子反复不舒服呢特别合适，您坚持用几天就会舒服很多。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听我的，别打了，我们赶快撤！
1: 撤啥撤？队长还在里边，咋撤呀？
0: 听我说，鬼子来势凶猛，凭我们是打不退鬼子的，我们要节省子弹，弟兄们，赶快撤！啊！听我说，咱们的任务是吸引鬼子，队长说了，包傻石信号，说明他把基地已经炸了，他已经撤了。咱们撤吧！
2: 那不知道呢。
0: 队长也跟你说了，
3: 对，队长说了，
0: 赶快撤！
3: 队长，
0: 撤！
3: 队长，
0: 快点走了！

0: 外面已经发现有大批小鬼子已经摸上来了，另一个队伍向后退，快！
1: 撤！
0: 走！快！
1: 周围！
0: 走！
1: 周围！
0: 走！周围！

0: 王定谦，隐瞒依赖，我非常满意。来，传我的命令，基地外那些废物全部给我干掉，
1: 小子们。
2: 王定谦，心里
3: 西武在身，怪不得任何人。那些都是勇敢的大日本皇军，你不能杀他们。
2: 去你妈的大日本皇军！
3: 法哥，
2: 你他妈才混蛋呢！报告，长城镇的渡边太君前来支援，已经到村口了。
0: 你。

0: 敌人好像不行了。那个，咱们的兄弟们可能都追不上。
1: 废物！
0: 太君不是废物，敌人的火力确实太猛了。那个，我估计啊，咱们是碰上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了。
2: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追击！啊，
0: 能不追吗？
2: 再敢说一次！
0: 哎，都给我追！快点，快点，快点！都跟上，冲！
2: 冲！
0: 快！

怎么着？没事吧？

0: 와간분도다
1: 저놈만해
0: 야츠와바퀴무도다

0: 小北子又冲锋了，咱进这一会儿，
1: 政委就剩咱们几个了，咱们撤吧。
0: 那我，
2: 抓紧时间，赶快撤离，快！
0: 那你呢？
1: 别管我，
0: 快，
1: 快
0: 走，快！
1: 我不走，我那五十富姐的徒弟不是孬种，
0: 快走！
1: 不走。

0: 放手呗！放正伟！那我快点放正伟先回去！
1: 我不，我放手！
0: 放什么？你抱得了床吗？快点把正伟先走！
1: 不，我就要不
0: 走！走了，撤了。

0: 一定是看时间不够了，来不及制作引爆器，所以就自己引爆了。在武工队没有闹钟，
1: 对，武工队没有闹钟。
2: 啊！

0: 我们大获全胜了，太君。哎，
1: 你不是那个啊，太君。太君，太君，这是谁呀？
2: 武工队。
1: 武工队？不会吧，弄错了吧？这武工队哪有这么胖的，还背着个女人？
2: 可别说，我说他是武工队，就是武工队。啊啊！
1: 小胖子，这回我真是帮不了你了。
2: 阮太教。你得说什么？
1: 没有，没有。
2: 在我们的辖区，实验基地被炸，他是武工队，我们向坂本太君就有一个交代，你得明白。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呵呵，太君，您是想找个替死鬼是吧？
2: 别嚷，阮太教，你的智商是太低了。带上他们两个，走。
1: 好好好。小胖子，小胖子，别哭了你。哎呀，你们那个打枪的来了没有？
3: 你就等着嘛。
1: 不分好类人了你。带上，走。
2: 真的呀！
1: 你快快快，挡着我，挡着我，挡着我！
4: 自己人，自己人！
1: 啊，自己人！
5: 小胖子，你什么人呢？
3: 老子就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你们要杀要砍随便。
5: 嘴还挺硬。那你告诉我，你们人在哪儿啊？
3: 哎，你以为我傻呀？我不会说的。我就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王顶天，人是我抓的，你不要乱来。
5: 滚！
2: 王顶天，
5: 我让你滚，你没听见呐？
2: 打别的，这是我的下去，你太狂妄了。
5: 要砍我呀？来试试！来来来，快点儿，我赶时间，砍呐！
2: 你不要逼我，
5: 砍呐！
1: 我就开枪了，你咋的？我告诉你，你别想欺负渡边太君，